0: 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哺乳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6级，大连市区，东南风4-5级，大连26-31度。
7: 妈妈，好热呀！
8: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勿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7: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9: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9: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10: 领先早高峰，
9: 满电向前冲。

0: 时间来到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消息啊，这个还有位朋友他说那你说某某同学他是怎么监听？人家那不是监听，不是唤醒吗？这样你不得先唤醒他，然后你再说什么？
0: 他不醒的时候我要干点啥？他不知道吗？
1: 那我就应该不知道吧，因为他那个灯也不亮，他就我觉得应该是不知道。如果像他那么说的话，他一直24小时时刻在监听你的话，
0: 他也累定啊，
1: 他也累定，
0: 他那内存不早就冒样了吗？
1: 关键是他一直监听你有啥用呢？就那某某同学监听你，
0: 我不值得被他监听，
1: 因为他也没有所谓的推送，他不能突然间下午2点的时候，他2点听到你说完这个事儿，完3点突然间喊你说子轩主人主人，你要什么什么吗？那也好像不太可能。

0: 可能吧。
1: 还有云水禅心说了哈，那问题就来了呀，那为什么我都说了这东西，然后他立马就给我推送过来了呢？
0: 那是谁知道了？
1: 大数据了解你啊，
0: 你是不是他提前你搜过啥呀？
1: 对，我一般是加入了购物车啥，
0: 对，
1: 他愿意给我推送啥，
0: 或者是然后说你看，哎，我最近啊要给孩子买一个什么东西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1: 我想买一个桨板，然后最近就是老给我推送各种各样的桨板，有便宜的，有贵的，
0: 或者是说在你想要动心聊这个话题之前，其实你的潜意识已经在关注这个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在刷到这类似桨板的视频的时候，你会多停留两秒，
1: 对，然后
0: 他
1: 就多给我推这样
0: 类型的，你会看看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大家是怎么评论的，然后你刷到之后说。你就跟你老公说，哎，要不咱给孩子买个桨板，
1: 就是
0: 完说完之后他立马就推，
1: 对，
0: 他其实可能就是这是一个连锁的反应，
1: 对，你研究啥然后他就想给你推啥，并不是说他听到你的这个说话的
0: 动静，我理解应该是这样，因为你很多想法并不是一拍大腿就来的，
1: 对，
0: 他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但是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1: 但研究一段时间就放弃了，他也再不给我推了。
0: 还有红男说非得麦克风偷听吗？关键字识别就好，他所谓的你所谓的识别就是通过麦克风这个渠道他才能收音，他才能识别，他收音的渠道就是通过你的麦克风。
1: 嗯，
0: 这
1: 在其他的关键字识别，那不就是咱自己输入上去的了吗？
0: 嗯嗯。还有风哥说，那没必要二十四小时监听，只要抓取关键词。那抓取关键词，那不就得在监听的过程当中抓取关键词？那不还是得二十四小时监听吗？这不还是这个意思吗？
1: 嗯，那呗。啊，但是你看哈，我们家三部手机，我反复试验过了。我说钓鱼，然后百试百灵。那也不一定吧，我那天对着我两台手机，我跟人说了半天，机票太贵了，机票太贵了，
0: 也没人
1: 还给我推那么贵的机票。
0: 那你希望他给你推什么黄牛？
1: 不是，我希望他给我推特价机票，就说走就走
0: 啊。
1: 但是确实啊，这事儿过了没多久，有人给我加入一个特价机票群。
0: 哎呀，还有我们再看看程程，他说云闪付怎么参加摇奖？先去车展买车。啊，就这两天去车展买车，您就可以参加这个。
1: 明天再去啊，今天车展还没开始。
0: 对，
1: 嗯，
0: 12号到16号在现场签订购车合同的客户，
1: 嗯，
0: 你才能参加云闪付这个。
1: 哎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像任先生这种想法哈，说的是对的，别总想着什么，哎呀，监控是不是想要我付出点这个，想要我付出点那个，他都监听我了。可能咱身上也没有几个钱儿，
0: 主要是刚才咱算完这个账，人家资本不会花这个钱儿，没必要。
1: 确实是啊，嗯嗯，
0: 好嘞，那进入到8:09了，我们今天呢要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了。
1: 嗯，
0: 那么在此期间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遇到突发事件、即时路况了，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
1: 好嘞，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系列专题访谈节目，集中宣传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让我们走进身边榜样，以更加坚定不移的信念、更加昂扬向上的斗志、更加务实担当的作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3: 本期为您播出的是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长海县公安局海洋岛派出所民警一级警长华金文的先进事迹。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全县由195个海岛组成，这些海岛统称为长山群岛。2018年的11月，长海县入选全国幸福百县榜。獐子岛就是其中的一个岛屿，东与海洋岛和朝鲜半岛相对，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是亚洲最大的现代海洋牧场，素有黄海明珠之称。相传旧时海湾鱼虾坡岸，山林獐子成群，所以取名叫獐子岛而沿用到现在，有着棍打獐子、瓢舀鱼的传说。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四周一望无际的大海和渔船开航前的汽笛声。这里车辆不能直达，碰上风浪大的时候，还可能几天都无法开航。海岛上的人们生活恬静安逸的背后， 有这样一群人，十年如一日。

0: 和祖国的海疆为伴，守护着海岛的平安。五一假期第一天的凌晨七点，经过简单的动员部署，时任大连市长海县公安局獐子岛镇公安派出所的党支部书记、教导员华金文带领民辅警来到景区，准备开展一天的巡逻防控工作。
1: 1989年三月份当兵，然后2003年九月份从部队转业，就分到长海县公安局。
2: 嗯，
1: 因为我当时那个军校毕业以后啊，就分到了獐子岛。我是黑龙江人，就是我以为这个獐子岛应该就是这个没有人的一个荒岛，因为总在这个电视啊各种看，就是在边疆啊总有一些岛无人的岛，我以为我们部队驻守就是这种情况。结果到那以后发现这个岛啊建设的特别美丽，而且人呢、啊、就是很富足。
2: 嗯，
1: 和我家里比，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像哎呀一个天堂一样，和我家里比。人都非常的闲适啊，因为男的都出海捕捞，家里生一些妇女在家，我看他们都不用出去耕作，像我的母亲每天都和我父亲一起上地里去干活啊，都累得不像样。反正他这块就很好，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就充满了美好，觉得这种非常好。警察和部队他这个两个工作性质是很不一样的，因为部队嘛他主要是对外部进行防范，而我们警察呢主要是一些社会上的违法犯罪的防范，一些群众的服务，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日常工作。当时这个转变就是说到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还是有一些老民警，这些老师傅带，因为刚开始一到警察队伍也是什么都不懂，然后我的师傅就是都很好，就是手把手啊什么什么事怎么教，加自己的理解，所以说在很多工作上就是后来逐渐就适应了这个警察的这个工作。
0: 獐子岛有着优美的海岸线，金色的细沙滩，大批旅客纷至沓来，很多人一大早就来到这里赶海游玩，收获的盆满钵满。欢乐的人群中，华金文带领的藏蓝巡逻队穿梭其间，遇到有需要帮助的群众或游客之间的纠纷，能够第一时间予以处置。华金文和同事在这里不停地向过往游客宣传安全常识，告诉游客有困难找警察。在派出所全体民警的不懈努力下，獐子岛始终保持着重大案事件零发生的记录。岛上就这些人家，大部分都是老人，把大家的困难解决好了，纠纷调解好了，平安就有了。这句话是华金文来到獐子岛派出所报道的第一天，老民警跟他说起的。从那时候起，就深深地铭刻在了他的心里。每隔一段时间，华金文就会把岛上所有住户走访一遍。
2: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岛上当时有多少住户，在那个时候。
1: 当时这个岛上它的常住人口应该是14000人左右。一万多就是四千户，但是我的辖区呢，因为我是占东西张两个社区的社区民警，就是按照社区民警当时的要求呢，就是社民也要入户走访摸排几些问题，就是一个是到辖区内一些重点人的情况，一些重点企业的情况，还有每家每户就是家庭情况，一些这个困难的群众，或者一些就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众的情况，要摸，就是挨家户的走去摸。了解情况，就掌握情况，当时还有辅警嘛，因为我还有两个辅警，所以你去的时候，为了了解情况，为了更好的进入工作状态，为了便于掌握辖区的情况嘛，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都到辖区去，还有这个辖区的居民组长，还有辅警，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挨家户的走，大约的就是情况熟啊，大约得在半年左右，因为是两个村嘛，
2: 走了半年左右，
1: 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他不在家，因为你去的时候有时候人都在干活嘛，有时候白天不在，有的时候也晚上去，就是晚上吃完饭，哎，上他家去做聊一下天啊，家里的情况啊，孩子都在哪呀？一般都是老人多嘛，老人还有家属，这个老太太什么啊，就是还有一些以前还有一些什么防诈骗的知识什么之类的，就是防安全防范的一些东西。哎，也要去讲，就是要注意什么，然后留一张名片放在家里，就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当时就这种情况，和群众处得非常好，就是我感觉，群众就是他那个就是獐岛这个群众啊，他人非常朴实，就是非常好，非常容易的交，就是你很快就容易跟他交心，所以他有事也很容易就给你打电话咨询一些问题什么都很好，他们就有老话，

0: 很多人一提老话都知道，所以跟群众处的关系都非常好，就是觉得这种往来很融洽，他们有事愿意找我，我也愿意为群众服务。
1: 叫您老化，您多大了？叫您老化呀？
0: 我当时才30几岁吧，但
1: 悲
0: 是
1: 催
0: 整
1: 老
0: 个
1: 化。
0: 都叫我老化，因为我就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管我叫老化，所以一直都叫老化。
1: 这么多的住户，您是怎么把它一一的都能够记在心里了？
0: 记忆啊，也不是完全记忆，它是分类的，就是你需要记住哪些人，这一定是重点要记的。比如说非常有困难的，需要帮助的，他什么时候最需要你的帮助？所以说这些人就是重点的人，需要帮记住。但是很多中间层次，他又没有什么困难，又没有什么矛盾，这些人就是给他分类，就是次要记忆，主要记忆的就是一些重点人和重点户。
1: 对于这些岛上的居民，他们矛盾的主要的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
0: 其实岛上的矛盾呢，其实不是特别复杂，因为岛上没有耕地，但是有的邻里之间呢，就因为一片小地，一个小垄自己家开那小地，这种土地的纠纷存在。另外一些小的嘛，比如说他家有一棵树，这个秋天的落叶落在了他的院子里，然后他就不满意，然后就经常到社区去找，那很难解决。但是我去以后，通过一些方法吧，把这棵树啊，就是也是很老的一棵树，就是都那个，完了我就花钱给它买下来，说你伐掉吧，伐掉你收多少钱吧？因为是一棵果树，它不是说林树，是不允许的啊。我说你这样，你就卖给我吧，这棵树，我拉走，我回去我要烧烤，我就找个理由办，就把树给它伐掉，就从根本上把这个矛盾点给它解决掉，是这样式的。就是在这方面反正也是没少花钱的，就是。
1: 还要自掏腰包。
0: 对对，是的，是的，要不然这个矛盾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每到秋天，树都会落叶，本来是树落叶是很正常的，但是在有矛盾的纠纷这邻居里之间，它就不正常，它就总要去找，这是其实是很小的，后来就解决了。
2: 在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中，华金文坚守新时代凤桥经验，把化解矛盾、服务群众落到实处，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700多次，帮困难群众办理户籍业务500多件，调解矛盾300多起，而且调解率达到100%，成为群众的安全伞、警民的连心桥。他负责的社区连续3年被大连市公安局评为无案件社区。2024年11月17号天色渐黑之际，一名男子躺在马驼子新港附近的海滩上，这个时候潮水已经在上涨，海风刺骨，情况危急。正在金沙广场海边巡逻的獐子岛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向海上110汇报。长海县局指令獐子岛派出所迅速行动，先行组织人员携带救援工具赶往现场，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
3: 来这儿啊，过会儿去，有劲商量啊。
4: 上面扶下，下面扶下，那扶下去，
5: 走。
0: 当时我们接警以后，就是很快到达现场。到达现场以后，因为天黑了嘛，天黑了以后就在就是他这个岸边这个到水边了，应该有个3-4米深嘛，也不是太高。但是当时的潮水要往上涨，如果是不及时找到这个人，有可能这个人就会被涨潮给淹死。因为我们当初判断不了这个情况，这个人能不能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完了，我们就在周围找，拿着手电找，当时找了不长时间，有10多分钟吧，就发现这人在这个下边，当时水正在涨潮，这人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就是用这个安全绳啊，我们自己都有，把人下去下到底下，把这人给他救上，给他绑上来，其实就这么一个过程。这过程这样救援我们多次。
2: 为了守护海岛经济发展的环境，华金文活用海上110机制，组织沿岸巡逻100余次，联动公安、边防、市场监管等多方力量，建立联防机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使辖区的警情发生率同比下降了25%。
0: 其实营商环境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所有的工作都是营商环境。你比如说服务群众，你比如说打击违法犯罪，其实都是营商。为了这个社会环境更好嘛，也就是为了营商。在服务群众这块儿，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在窗口服务啊，有这么几个问题，就非常难。这难在哪呢？ 难在比如说开亲属关系的证明，我和谁是父子关系，但是我和我户口很早就迁出来了，在我们的户口底表如果能查到，我们就跟开了，查不到怎么办？很多就开不了，而且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多。为什么？有一些老人的去世需要房子的这个继承。后来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单独的一个工作方法。这个事儿啊，我后来也在我们县局这个推广了我的做法。这个事服务群众，我当时怎么做的呢？很多人都说，哎，开不了，我们户口查不着，不能证明你俩是哥俩或者是什么原因啊。当时我呢就主动出去，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就我就举个例子吧，这我是怎么做的哈。他就当时这种情况，他需要证明他哥五个人，其实我能找着三个是在一个户口上，剩俩找不着，找不着这个他还着急，这个房子又着急卖，因为这个要继承要卖嘛。然后我就后来他家在大连市内住，我就从岛上下来上他家去，给他那个两个哥哥找到以后啊，做一篇笔录，然后让这个人又开证明的给我写个承诺书，就承诺这个我的提供的东西肯定是真实的。后来了解这个情况以后，我就把这证明开给他了，他就很顺利的，就是继承了他家的房。这是一种就是，我理解是主动的这个为群众服务这种营商环境，就营商嘛，服务群众，我们要主动，不能被动的去等。我没有办法，因为社会已经发展了，现在从纸面的意义上的这个证明到现在已经电子数字化的这个服务，我们这个思路应该改变。
2: 岛上的民警大多家在室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一年到头也和家人见不上几面，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少之又少。作为教导员，每当假期来临，他经常主动替班，让所里的年轻同志有机会回家看看。五一假期也不例外，在和妻子视频通话的时候，面对妻子的质问，华金文不好意思了。
1: 这么多年这样的工作状态，他理解吗？
0: 有的时候理解，有的时候不理解，有的时候就会发牢骚。但是这种情况也不是常态化，就是说，正常的话，我们的休息啊，就是上级考虑啊，还是能让我们休息，还是能保证的。但是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人员少的情况，有些人员都调出了，有些发生大的案件了、大的事件了、安保任务了，什么这些特殊的这个情况下，可能是不能按时休息。就是说。需要人在那儿，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一个老同志嘛，有些年轻人可能家里有事啊，那他们可能就要走，这样我就坚持等他们回来我再回是一样的。这样呢，就是家里人因为总是在过节的时候见不到我嘛，所以我的老婆她就有意见，她总觉得说，哎，你这一天天你看老也见不着你，一到重要的事的时候找你找不着，那没办法，我说那你就得理解，就得支持。现在她也就习惯了。其实
1: 你最长时间。没有回家是多长时间？最长
0: 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那时候因为人少，工作量大，我们基本上都是24小时在单位的，就是我们只要上班一踏上岛，踏上这个派出所的大门，那你的24小时就是在工作和备勤当中，是不可能离开的。你不管是几点半夜呀、一点呢、或者几点，只要有警，随时都要出去。其实这个事儿吧，就说起来，以前的时候那种电话。派出所电话就是和家里电话都是一样，都是座机。有一次回家，就是因为在电话在精神高度紧张了，在单位啊，有一次回家了，家里电话突然半夜响了，那是就一下就穿起来，把衣服赶紧穿上，就是要出警，其实是在家里。就这种常态化的坚持在一线，在派出所啊，精神一直是紧张啊，这个条件反射，就是包括现在也好，现在这个我们派出所的工作量是更大，就是面对社会的情况更复杂，所有的压力也特别大，所以所有的在基层派出所的民警，他只要干一段时间，他都会有一种压抑，这个感觉这个压力特别大，就是因为你到岛上去，就是只要你上班，你的24小时就是在岗上。是没有8小时之内、8小时之外之分的，随时都会要应付一些社会情况，一些特突发的情况。
1: 如今你又到这个海洋岛派出所去任职工作，是不是还有新的一些挑战在等待着你？
0: 是啊，我以前从来没干过内勤，但这次呢，我到去以后啊，就是安排我干内勤和后勤工作，因为我刚去啊，情况不太熟，但是呢，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就是我们内勤需要做什么，就是怎么样，就是我刚才。

0: 就到各个企业去跟企业打招呼。你就是就远的，指他们就是外圈，就岛，它一个岛是一个圈，完了外边啊，就是住了一些非常远的人，不方便的，或者说不管方不方便的人，只要是想到所里办一些户口业务和机动车业务，只要他没有时间，那我们就上门去，就主动开车到你家去，你没有车我们去，我们可以利用吃完饭的时间，下班时间到去，把这个服务内勤的服务这个主动化，不等了说老百姓非得来，完了把电话留给他们。你们随时可以预约，就是你们下班了有时间，我们正好也有时间，我们去到你家给你去办，就把这种被动的警务工作，就是内勤工作，这是我的想法啊。我想我要推开，把这被动警务变成主动警务，把服务群众从被动变成主动，这样一些社会也更好体验我们公安派出所它这个一种转变。老百姓有些看着腿不好的，扶着去走了很远，走了一两个小时才到，所以看着心里挺不舒服。
1: 如今，华金文仍与战友们坚守在基层一线，奋战在长山群岛359公里的海岸线上，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2026年，华金文被辽宁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 作为一个基层服务的民警，要做好守护平安、为民服务，几个要领有哪些呢？
0: 第一哈，我感觉这块儿就是首先啊，就是要有一颗初心。这个初心呢，一定是就是一个党员，就是对这个服务全心全人为民服务这个心呢，不能变，不能你随着地位的变化和年龄的变化，把它渐渐的淡化和脱离群众，这不行。首先有一个初心，这群心里一定要是要以人民为中心，就全心全意为民服务这个思想一定不能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有本事，这个本事就是服务现代社会、服务群众、打击违法犯罪的本事。因为社会在进步，违法犯罪在进，这个犯罪的手段在更新、在变化。从以前的接触性犯罪到现在不接触的诈骗犯罪，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适应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才能把警务做好，把这个人民的钱袋子、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全部守好。这是第二点，要本事。第三点，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群众，和群众接触。很亲密，很紧密，到群众家去，觉得非常亲近，互相有什么话交流的很好。哎呀，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有心，要留心，在工作上要积累，要工作积累，就是不能干一段时间就是忘了，要把自己的一生的工作积累成一个有经验，就是将来对自己将来的工作啊要有个促进，要留心一些，东西，别人好的东西，比如说经常看看别人的做法。有些这个大连市那个罪名民警啊，他们的做法我经常看，你经常听到吗？我觉得人家做的都很好，向他们学习，向先进的学习吧，就不断提高自己。
1: 月光皎洁的海岛之夜，寂静而又安详，只有海浪拍打沙滩那极富节奏感的旋律，提醒着人们时间还在流淌。派出所的灯还亮着，那盏温暖的光静静地陪伴着那片蔚蓝大海，守护着小岛居民平平淡淡的幸福时光。
3: 汲取榜样力量，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4: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5: 路况报道。
6: 8:32了，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首先还是要告诉大家，公交专用道早高峰已经关闭，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跨路、东联路、疏港路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从交尖山隧道附近开始的入市方向，一直是缓慢通行到广电中心门前。那么过了广电之后，应该是过了黄河路的路口之后， 桥下车速会有所提升，桥上是过了中山路的匝道之后会有所提升。另外北行

0: 方向，从东北的白新村上桥的位置，目前压力也是非常大，尾段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这是东跨路的情况。那么东莲路的情况是从千山路上方的位置开始，途经春柳，一直是缓行到联合路下桥的位置。东莲路、联合路下桥的位置，目前也是超级红色饱和的情况。疏港路绿波桥经过侯玉花二小区，去往香炉礁立交桥，目前也是大流量的情况。此外，石门山隧道之内西部大通道过了石门山隧道，再进入到红岭路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高尔基路太原街去往连胜街方向车多。另外，在圣亚海洋世界门前路段人多车多。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到化物所门前的双向是缓行的。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的滨海路西段也是缓行状态，尤其是去往金沙滩公园方向，过了金沙滩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自西向东的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也是一路缓行，过了森林动物园之后，车速会提升。再来关注一下中山广场环岛以及长江路民主广场路段到胜利桥路段西行方向，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林湾海底隧道也是大流量的情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林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林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嘉宾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1度。
7: 铁路出行提示，
8: 铁路出行提示。
6: 我们来连线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波。小波，早上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6: 好的，谢谢小波。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领先弹幕墙。
1: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0: 好嘞，时间来到了8:3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段，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好多朋友都发来路面上有随地乱扔垃圾的情况，
0: 是
1: 有辆车尾号是89AF 啊，在东联路桥下开窗扔垃圾，还有一辆车呢，东东发来的，我们看看这辆车的车牌号码啊，尾号是 S01， 先呢是干嘛呢？先是从灵鸭山隧道出来，先扔了一瓶子绿化带。开了一会儿呢又扔烟头。
0: 对，今天早一点的时候还有朋友啊反馈到说，有人从车窗外直接就是从车窗里面抛那个白色的卷纸、手纸。
1: 哎呦
0: 我的天哪，用过的卫生纸你多埋汰呀。
1: 尾号是 26A 啊，也是扔东西、在绿博花园的附近，就是大家主驾驶扔的，不是你车里边怎么就干净成

0: 样了，我不太能理解。
1: 你这车上备个塑料袋有这么困难吗？
0: 就是你那些垃圾暂时在车里放一下，怎么着呢？就是不行了，爆炸了吗？还咋的？
1: 不够雅观。但是其实你的这个行为给城市就添堵。你让别人看到了之后，就是也觉得不太雅观。
0: 还有这个杨柿子说，今天咋的了？入市徐东快路上咋这么堵呢？堵这么惨呢？
1: 啊，怎么回事啊？有没有知道的、哎、前方的好朋友了解的哈，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关注今天小卖部里边呢，大家继续发的这个小露珠啊。
0: 对，这个是大家刚才啊很多朋友发送过来了，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呢，我们是跨境直采的，减少了中间的环节，所以这个价格能给到大家这么划算。每一瓶都是专属的溯源码，一物一码，这是玛雅链的全程查验，就你扫码就能看到完整的货源信息，让大家买着安心，用着踏实。平时的官网啊，将近1700块钱一瓶的小露珠，今天呢是799拿两瓶。刚才王爱说真的是两瓶吗？花生酱和这个日常都在问，真的是这样，799拿两瓶，就一瓶不到400。入手赫莲娜的正品确实有点不太让人相信哈、啊，但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正品保真，玛雅链是可以溯源的，我们的库存非常少，不会说很多，库存150组，您拼手速吧，卖完即止了啊！
1: 哎，
0: 赶紧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小露珠"，您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呢，再给您减5元。
1: 是的，那么这款小露珠啊，用法非常的简单，就是比如说你早起啊，洗脸之后啊，直接把小露珠拍脸上，就打开了皮肤通道，后续精华还有面霜会变得更加好吸收，一整天的水光感就从这一步正式开始。要是说呢，你前一天晚上熬夜了，就可以用化妆棉湿敷小露珠5分钟，接下来那一刻皮肤呢是水嫩蓬弹。当然了，我们办公室啊还有很多的女同事最近都在用小露珠再加上黑绷带这样的一对组合，因为小露珠呢它属于深层修护，黑绷带又可以紧致抗老，双管齐下，一瓶呢能够当爽肤水、精华、湿肤水、妆前水用，怎么用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值，非常的划算。平时官网真的是价格太高了，1700块钱一瓶哈，今天咱们在小卖部里面是799块钱，你能够拿下来两瓶，一瓶不到400块入手了赫莲娜正品。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里面回复小露珠进行抢购咯。
0: 是的，那我们商城啊，七夕鲤鱼季啊，大牌送惊喜，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邀请好友3人组的成团更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呢还能抽奖，而且呢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免费带回家，说实话挺合适的。
1: 对的，
0: 所以您最近有护肤品的购物需求的话，您完全可以登录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官方商城、买大牌更划算。
1: 好了，那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哈有哪些通行的状况，我们也及时的跟大家伙来分享分享。大家呢可以啊直接编辑路面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位呢王威说，能不能帮我看看，我停在这儿哈，而且还交了停车费，
0: 停在他认为停在车位里了。
1: 对
0: 啊，为什么还被拍了？
1: 我们
0: 来
1: 关注
0: 一下
1: 看看啊。
0: 为在禁止停放和临时停放机动车的地点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虽在现场拒绝驶离，妨碍其他人行人通行了。
1: 半山
0: 一号的入口，
1: 你停的这是车位吗？这是黄色边框啊，
0: 这是黄线，
1: 黄线不应该是车位的。
0: 哪个是您的车呀？尾号是76的这个，这是车位吗？
1: 不按规定停车，
0: 你那车前面也没有框啊，车底下有没有箭头啊？标准的停车位是4边框，同时要有箭头。
1: 对。
0: 啊，然后你这个里边有边框吗？那你的停车费交给谁了？
1: 对，关键是他交停车费了，他交的太冤了，然后自己交了停车费，又交了这违停的费用。
0: 另外，你的停车费，如果这是一个正规停车场的话，它旁边应该不远处应该有一个牌子写的 P， 然后告诉你停车的区域的画一地图。然后呢，这个地图标示的才是和收费的这个停车场。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个具体的时间。
1: 对。
0: 啊，然后几点怎么收费？半小时、一小时多少钱？
1: 是的，是的。还有大家先要就是留心一下，很多写的那个 P 的这个你可以停车的白色实线框的这个位置，它有好多是限时的停车位。
0: 是的。另外，你这个我感觉就不是停，因为我就没看到您这车下面有框。就你跟前车尾号76这车跟你前车中间应该有一个框叫停车位呀。你这也没
1: 有
0: 停车位呀，而且这车挡着我们看不见箭头，但我大概率分析好像没有。另外你前车前面地上写的是啥字儿？
1: 别停，禁停。
0: 我感觉你这好像不是标准停车位啊，你可以上网搜搜标准停车位是长啥样，然后你对照一下你在现场停，因为你这车挡着我们也看不大清楚现场到底具体什么样子。
1: 有任何问题你也可以拨打8211123，然后会有专业的警官来跟你啊取得回复。
0: 对、
1: 啊、
0: 另外呢就是什么呢，您这个是啥呢，如果真的就是

0: 啊，给您拍错了，这也没关系，交管12123上可以在线申诉你，提交证据。
1: 嗯，
0: 如果你的证据通过了，他是可以给你取消这个违法这个停车单的。
1: 是，
0: 啊，然后与我少年说，半山门口那条路根本就没有收费的，应该是被骗了。与我少年说的。
1: 哎呀，这王薇是把这个停车费交给谁了？
0: 因为你这下面就没有停车位，
1: 你就一起举报吧。
0: 如果说他真的是有收费的，他最起码得画个停车位。
1: 嗯
0: 嗯，哪怕就是在这个小区门口，他都得画一个。
1: 我下次再交这种停车费的话，得让对方出示一些证件，我瞅瞅。
0: 如果王薇，你确定这个地方没有停车位，但是他收费了，你直接报警
1: 举报。
0: 嗯嗯，就行了。
1: 这是你的合法权益啊，支持。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小恩说今天的海底隧道啊，在通行的时候看到了有不戴安全头盔还载人的摩托车，
0: 嗯，
1: 太危险了。
0: 哎呦，俩人，
1: 俩黄毛，这小伙子
0: 穿拖鞋就太典型了，是吧？
1: 对呀，你这真是，你太年轻了，小伙子。
0: 哎呀，还有啊，你看看这个王薇就说，我刚听完就过来一保安让我过来交停车费，1小时6块钱。哎，
1: 你把这些证据都收集好了之后，
0: 是的，你的交费的截图你交给谁了？你的微信是转给私人了吗？还是真的像你说的某公司？
1: 嗯，
0: 你截图上传，把因为你停车的这个时间和拍的时间，然后呢，你直接上传到1213的后台，
1: 嗯，
0: 你看看怎么说。
1: 还有朋友说，你家卖的这化妆品都这么便宜，咋就有点不太敢买呢？你试试，我们这都是蚂蚁链全程可以溯源的，
0: 嗯，
1: 而且品质绝对是有保障的。
0: 嗯，
1: 你退换货哈，都非常的方便啊。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位呢俊盛还说，东快路高新方向就是啊，东快路去往高新方向大地春饼店的位置，
0: 嗯，
1: 啊，
0: 那也就是东北路的出市这个南行方向。
1: 嗯，有一辆
0: 在中山路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SUV 车是独立事故发生啊，在这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小恩说，就是海底隧道现在摩托车特别特别的多，我今天早上都已经看见4辆了。
0: 啊，还有木染离心啊，说光明路隧道和海底隧道入市区方向的中间的位置，啊，这么多车呢，现在已经成停车场了，这前方是不是有啥事故呢？
1: 哎呀，这个位置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前方有没有了解，
0: 嗯，
1: 知道的小伙伴也可以跟我们来在平台当中分享分享哈。
0: 嗯
1: 嗯。
0: 好嘞，先来时间呢，咱们再来聊聊其他的这些问题啊。
1: 是，
0: 先来说一说这广东最近有一新的工作，灭蚊的临时工，
1: 日薪240到280。
0: 这有网友晒出了这条招聘的信息，
1: 哎，
0: 引发很多人的关注，因为这个图片信息显示什么的，这个工作啊，对经验和学历都没有限制。
1: 嗯，
0: 主要的工作呢，包括喷洒药剂、灭尘蚊、清理积水。那岗位注意事项当中特别写明啊，别被蚊子咬到，看到蚊子先喷它，别吃到药，喷出来的药物不要吸进去，也不要碰到。
1: 哎呦，有网友表示哈，这个岗位的薪资确实是非常吸引人的，想要报名。但是呢，也有部分的朋友表示，相关岗位是属于户外高温作业呀，很辛苦的，
0: 嗯，
1: 而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0: 是的，那8月10号记者就搜索发现，近期广东多地的虫害防治企业都发布了相关的岗位。
1: 嗯，
0: 那记者也以应聘者的身份联系了广东佛山的两家用人单位，人家就说了，工作内容主要呢是喷药灭蚊，工作时间不固定，可能安排夜间施工啊，工作挺辛苦的，更像倾向招聘男性啊。工作人特别提醒，这药剂具有毒性，必须做好防护。
1: 哎，那你说我能想象一个场景哈，就是戴着像防毒面罩那样，
0: 应该是那
1: 东西，然后身上穿着就是防护服，
0: 是的，
1: 啊，然后手里面再拿着一呲呲二呲，然后去灭蚊哈，钱儿不好挣，朋友们，
0: 是的
1: 啊。
0: 还有与我少年说，半山12号门那块的车位有一些是业主的，但是很多是免费公用的，前提是你得停到框里。
1: 我从图片上看到
0: 它
1: 确实是，
0: 他那
1: 块
0: 没框。
1: 它那有外面有个黄色块吗？
0: 那不是
1: 块，
0: 那是线。你它怎么跟谁是并成一个块呢？
1: 它跟前车吗？都在这个黄块里。
0: 那这叫停车位吗？哪个停车位一下能停2辆正常的轿车？它这不是那小麻将牌车，
1: 嗯，
0: 它这是正常的私家车。哪个哪有那么大
1: 停车位啊？你说有没有可能
0: 啊？
1: 就人家这个车位呀，
0: 而且这后边这个像红色的线，它可不是黄色的线，这明显不是停车位的线。
1: 反正我分析，你是不是当时看这点有个车位就过去了，然后当时还又有人来跟你收车费，收停车费，你就误认为说我这点能停，
0: 这根本就不是停车位，一个停车位不可能停俩车，怎么能完了停俩，前后还前面还留出这么多空，
1: 我这钱交太远了。
0: 哎，这个停车位如果按照他这么说能停2辆半的车，那没见过这么大停车位。
1: 这是停校车的位置，
0: 而且这个线像是红色的线， 不像是黄色
1: 的线。具体的情况我们在这个图片上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晰。
0: 那我觉得您这个反正
1: 打电话问问。
0: 对，另外就是您可以在线提交证据，就是你收费的证据。
1: 嗯，
0: 停车的这个时间啊。还有我们接下来说说高铁这个占座这事儿啊，刚才有很多朋友共同讨论这话题。
1: 我特别不理解这事儿啊。
0: 就乘客反映自己坐高铁的时候呢，原本 DF 这个座位是两人座，因为呢邻座免票的儿童不断的挤占空间，硬生生坐了三个人，这个乘车的舒适度大打折扣。我记得高铁不是有扶手吗？
1: 高铁那个扶手中间也可以拿起来
0: 的，但不拿不就得了吗？
1: 不拿那小孩不就没有地方坐了吗？估计这人也是心善啊。我们把这个事情给大家来还原一下。8月10号的时候，记者就联系上了当时的乘客。据他回忆呢，8月8号他呢是在徐州东站换乘，然后全程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他说当时呢，我是戴着耳机在睡觉的，迷迷糊糊的时候就看到他们把座位中间的扶手抬起来了。
0: 你看，
1: 哎，小孩呢就顺势挤了进来。他表示啊，自己购买的是靠窗的 F 座，哎，一排呢仅有两个座位。起初呢想着孩子只是坐在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是吧，孩子一直在这扭动身体往里边挤，甚至呢手还越过他扒着窗户向外看。
0: 这个
1: 你这孩子有点太不懂事了啊。
0: 这个乘客就补充了，由于带孩子是老人，加上自己性格呢比较社恐，就出于尊重啊，他全程没有主动的沟通交涉，就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大约半小时。然后呢孩子因为嫌拥挤就去了过道，过了一会儿又重新坐回来，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乘客下车空出座位，奶奶就让孩子移坐过去了。又过了约半小时，他又到站下车了。
1: 哎，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记者也是以乘客的身份致电了铁路1230六客服，客服人员说了啊，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确实一名成人旅客是可以免费携带一名六周岁以下，而且是不单独占座位席位的这种儿童乘车。
0: 嗯，
1: 但是哈，如果你说他是单独占了一个位儿了，哎，我不想抱着孩子一起坐着车，我想让这孩子挺胖墩儿的，那你就得给孩子买票，买儿童票。
0: 但像这种社恐人士，然后就是性格比较腼腆的，他说客服说了，你可以什么呢？如果你在旅行中遇到这种情况，但是你又很怕跟人直接沟通，
1: 嗯，
0: 你就直接扫描座位上的二维码，一个铁路畅行码，扫码之后呢，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进行处理。
1: 哦，
0: 免乘车的儿童不占座位，只能跟同行的行人是挤在一起，不能占用他人的座位。
1: 我知道了，这小孩儿啊，肯定当时在这个车上就想，哎呀，你说我要真扫码告诉人乘务人员，人家过来了，这老奶奶不是寻思这就是你告的？
0: 那没事儿，他主要是不敢面对人直接沟通，我觉得他确实社恐。但我觉得像这种社恐人士，你可以扫码之后，工作人员过来，工作人员过来看你挤在一起了，
1: 帮你
0: 可能肯定就会解决了。
1: 是，
0: 嗯。
1: 反正你得找个人求助一下，不能咱自己就这么忍受。而且关键你全程不也说了吗，那奶奶也没吱声，奶奶确实不太敢吱声，万一吱声你就不让大孙儿搁这坐了咋整啊。
0: 还有你看王威他说，当时我过去啊，就是那个地方保安就告诉我停这儿吧，然后停完他又说先收两小时，等回来再收，因为别地儿已经没有停车位了，他就看见那块有地方让我停那儿了。
1: 哎，那你回来的时候没去找那保安问一问啊，我咋搁这停了还给我贴条呢？
0: 那他回来的时候他应该是电子在网上发现的，应该不是现场贴的条。
1: 哦，你再开一趟过去。
0: 所以你看你那个地方肯定不是停车位。另外就是你到底这个钱交给谁了，你截图看一下你是不是交给私人了，他有没有收费的权限，我觉得大概率没有。就像这个一二号门这个业主说到这样，他那个地方都是免费公用的，但很可能是小区的物业的保安或者什么，可能是确实是保安，但他到底有没有收费的资质，你好好再琢磨一琢磨。
1: 你说你停这车106，这收的心里太不得劲了。
0: 是，
1: 嗯，
0: 是，确实是，
1: 对吧。 AN 还说了，吊车现在是可以上东快路的吗？那必须不可以呀。
0: 那他前面啊，这种大型的作业车呀，应该是
1: 不可以吧。这作业车交通隧道它能过去吗？
0: 对呀，它卡那儿了，它都
1: 咋瞎跑呢？谢谢您的反馈啊。
0: 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啊，遇到这次这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你停车了还给你拍照了，你先考虑一下你停的是不是可停车的地儿。
1: 嗯
0: 啊，你不要说因为我交钱了我就可以随便停。不是的，
1: 不是，
0: 收你钱的人真的是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吗？你那个地方确实是经营性停车场吗？
1: 他是有权限收费的。
0: 在咱们停管办有没有备案呢？物价局这个价格是公示的吗？ 所以
1: 还有咱也多点常识，看看地下画的那个框框是不是适合咱停车的。
0: 嗯，这真的是，
1: 对不对？
0: 还有这杨柿子说，东跨路是咋的入市区堵的这么反常呢？
1: 有没有行驶在前方的小伙伴了解清楚情况呢？也在平台当中给我们反馈反馈，来说一说呀。
0: 您走在哪儿了？反正俊盛之前告诉我们说，东北路大概在桥上中山路的位置是有一辆独立事故，是不是因为这个独立事故车辆引起了后方拥堵啊？
1: 一辆车的独立事故一堵堵的这么反常，
0: 那就是因为大家因为东快路本来车就特别多呀，一旦停下来之后就难了，啥原因呢？
1: 行驶不起来了。
0: 对，杨世子也告诉我们家入市区您现在走在什么位置了啊？嗯，
1: 堵在哪个点位了？
0: 嗯，
1: 我们也希望交警能过来帮着叭叭叭疏导啊。
0: 哎，是的，说到寻求帮助这个事儿，咱得看看明时咱们异常现在太多通过豆包寻求帮助了，但是未来啊，您再想通过豆包给你提供资讯和服务，你就得考虑考虑了，到底他这个是真实客观的第三方，还是已经出现了付费抽佣的情况了。从近日起呢，豆包入口啊，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将会执行独立费率11.4%的软件服务费，加上0.6%的支付手续费，这综合费率大概约为12%。
1: 然后对此呢，有酒店行业的人士就表示，这个消息是真的啊，而且呢，网传照片是抖音来客后台的通知。他说现在啊，豆包推荐酒店已经是要收取佣金的啦。
0: 你看7月27号抖音的生活服务中心啊就发布了一个政策说明，就是关于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的说明。这个说明当中就提到啊，从8月10号开始到新的抖音生活服务平台特定渠道软件服务费生效前一日的24点，具体的软件服务费率呢会通过商家来客后台向商家进行触达的。
1: 哎，那么据介绍呢，这个软件费呢是就是文中当中提到的啊，政策有效期是到8月10号的0点，然后呢更新的是费用呢以用户实付金额再加上除了商家以外的主体提供的补贴金额为基数，根据不同的商家类型还有商品类目 POI 类目产品类型特定成交渠道来实行固定或者是区间费率，其中的特定渠道就包括了豆包，可能会根据平台服务情况有所调整。那么是否属于特定渠道订单，以订单结算单的展示为准。
0: 所以你看他收到的什么是通过豆包的入口跳转抖音来客成交的酒店订单，也就是说你通过豆包这边来咨询，说比如说我在五一广场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酒店呢，他啪啪会给你推荐几个，
1: 对，
0: 很可能这推荐里边就包含抖音的链接。
1: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费用也可能不是豆包这样抽的，是你到抖音端这边抖音来抽的，是不是？
0: 那就不知道，但是没有人家说是豆包开始了，豆包要收取这个服务费，那人家可以豆包给你推荐，比如说有5个选项，
1: 从今天开始我们好好拍抖音，
0: 那他为什么要只给你推荐这一家呢？那豆包明明可以推荐别的家，为什么给你推荐这一家呢？
1: 他能抽佣啊。
0: 对呀，所以不是抖音抽佣，是豆包抽佣啊。
1: 也有可能是双向都抽佣啊。
0: 对，那肯定，所以你就想想吧。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也很正常，商业行为
1: 是。
0: 那人家为啥要给你推荐这个呀？
1: 对
0: 呗，是吧？
1: 指定是有点事儿啊，
0: 有点啥讲究，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就会发现哈，生活呀、就像难念的一本经一样哈。嗯。
0: 好，我们来看看东快路的情况。东快路呢，这个是杨柿子是泉水到联合路下道口走了1小时。
1: 嗯，
0: 与我少年说，我是在东快路堵了个全套，基本从将军山到现在在广电楼下走了一个点儿，没啥原因啊。他说我没看到啥，就是单纯就是车多。
1: 那就是车多了，那走这一道就真是难念的一本经了。
0: 是的，
1: 那接着这个歌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陪伴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嘞，
1: 哎，稍后是由米阳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
0: 拜拜，
1: 堵车别堵心啊，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路况报道。
2: 东联路，先看到从金三角到春岭下桥的位置，以及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安顺路方向依然是红色饱和的。东跨路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入市方向，以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炉山桥上尾端，已经排队到东北路白新村上桥的位置。疏港路绿波桥到侯一花二小区东行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此外呢，像滨海路沿线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门前路段。除此之外，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一斌起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气温大连市区26-31度。

0: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林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2: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2: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各位此刻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在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风里面已经有了秋的味道，立秋过后大家会感觉到，对，风不再像之前那么闷热了，有了凉爽，所以呢心情是不是也格外不一样了。今天的节目也依然全程畅通节目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各位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与交通相关的疑难疑问、建议咨询，以及呢对行政执法部门有任何的举报、投诉或建议，稍后都可通过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的热线来一对一的交流。微信公众号老朋友都知道，六个字，对，大连交通广播。

是不是路况不咋地？刚才看到了几位朋友提到的，先看一下吧。杨色嚼散，这是他的微信名字，说目前东快路的入市区啥情况啊？堵得反常啊，泉水到联合路的下道口，这个位置走了一个小时，泉水到联合路的下道口这个位置就走了一个点儿，那确实是不对劲儿啊。另外呢，郭大侠也提到了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这是看到啥了？哎呦，这个环卫车是泥尾车呀，后面完全糊死了。你自己个儿还环卫，咱能不能先把自己的卫生搞一搞？

0: 东北路的入市区方向，不乐观，与我少年也是。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楼下就这么远，不远狭，开了一个点儿。目前他在沿线上还并没有看到什么事故的发生，为啥呢？单纯就车多，多成这样子吗？我在这冥思苦想啊，既没有球赛，又没有学生的上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会议，寻常的一个周二为什么会堵成这样子呢？知道原因的麻烦从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告诉给我们啊。
1: 打开车窗，呼吸新鲜空气，锁定频率，听你畅所欲言。你说，我说，大家说，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8811866。

我们在学生时代，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经常跟我们说张弛有度，是吧？也就是说，你该紧张的时候紧张，该学习的时候学习，该放松的时候放松，是吧？所以大家也不必多问了，我搭档休假中啊。哎，这是谁发来的 ？Little， 哦，这个看到了，这就是那个无人驾驶的那个菜鸟的送货车是吧？我个人感觉这个车正常来讲应该是在小区内，比如说进到9号楼啊，一单元呢，是吧？10号楼的二单元啊，是这样来来回回的。它怎么能上大马道上呢？这车是没有上路权的吧？我看看啊，我把它给放大，这已经是最大了。这是一个快递的送货车。简而言之，应该是代替了很多快递员或者说外卖员在小区内分发快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你要把它给整到大道上，我认为这就不对了吧。

杨辉提到东快路到香炉礁啊，在河流入口的车辆比较多，发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在这块比较拥堵，导致后方的车辆过得缓慢。哎呀，一会儿是阳色焦散，一会儿又来了海丽了。这我们可爱的大连的朋友的微信名字啊，特别有地域的特点。海丽又说车多就是闲人太多了，这个点儿不会吧，这个点儿应该都是上班啊办事儿啊。对方正在输入中提到的是海底隧道，怎么就天天堵呢？说哎，这简直了，我现在感觉烦呢。大海说，我是东港的朋友来报道了，你是丹东东港的还是咱大连东港的？不管是哪儿的都欢迎你啊。快乐颜子说压得太严重了，说的是哪儿？东快路吗？对，东快路。他说今天早上，米阳，东快路就是车多，特别多，目前还真没有看到事故。咋都成这样子的呢？东联路其实也不乐观呢。峰哥说，米阳啊，早上好啊，说说菜鸟那个无人的快递车啊，这个东西你再先别说人家合不合法，关键是他连个牌照是都没有的，他这个车自个儿挂了那么一个牌照，打哪儿来的不知道。说满大街就这么跑吗？关键是你说梭鱼湾呢，光明路那个位置啊，那么多的摄像头，包括很多交警在现场，还有一些电子警察，电子警察没有用，电子警察对于这种他拍也没有办法处罚，不是吗？但是确实在一线的民警，我们就是民警在现场看到这种车辆的时候呢，是应该来管理一下的。因为就像咱之前的有一些车辆它没挂牌，是什么车呢？场内车辆。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在港内的，在湾内的，在这整个这个区域内的，我就负责这个区域内的来来往往的送货，我根本不到公共道路上，所以人家那种车也不用上牌。我个人觉得这个无人快递车应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在同一个小区或者整个小区连成片的，你就是在这个小区的区域内出现，而不出现在公共的道路上，是不是这种？哦，悟空娘亲提到东联路去往联合路的下道口，在这个地方啊，确实是有一辆货车坏了，占用了最外侧的车道，哦，各位注意啊。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打开车窗，有话说，为大家畅通。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堵着呢？堵在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啊？程志刚说，我觉得那种快递车，无论是大马道还是小马道，都不应该抢马道。对，它就应该是一个区域性的。小区里面的啊，非公共道路的，你就是你在小区园区内啊，大家伙看到了，或者说可能有的时候保安还能给他推一把助一把拦的啊，推波助澜的，是这种，就你在小区内没有问题。因为我也看了他这个小车里面就这么大个空间，他装的还不太能放大件，放大件可能一件两件的就满了，不太大这小车，那也就意味着是那种场内的园区内的，装个小件儿的，来来往往的哪一个楼栋哪层楼

可嘉说，你看看现在都是什么样子的城市才压车，大家伙儿展扬一下呗，就是腰板挺直一下，当然都是一线城市啊，就我们压车，我们压的骄傲，是这样吗？哦，方圆床垫是在沿线上，他说感觉到外地牌照的车辆比较多。啊，那你要这么说，可能原因找到了。7月28号到8月17号左右吧，8月7、8号左右，我看咱大连几号凉快的？8月7号的晚上，立秋嘛。这10天的时间，大连确实是很闷热。

0: 峰哥也确实说了，说现在啊，大家伙都是天天对着什么手机啊、电脑啊、各种屏幕啊，然后电子产品用的太多，对眼睛来讲损害确实挺大。嗯，对，我个人觉得，但凡肝脏出现一点点状况的时候，眼睛就特别的干涩，格外的干涩哈。所以用一点人工泪液呀、滴眼液呀缓解一下，但也只能是缓解而已。尽可能的啊，少看一些累眼睛的这个项目吧哈。比如说小孩经常玩那个拼豆，比如说大人经常玩的什么王者荣耀啊这一类的，就特别特别的累眼睛。虽然我都不会。摄像小高同学说，海底隧道我发现基本都是那种电摩，说摩托车不敢走，他有牌照怕被拍。但这些用咱大连话说，那些小电驴子是吧，就开得稳稳的，义无反顾的。 You are my airs 也提到海底隧道，尤其是半夜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就有很多骑电摩的年轻小伙。哦，2013，你这几个视频就都是外卖在过路口的时候根本不减速是吧？我确实也遇上过，别说不减速了，我是走这个东北路，快要进入莲花山隧道的时候，前两个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吧，就是在教育学院附中那个位置，就是外卖小哥明明是红灯，我们全停下来了，只有他很招摇开过去了。其实我当时是很为他担心的。2013拍的这三段视频都是这种外卖小哥在路口根本不减速，直接过路口。关注一下半点路情吧，看看东快路的入市和东联路目前的情况都怎么样了呢？有没有缓解？
1: 路况报道。
2: 东快路和东联路和上个点位当中相比较而言变化不大。东快路是从石灰水口弯道开始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过往电影中心门前，东联路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春柳这一段压力非常大，同时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从鞍山路方向也是缓行的。此外呢，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目前呢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中山广场的环岛之内是黄色缓慢通行路段，那么挤出景区附近的像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金沙滩公园门前，另外就是圣亚海洋世界门前不仅车多，人流量的密度也是非常大的，游客比较多。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青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6到31度。
4: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讲文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34，此刻大家通过 FM100.8 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也再次的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冰雨说敏阳，我要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咱那个跨海大桥上面钓鱼的确实是应该严令禁止啊，说太危险了。我刚才一个钓鱼佬的那个鱼竿甩竿，一钓鱼大哥甩竿，就看那个铅球差不一点就碰到我车上了，然后我会发现那个下面还有很多快艇啊游船啊桥下穿行，这个鱼线鱼钩啊对那些游客游船是不是都会有伤害啊，希望相关的管理部门来管一管。其实对于跨海大桥上面这个钓鱼一直在管，每天都有那个桥梁管理来管，哎，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变成一种常态。其实如果要征集志愿者的话，我愿意作为桥梁管理的志愿者之一，跨海大桥上走呗，走一个来回儿，走到这头再走回来，跑一个来回儿是13公里，走一个来回儿不也是差不多这样吗？走一个来回儿歇一下挺好，然后这中间管理一下就变成一种长效的机制。你如果不穿着那个桥梁管理的那个服装走到跨海大桥上去管理他们制止他们的话，确实是危险很多，无论是对为桥上啊驾车一组，还是桥下的各种船只，这种隐患确实是无时无刻都在的。川少提到了近几年交管部门管理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感觉车是越管越多呢，车好像越来越快呢。我说发现没敏啊，高新万达那个东侧有一家老大的店了，摩托车电动车。他说我其实挺喜欢骑摩托车的，年轻的时候也骑过，但是那时候抓的严，经常被交警罚款。可现在大街上你看是不是越来越多了？这是真被拍下来了呀，这是在东联路到华北路入市上桥，这摩托车能看见，哎呀小伙儿应该是骑的嗷嗷的溜溜的，在中间车道上骑着呢，违反了禁令标志指示的，违法代码是11116A。7月5号，这不就上个月被拍的吗？说东快路东联路都拍照，这是摄像小高同学发给我们的，也感谢你啊，看到了。文刀流说现在啊确实天气凉爽了，发现这个摩托车这个大军又开始了呢，我家这条道天天就这个摩托车嗡嗡的，还有放炮是什么意思？他说感觉到有一些摩托车的排量就是大，所以那个噪音非常大，个别的车明显就是改过的，特意加大那个油门炸街。哎呦我天天听啊，我感觉我都久病成医了，是不是他们一开过了你大致都知道是哪台车？摩托车的炸街行为对于交管部门一直以来都是零容忍的。大炮说今天早上我在莲花山隧道里面就看着有个爷俩在隧道里骑自行车，他是骑在那个人行道那个道牙顶上吗？那道牙特别高，还是在机动车道上面呢？大牌儿，我看一下啊，还真有视频，我问的都多余了，只不过这个视频打开的确实有点慢，到现在还转呢。哎呦我天哪，这是不是在机动车道上吗？莲花山隧道内就是那个白色实线外啊，它就是一个小边儿，几乎就跟道牙子贴上了。那你说你这不就是在机动车道内骑自行车吗？那个小孩啊挺小的，10岁左右，那大人那是他爸呀还是他哥呀？那你肯定是超过18岁了，你作为他的监护人也好还是大人也罢，你这不能带着孩子在这个机动车道上骑行啊。关键是他这会儿是真听不到广播呀， 也不一定，兴许现在上了机动车了也不好说。大元提到说，上海的那个交管部门认为外卖车是等信号灯，特别是等红灯浪费时间才会闯红灯，于是呢就把红灯的时间纳入到了外卖的软件里。他说，我个人认为这种想法太片面了，太自以为是了，闯红灯只是外卖违法行为当中的一种，说到底就是行业啊，这个从业人员有的是不懂交通法，有的呢是懂也装不懂，而没有行业的主管部门监督管理，交警管理难度大，靠外卖员自己自律的话确实挺难的，违法行为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大元说，我去交警队处理事故的时候，有时候呢处理需要大半天或者是一天，大厅里外卖员的事故占比至少50%以上，我只能说当骑上车之后，命在自己的手里，别交给别人。CC 啊，你看到的这个真正的很多这种，这无人驾驶吗？这不有吗？有驾驶室啊。他这个非无人驾驶吧，我感觉他这个无人的快递投递车，它有个驾驶室，和咱大连那个不一样，咱大连那个完全没有驾驶室，就是一个箱，就是一个装件的箱，它是没有驾驶的那个位置的，情况不太一样啊。生活提到，在五一路东行翟宇园路口处，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的车道。瑞士说，就那些啊在马路中间骑电动摩托车的出事故真是不值得可怜。说前几天啊，我这好心我提醒，跟我翻白眼，干你什么事儿？这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吗？小小说，那种摩托车放炮应该就是大油门以后那个混响，就像跑车轰大油门然后轰轰的那种啊，那我大致知道了。对于跨海大桥上钓鱼，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确实是隐患太大了。救护转运也说，抓住如果一个罚款2000，然后再能拘留半个月，那估计没人敢了。关键这是法治社会啊，没有这方面的立法，没有这方面这种处罚不能够的，只是劝离。桥梁管理的朋友啊，我们经常会看到，因为我经常走跨海大桥，会看到穿藏蓝色这服装的桥梁管理，背后有四个白字儿啊，白色的字体。因为我走到那个跨海大桥上的时候见过，正好跟这个桥梁管理的人员是顺向行驶，所以呢我看到了他后背上的那四个字，然后再跟那个钓鱼的在沟通。为什么非要等到桥梁管理的人员在现场来跟你沟通才能撤离？也可能当时也撤了，等桥梁管理的人走远了，指不定那个杆就又支起来了，这就是麻烦。所以我们在想，这个桥梁管理应该有个双向的那种巡游，就是你往这个方向走管理这一部分，我往那个方向走交叉管理呗。管不了没这个说法，那就是有管理的这空白期，就是你从这儿走过去了，他觉得你可能也不再回头来管我了，鱼竿嘛拉出来和收回去可能就那么几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8811866688118967继续为大家畅通，迎进等在线上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1: 哎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这个网约车驾驶员呢，
0: 嗯，
1: 每天在路上的时间也很多，就是对这个外卖小哥这个问题啊，怎么说呢？
0: 老头疼，
1: 不能说是深，对，老头疼，不能说深恶痛绝。现在就是我感觉哈，就是外卖小哥这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会就是闯红灯啊，就是乱走啊， 因为他们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几乎为零。就是你这个说的不好听呢，我朋友也是，就是被网约，就是他开网约车，小哥把他车辆刮完之后，一杆他车也快。你说你开着机动车，你去撵一个这个电动车，在咱大连这样的道路根本就不现实，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跑了，然后自己弄保险呢，或者怎么弄去修车。
0: 嗯，
1: 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是，违法成本几乎为零。所以说我以前呢是见过这种的，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外卖箱上，我是提这么一个意见哈，看咱们交警和各个部门能不能就是能不能采就是采纳一下。
0: 嗯，外卖箱上有
2: 喷码。
1: 啊，对，他外卖箱，你是美团的还是饿了么，不管是哪个也好，他们以前的，好比说美团 MT。你中山呢你给它划成01，像区号一样，西港是02，沙口03，然后你下边是哪个站点，完了把他们的，好比说MT01，完后边8765，你给它印上一个显，就是车它那个外卖箱的上车和后车，你都给它印上这样的显著的一个标识。这样的话我感觉有这样的，他们心里都会起到一个就是威慑也好或者什么一个这样的作用，他们在违法的时候他就像机动车一样，就是我后边我有这样的，他能找到我了，
0: 一人一码，我能找到你，一旦出事故，然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啊，这是哪个哪个号是吧，你即便你跑了我也能找着你，对应的就这一个码，
1: 我的行车记录仪，对，我行车记录仪我也能记下来呢，或者是我得拍张照片，然后我一找，好比说 MT 美团01啊，中山区的，完了后边多一多一号，我就能找到这辆车。这里头可能还存在一个，就是它伪造啊，或者是牌号不一啊。这可能说起来简单，但是可能最后也挺复杂。就说它是一个证啊，或者什么，咱交警在路上随机执勤的时候，把它车辆查一下，看它这个号和它持有的这个东西要不符。就对他的人和他的上边的这个站点的这些领导或什么归属哪个领导，你可别说人我罚你100，你这个站点的领导我罚你1000，就是说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你这样做到一定程度之后，他们心里头有这种就是
0: 威慑力，
1: 畏惧感，对对，威慑力，他知道就是说我出事我跑不了了。我感觉就是说从整体上对他们的这种就是随意乱穿呢、就这些这个现象吧，
0: 能规
1: 避一下，会有一些、对，
0: 刘先生是这样的，我特别明白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外卖在当时出现在咱这个城市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想法我们的驾驶员也好，很多交警朋友也好都想到了，但是特别奇怪，就是交警部门在和这个平台也好和外卖在沟通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方法没有行之有效的一以贯之下去，就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就是想法大家都有，但最终贯彻就没贯彻得了。没事儿，刘师傅，这个情况我节目之后再和我们的交警部门再沟通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就大家能够想到的办法行之有效的。
1: 主持人，我在这您说完之后、我想多说一句，因为交警是属于警察，是国家赋予他一个权力部门，是属于

0: 执法部门，你老百姓，咱说的不好听的，你再怎么你只能是发表意见，但是你交警部门如果说你这个手中的权利，你这东西你不去使用它，你不去规范它，我感觉咱不能说是失职，就是整体感觉还是差点意思，是这样。
1: 好，懂你的意思啊，刘师傅，那我们就说到这儿。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这种想法其实在最早期的时候，当外卖出现在这座城市的时候，大家就有，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就收到了。那时候还会谈，那时候还和平台呀、和各种这个公司啊交流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就是他会有几方会谈，共同的在现场啊，针对这些问题来探讨。哎，但是你说对于一个外卖公司而言，你的外卖车呀，外卖的这个服装啊，整个编码弄个号，一人一码，一人一号，那么难吗？那为什么没有推行下去呢？这个我个人也匪夷所思哈，不知道为什么。你说是不是现在管理越来越难了？如果早期就有这样的一些编码，一人一号，一人一码，还有会出现一些问题，赶紧就脚底抹油溜了那种，一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那种吗？是不是小哥很多就不敢了？他想，反正我一旦跑了，抓着之后，处罚的更严格了。

0: 好，来热线88118666，88118966，继续为大家畅通。临近等在线上的宋先生，宋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我有个事儿想问一下。
0: 哎，您说。
1: 就我们家小区啊，停一许啊是5块钱，第二天早上我出去以后，那个停车杆那个屏幕写的是5块钱。
0: 嗯。
1: 我用那个微信支付啊，微信上写的是7块钱，完了我就支付了。第二天我问门岗，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可能是说他说可能是广告费吧。这明显的这个和那个停车费不符，这俩多出2块钱是怎么事儿？我想知道。
0: 那你这么说，我也想知道了。宋师傅，你能把你当时付费的那个页面找给我们吗？看一下是哪家泊车公司的。
1: 就是我们家那个我们小区的设备是挺牛的设备，是哪家公司我可不知道，我等待会儿找找。
0: 挺牛的设备，就是你。那你当时在支付的时候，那个5和7，它差别很大呀。
1: 啊，对啊，对啊，就是停车那个设备显的是5块钱，但是我用微信支付，它那个显示是7块钱。我早上忙，我就赶快的支付就出去了。但是多这2块钱是怎么事儿？我不明白。
0: 就是你在支付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它是7块钱，还是就没留意它是7块钱？
1: 不，我已经看到是7块钱。
0: 好了，你当时看到7块钱的时候，它上面写的是停车管理费吗？还是说
1: 啊，停车费啊？
0: 对，它有没有其他的？
1: 停车
0: 费啊，有没有其他的？
1: 我因为其他我也没看，我光看一个七块钱，我着急上班，完了我就自付了。第二天我就问门岗，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可能是广告吧。他说你可以就说不支付完了给重新再写。
0: 支付了也不要紧，你现在支付了手中也是有凭证的，对不对？有支付的那个凭证。你们家那个楼下那个停牛，他应该也有一个对应的电话号码，是不是？
1: 这个我们不知道。
0: 你看一下，应该会有的。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拨打那个电话，你问一下。了解一下什么情况，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现，你这么问我吧，我也不太清楚了。确实停车费如果就是5块的话，出现了7块，那么那2块怎么来的？我们大家伙有没有遇上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的话，也不妨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沟通一下。有一些可能确实会有广告，它广告一闪出来，你可能在点击的时候，比如说那个对号就直接默认了，那可能就直接付出去了。但如果说你详细看一下，说停车费是5块钱，下面可能有某一个类别是，打个比方说可能是广告费是2块钱，那么你点了，那可能一下这7块钱就付出去了，有这种可能。我们只能是推测，所以具体怎么回事你还得问一下你们楼下那个停牛，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电话打一下。然后日后如果这个知道了这个答案，麻烦你也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告诉我们一声，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了解一下，
1: 好
0: 吗？
1: 好嘞，
0: 宋先生，再见。
1: 谢谢。
0: 好，再见。大家有没有遇到这一类的问题呢？本来停车费打个比方说是5块，结果呢在付费的时候发现多了，那么你看一下页面，多的这2块是什么费用呢？怎么来的？平安喜乐说，我是啊做物业的。外卖员啊都戴个头盔，那脸儿还戴个那个面罩，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认脸来认这个人。那个停车杆啊被他们弄坏好几次了，我甚至本人还被他们撞过一次，但是根本就找不到人啊。确实，你想他要么外卖员的那个衣服是紫色的啊，然后有的是蓝色的，有的是黄色的，就这么几种呗，只能通过这个颜色大致区分啊，它是哪个平台的，其他就没有啥了。你想咱们出租车当年车内还有什么老虎啊、狮子啊、苹果呀啊，10号9号8号的，就都有个对应的一个码，它有一个识别性。那为什么外卖员这么凌乱这么混乱，没有针对他们有一个编码呢？需要了，是吧？哎呀，小小说那个停牛他是跳转了第三方广告。哎呀妈，广告费都这么收了吗？ 金源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之前在停牛这个系统有过欠费两块的话，可能就叠加在一起了，所以你问一下停牛那个客服。而目前有两种情况可能存在啊，一种呢就是他在点击页面的时候除了停车费之外会有一个2元的广告费，另外呢就是有 一种可能是曾几何时在这个系统内停过车有过2块钱的欠费，也就是两种情况呗，还能有第三种吗？有没有？大家来帮忙想一想哈。你看夏冰冬火说有一些停车支付啊那个软件有广告，一般在下方你需要把那个点儿给勾掉。哎呀妈呀，那你说像眼睛都花的，得把手机拿老远才能看清的，车上还得备个花镜啊，或者得备个放大镜看一下呀。

ACSY 说会不会是开通了什么会员呢？小草说我也经历过这种情况，就跳转到了第三方，好像是某保险的那个广告，后来我直接给要回来了。

这是广告啊，画面不能冲击，说那个能退款，所以你找一下。那刚刚那位宋先生这个情况，你找一下这个系统哈。哎呀，孙也提到说，现在停车场这个软件呢、啊，有一些还比较正规，还有一些停车系统，你要付个款呢，你得关。

0: 好几个广告呢，说真应该来管一管了。本来吧就着急出停车场，后面呢还排着队，有一些岁数大的人呢还得挨个看。哎呀妈，小心翼翼的呀，严重影响通行，这通行效率大打折扣，是不是？你说还能多收后边车的这个停车费，吃相太难看了。我也感觉是，怎么都发展到停车费这个地方，你还给人放广告，完还收人家钱，你这广告也看了还收了人钱，广告你看完不应该是我们收你钱吗？怎么还反其道行之了？我们看了你的广告，然后你还收我的钱，对不对？好吧，今天的节目打开车窗说亮话陪伴各位到这里了，稍后呢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更多音视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收听并收看。
1: FM 100.8 打开车窗说亮话，一路为你强强出发。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上午的10点，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东跨路，目前东跨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栓隧道路段开始，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流量非常高。同时呢，东跨路北行交金栓隧道路段是车行缓慢的状态，过了交金栓隧道之后车速会提升。东联路金三角到春流下桥的位置也是流量比较高的。另外长兴街进入到五四广场方向，西安路从中央大道去往解放广场方向车多。另外西南路沿线从富民路开始进入到通信电缆厂路段是在西山街。

0: 所谓的赠与合同就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其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那么赠与呢，是一种双方的法律行为，在赠与人做出自愿将其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意思表示，受赠人呢也做出愿意接受财产的意思表示的时候，赠与合同成立。那么赠与合同从赠与人和受赠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时生效，如果受赠人拒绝接受赠与，那么赠与合同就不能成立。因为赠与合同呢是一个纯获利的合同，所以受赠人既可以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呢也可以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一般来说，赠与合同是一个不要式的合同，也就是口头的方式也可以成立，不一定非要需要书面的形式。但是如果赠与的这个财产是不动产，比如说房屋还有汽车股权等等这些需要办理登记手续的权利，那么登记为所有权是赠与成立的一个必须的要件。那么只有受赠人取得赠与财产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之后，那么才成立赠与。那么赠与人呢也有义务去配合办理相关的手续。那么民法典的657条659条都规定了赠与的相关规定。
1: 嗯，好，现在的时间呢是10:30，我们马上进半点路情信息，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想问一下胡厅长，说这个赠与是不是负义务的？
2: 救我中华，万万年！
3: 守延安，建西北，
4: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2: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2: 我看好你啊。
3: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午好，10:31了。此时东莞市场，通过这个大屏幕来关注到，车流密度比较大的是东跨路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西南路是中心医院门前路的双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9: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6到31度。
5: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9: 女生们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就开始跟自己闹情绪了？细纹偷偷的已经爬上来了，脸色暗黄，而且呢比较发沉，熬个夜第二天脸就直接垮掉了。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啊，是你手里的那瓶水可能是不太够了。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抢购，先给大家带来的是热卖的福利品，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补水锁水抗老，是一瓶3管齐下。
1: 哎，说到这个赫莲娜，它是护肤界的知名品牌，实力不用多说。今天呢，这款小露珠就是他家招牌的精华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的珍稀成分的精华，有阿尔卑斯山的雪绒花精粹，帮助皮肤应对暗沉发黄，还有灵芝孢子精华，帮助抚平干纹，哎，稳住容易泛红敏感的肌底。坚持用一段时间啊，咱们这个脸蛋啊就紧致透亮啊，熬夜垮脸发黄暗沉也有所改善，在家也能养出水光感。
9: 嗯，而且呢是96:4的一个水油配比，瓶里面满满都是那种小露珠的一个微囊，你摇匀之后倒入到手心当中，上脸呢是瞬间就可以化成水的，润润的，但是它一点都不黏糊。

0: 收完之后你会觉得很软糯，而且是一种哑光感啊，油皮啊、干皮啊、混合皮咱都能用上，夏天用也任何负担都没有。
1: 嗯，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呢，你去官网看一看，一瓶呢得1700多块钱。今天呢大牌美妆抢购啊，同样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拍一发二，两瓶到手也只有799，算下来一瓶呢都不到400块钱，所以入手赫莲娜真的很划算。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150组，大家呢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然后回复小露珠，小露珠三个字去抢购。
2: 秋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3: 我是鸿飞，
4: 我是小薇，
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啊，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1: 我是鸿飞。
0: 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沙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三庭的胡以拟庭长，民事审判三庭的宋树法官，以及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的戴维祥律师做客直播间，来说一说赠与合同的相关法律问题。当然，大家有其他法律方面的问题，也会您拨打。发送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来帮助一位听友哈。这位听友想问一下戴律师说，离婚二，离婚案呢，二审是维持了原判，应该是判离离婚了。那么他想问一下，对方要支付那个房屋款，应该是从什么时候算起？
5: 他的问题不太清楚，
0: 是他写的很简单。
5: 对，房屋款付什么房款？房屋款。
0: 打个比方，如果是说这个抚养费呢？假设说抚养费的话，
5: 那就是应该是。另外一方把这个房屋的折扣款应该给他了，房子是给对方了，应该说给他了，然后他要给付房款。那么从判决看，判决书上面明确会写，就是说从哪一天哪一天哪一项从哪一天开始应该支付给多少钱给他
0: 啊，判决书上都会很写得很清楚，
5: 会写得很清楚。
0: 嗯
1: 嗯，好，哎，有一位听友还说，鸿飞，你们能不能打电话呀？
0: 不是，他是说你不是说可以打电话来确认吗？他说打电话可行吗？如果骗子的电话也告诉他吗？打电话这个事儿他觉得不靠谱，应该亲自去查还查不多。
1: 哎呀，那可这有点实现不了，就是医院哪有那些时间去查呀？除非派一个人，就是定期的搜索到，比如说这一个月有100位夫妻，100对夫妻，好，100个人，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到那个民政局去查一下，但是这个给医院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我们相信哈，法律的进程、政策法规的进程一定是在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有了这个案件，它可能给我们社会做出的贡献就是这个，会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对相关的一些漏洞进行弥补，法律呢也会进步。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请胡庭长来说一说赠与，它是否是可以负义务的赠与？
6: 好的。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来说是无偿的，但是呢，如果双方约定负义务的赠与，在实践中也是比较常见的。那么在负义务赠与中，虽然赠与人在赠与合同中对其赠与附加一定的条件，相应受赠人需要承担一定的义务，但是一般来说，这个义务是小于赠与财产的价值，也不是与赠与行为的对价。那么受赠人一旦接受负义务的赠与，就应当履行赠与所负的义务。比如说不动产，也就是房屋的赠与中，对于负居住条件的赠与行为，受赠人在清楚该条件的前提下接受赠与，那么就视同同意他人对赠与房屋享有一定的居住权。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的一个案例。这个案子就是江某华诉满某、卢某赠与合同纠纷案件。江某华呢与满某、卢某是儿子和儿媳的这个关系。那么江某华呢应他儿子和儿媳的要求，把自己名下的房屋出售了，并将大部分的售房款赠与给他儿子和儿媳。那么他的儿子和儿媳也承诺江某华可以入住他们二人名下的房屋，并为其养老送终，三方也签订了相应的文书。但是此后呢，江某华多次要求入住他们的房屋，均没有得到二人的同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江某华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赠与。那么法院最终认为他的儿子和儿媳没有履行赠与合同所负的这个义务，所以就支持了江某华的诉求。那么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民法典第661条看出，赠与可以负义务。那么赠与负义务的

0: 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这个义务。
1: 像这种哈，就是父母的房子赠予给自己的孩子，然后改到名下之后呢，这个孩子就不让父母来居住了，然后就占为己有了哈。父母需要打官司，然后撤销这个房屋他们的所有权，他也是需要提交一些证据的。那戴维祥律师，那么像他们这种情况，他提交这个证据这怎么搜集呀、啊？
2: 这个方法
1: 一般父母还会给孩子写，你得让我住到这个房子里，然后有一个，很少有人这样做，但是未来大家一定要这样做，否则的话就给自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自己会非常的麻烦，
2: 就是举证难的问题。
1: 对呀、啊，
3: 你像这个案子当中三方就签有了这个文书，所以最后呢他出具这个文书就是可以来撤销他的赠与的。是吧？
2: 是的。
3: 其实这个是因为他有相应的文书可以赠与。那除了像这种情况，
1: 他这个文书，戴律师是属于律师给写的一个律师建议书啊，还是他们就是说负义务的这种赠与，他们经过了公证处的公证，还是说他们自己单独就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专业人士，我们自己手写一个都可以？
2: 是这样的，如果是当事人的自己的意思表示，那么你三方或者是两方写，就是
1: 这
2: 真实的认可，那是没有问题的、也不需要特别去公证或者说是做律师去见证。如果是你要怕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么最好是把这些东西可以做过公证，这样会更固定下来啊。就是但是说呢，公证处一般也会不建议，因为你本身是三方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方都认可的话，不需要公证也符合法律效力。
3: 对、所以老人家要把这个文书给保留好啊。而且当时你想哈，这两人为了要房子什么要求我都能答应，像刚才有听友说的，这缺德的儿子是怎么养出来的。哎，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以前也有，就是说父亲的房子他就想现在就转移到他自己的名下，他就问我们应该怎么样，然后我们两个在节目当中
1: 就提醒说可以转，就是老父亲的房子可以转，但是你一定要为老父亲做一个永久居住权的这样的一个登记
3: 公证啊、
1: 到那个
3: 房屋交易所就可以，
1: 不动产登记处要进行这样一个登记，保障老父亲的永远居住权。这样一旦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老父亲。
3: 是，再一个，像有些听友像现在基本上都是独生子，那么独生子如果说老人家未来走了之后，其实他也顺理成章的是为法定继承人，你真的没有必要现在就着急让老人把这个房子就直接转给你，毕竟老人还应该有他居住的一个地方，养老的地方。
2: 但是他有些孩子或者说父亲还考虑的不一样，如果是在孩子婚前如果给他的话，属于他的婚前财产，
3: 那可以写呀。
2: 啊，对，就是如果是属于婚后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婚后的继承的财产。
3: 那可以写遗嘱，就是这个房子未来只是我儿子或者是我女儿自己的。
1: 有单独所有。
3: 是。
1: 好，我们还回到赠与合同这个话题里哈。我们给这个法律关系啊做了一个延展。那么有没有就是一些撤销的例外？这个问题有请宋树法官来给大家说一说。
4: 好的，一般情况下呢，赠与合同是在赠与财产转移之前呢，我们可以撤销赠与，就不需要受赠人的同意。就具体来讲的话，如果我这个时候赠与的是动产的话，在交付这个动产之前，我就可以撤销赠与，我就可以
1: 不赠了，
4: 不赠了。如果是赠与的财产是不动产，或者是其他以变更权利登记为所有权转移要件的话，这个是在权利变更之前是可以撤销赠与的。什么时候是出现这个例外呢？两种情况，任意撤销的例外。第一种呢，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赠与公证呢，是公证处依法证明赠与人赠与财产，受赠人呢收受赠与财产，或赠与人与受赠人他们签订的合同真实合法的行为。赠与人他赠与的财产呢，必须是其所有的合法财产，这类如果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是不得任意撤销的。需要提示一点，赠与人与受

0: 赠人恶意串通以逃债为目的进行赠与的话，客观上是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应视为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这个时候即使对赠与行为作出公证，他在法律上也是会被认定为赠与行为无效。那任意撤销的第二种例外就是具有公益道德性质的赠与合同，依法不得任意撤销。像救灾、扶贫、助残、助学等赠与，或为资助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事业所为的赠与，这种是具有公益性、社会性，那赠与人就是不能任意撤销，履行道德义务的赠与是不得任意撤销的。
1: 嗯，刚才不予任意撤销的一个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得任意撤销，还有就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能够撤销。那就想问一下戴律师，就那种捐赠的这种财产可以撤回吗？
2: 这里应该捐赠就是赠与吧。
3: 以慈善的捐赠呢，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基于慈善目的自愿无偿赠与财产的活动。捐赠人通过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公开承诺赠与，或者捐赠财产将用于救灾、扶贫、助残等慈善活动，便签订书面捐赠协议的，不得任意撤销捐赠。捐赠人应当按照捐赠协议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捐赠人违反捐赠协议，逾期未缴付捐赠财产，经慈善组织或者其他接受捐赠人的要求拒不交付的，慈善组织和其他接受捐赠的人可以依法上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或者提起诉讼。
1: 嗯，
3: 这里特别说明的就是具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可以任意撤销，但是可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纠正。根据法律的规定，慈善组织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予以警告，并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责令限期停止活动并进行整改。如慈善组织未按照慈善宗旨开展活动，或私分、挪用、截留或者侵占慈善财产，情节严重的还将吊销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1: 也就是说呢，你捐赠的用于这种慈善的它是不可以撤回的，但是如果说你捐赠那个途径和它最终的那个用途不一样的话，你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纠正过来。
3: 是的。
1: 嗯，好，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这个法律的条款的链接，都是哪几条规定有这样的规定？
3: 在民法典的第658条是这么规定的，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情况规定。民法典的第660条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请求交付。
1: 嗯，
3: 依据前款规定，应当交付的赠与财产，因赠与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损毁的、灭失的，赠与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宋树法官再跟我们说一说，赠与人有哪些情形他是可以通过法定的形式进行撤回的情况。
0: 好的，在受赠人严重损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的近亲属合法权益的时候呢，这种即便是完成了赠与，那也是可以享有法定撤销权的。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取得赠与之后呢，受赠人不履行相应的抚养义务，这样的话是赠与人享有法定撤销权。那第三种情况就是在负义务的赠与合同中，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相应的义务，这个时候呢，赠与人也是可以享有法定撤销权的。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前述举的那个案例，那个案例就在负义务赠与中呢，他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所以法院判定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法律规定是依据的民法典第663条，这里面明确规定了享有法定撤销权的三种情况。那如果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表人他如果是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这个赠与人他死亡了或者是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那此时呢赠与人本身呢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再接着去撤销赠与保护自身权益，这个时候呢法律规定可以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主张撤销赠与。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如果这个赠与人生前约定将财产赠与他人，但是没有及时的交付或者是变更登记即死亡，这个时候如果赠与人死亡不是因为受赠人的违法行为所致的话，那继承人是不可以任意撤销赠与行为将财产作为遗产处理的。这个给大家再来一个案例吧。案例内容就是一个夫妇李某夫妇诉小李的赠与合同纠纷案。李某夫妇呢将唯一的住房赠与了他的孙子小李，三方呢签订了赠与协议，并且办理了相应的备案变更登记手续。后来呢小李为了让二者搬离所在房屋，就多次到李某夫妇住所内吵闹打砸侮辱谩骂。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某夫妇呢就将小李诉至法院，要求撤销赠与协议。在这个案例中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呢虽然对于李某夫妇没有法定的赡养义务，但是赠与合同中也没有约定这样的相应的义务，小李作为晚辈的这种行为对李某夫妇财产上造成了损害，精神上造成了损害，这种情况呢属于法定撤销权的第一种情况，严重损害了赠与人的合法权益，所以最后判决支持了李某夫妇的诉请。
2: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戴律师这么个问题哈，就是父母发现未成年人他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就大量的充值打赏了主播，那么这种行为呢他也是属于一种赠与，那这种打赏在什么情形之下可以撤销？
3: 当前呢对于直播间观众打赏主播的法律行为定性呢是有争议的。部分的观点认为呢，直播间观众打赏行为属于赠与行为，其自愿无偿给予主播虚拟礼物或者现金，主播接受即构成赠与合同。也有观点认为，当直播间打赏可获得特权、互动或者服务时，因打赏所使用虚拟礼物的财产属性不确定，行为更偏向于支持获得网络服务相应的对价，不宜认定为赠与，而应视为消费者与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网络服务合同项下的服务内容。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在直播平台大量充值并打赏主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提供直播服务平台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直播打赏服务，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不得从事主播。未成年人冒用成年人账号打赏，网站平台应当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及时查核，属实的按规定办理退款。
1: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下听友郭大鹏的问题。他说想问一下戴律师，就是公证赠与房产的合同里通常有一条内容，就是公证赠与合同里最后写着以房屋过户之后才完成了房产的赠与，这个时候赠与人后悔了不赠与了，那个赠与合同上如果是上法院打官司还能有效吗？
3: 这个赠与合同是有效的，因为赠与合同只要是签订了，而且刚才也说了是经过公证的，那么这个本身协议本身是有效。但是呢，因为约定过户后赠与才算完成，那没经过过户的话，物权赠与的条件未成就，法院不会判决强制过户，不会判房屋归受赠人。因为民法典的第158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 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而且是民法典的第658条有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产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情况的规定。但是民法典的第209条有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移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赠与合同有效，但你没有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以后也没有法律上规定的特殊情形，那么它是可以撤销赠与的。
1: 嗯，
4: 看一张。然后今年没有大连市相关补贴啊，
5: 对，
4: 置换2012年的车只能国补和厂补，你对你只能，这已经是最高级别补贴了。还有呢，就是如果买家用 SUV， 您推荐买哪一款？和节目组的想法想碰一下。送你健康，麻烦您再回答一下，你要买多少钱的车？另外，这个车 SUV 是绿牌还是蓝牌？这个很重要。
5: 像我们俩一般家用都选 GLC。
4: 我差三，咱俩不吹能那啥是吧？啥条件？开玩笑，能用的车有好多，
5: 是
4: 能用得住的也不少。
5: 我们一个价格区间，
4: 您这个必须得有预算，就
5: 是
4: 多少万以内？
5: 裸车价还是落地价？
4: 对，就是多少万以内，因为你有置换嘛，就是理论上其实你可以看按你原价多加15000的车型都能看。
5: 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一直说，就你给的条件越细，我们选择的越精准。
4: 哎。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有朋友考我啊，这边大鹏说，二位看看这是什么车，左下角的 G80 出卖了它，这个车叫吉尼赛斯，当然这个是老款的，如果是新款的，这车会非常漂亮，吉尼赛斯。
5: 这个车应该有几年了，
4: 现代起亚的顶配，
5: 对，
4: 吉尼赛斯非常牛，而且如果是 G80 的话，我要没记错，它应该是个6缸版本的车型。
5: 因为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像这个两田加上现代，其实在整个的全球的市场当中，他们是在前三的份额。
4: 对，
5: 所以大家就不要就总说谁谁谁又不行了，谁谁谁又。
4: 还有朋友说今天没有嘉宾，没有，为什么呢？明天车展，今天全在星海忙活。
5: 大家都忙得已经脚不沾地了。
4: 我上午上节目之前啊，我是先去了趟星海，我差点没回来。
5: 嗯，
4: 就各家开始就是
5: 出不来。今天进车嘛？
4: 对，现在进呢还行，但出非常费劲。然后下午之后，我建议大家，如果你去星海的话，你就避开星海会展27那一圈，你避开那一圈道。
5: 尤其是每年的大连国际车展都和这个旅游旺季呢重合，
4: 对，
5: 所以建议大家，尤其是明后天开始。观展的朋友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
4: 别明后天了，从明天到周日，
5: 对，
4: 都尽量公共交通。而且现场哪怕你开车你过啊，你过不去，
5: 家里来且的也别忘星海眼了、
4: 哎、对，
5: 这个
4: 好多朋友都在问车展要票吗？是有门票的，但是也不贵，我们教大家了啊、嗯、你有认识的销售你可以不花钱，如果说您自己买票的话，10块钱一张，在场馆内扫二维码买电子票、
5: 千万记得一定去场馆内买票。
4: 对，
5: 因为现在的很多问题就是我们防患于未然，比如说外面你看这个小火落的什么什么、
4: 麻烦，
5: 因为这种事能不能出现我们并不知道，一旦出现你的损失就非常惨重，落的什么什么、
4: 麻烦，
5: 因为这种事能不能出现我们并不知道，一旦出现你的损失就非常惨重。
4: 哎，大力的问题，新款荣放落地能有多少？现在不车展期间了吗？各位啊，现在一个经典的，今天没有嘉宾，所以我们的讲的更透，各家在车展前基本都收价。
5: 嗯，
4: 为什么？和你们经历过的双十一或者其他618都是一样的，收点，然后车展期间我再多给一点。
5: 嗯，
4: 然后你是不是感觉，哎呀，这优惠比原来大了？其实是一样的，
5: 朝三暮四的
4: 故事。对，或者呢是有可能，就是我们还能再帮大家多薅个1000-2000，有可能啊，但是得看情况啊。你等电话就行，这个我帮您沟通啊。
5: 是，就是在车展期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朋友面皮薄的，就觉得说我就跟你们俩熟，没问题。笛子在现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俩同时都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公共平台。
4: 教大家怎么在车展期间跟我们互动。首先，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这肯定是一个。您的就车展直播期间11点到12点直接发文字，然后我们都能看到。然后在家能看到，我在现场也能看到啊。然后呢，通过全天候，大家呢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直接发3个字“省省8”。 会得到回弹链接，您直接点进去填写姓名电话意向车型提交就行，或者呢是关注大运营也可以。送你健康蓝牌20万左右，有报废或置换的旧车，然后落地价。那这样的话呢，首先啊，你大概能拿着厂家补贴，我就给你按2万算，

0: 然后20万落地，你基本上就能看20万左右的裸车。我个人推荐您看什么呢？一汽大众的探岳 L， 你可以买330加包，也可以买380，够20万肯定是够的，车展期间基本大差不差。如果你想优惠最大，你配合贷款还能再稍微降个几千块钱，但现在没有太高额的返利，差不多也就这样了。
1: 贷款这个问题啊，就是看大家，
0: 对，你能接受咱就研究，
1: 自己
0: 不接受就拉倒。
1: 是，
0: 然后咱从高往低说，20万现在如果是 BBA 或二线豪华这个区间，你能选到的车不多，但是有。如果是 SUV 的话，这个价位我推荐您看宝马 X1，你有报废和置换啊，或置换，然后加上补贴叠加各方面。20万拿宝马 X1 的 2.0T 的四缸版本一点问题没有。
1: 嗯，
0: 豪华当中这是我最主推的，因为刨了这个之后奥迪不可能了吧，我不能给你推 Q3 了，奔驰也不可能。
1: 嗯，
0: 然后林肯那个林肯的这个最小那个叫什么来着，好久不提了，
1: 冒险家。
0: 对，冒险家也够，但是冒险家我觉得
1: 有点小，
0: 对，不如选X1，因为冒险家轴距才2711，它后排有点短。
1: 冒险家就是像就大家这个没有任何贬义，就没屁股，然后就是它后排的那个空间。
0: 冒险家和福特的那个锐际，它俩是一个平台的，就是都不大啊。二项豪华当中20万，你X60肯定也不够，所以不可能了。然后你X5你也不够，我也不能让你买X4，然后就得看合资了。合资当中刚才说了，合资我最推荐的其中一个是一汽大众的探岳
1: L，
0: 这肯定是推荐的。然后在这个区间，如果你能接受日系的话，丰田或东风本田 CRV 的蓝牌双擎20万闭眼买，随便选，能拿顶配。
1: 嗯
0: 啊，但是再大的你不够，不管是 URV 还是什么皇冠陆放还是汉兰达，你肯定不够。
1: 再大的就只能是国产的豪华红旗的。
0: 红旗你用不着20万，
1: 对，
0: 你这个价位
1: 13左右，
0: 对，十三肯定是够了。
1: 对，
0: 然后如果是这个价位纯国产，我估计20万你不一定会选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各位啊，他真的不一定会选。如果这个价位，你要是喜欢玩，坦克300也够，坦克300入门肯定够，
1: 坦克300肯定够，
0: 别的就没什么意义了。您就看这几个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然后您告诉我一下，留姓名电话，我们帮你找人啊。
1: 凡是就想选燃油的朋友，一定要记住一个问题，就是它一定跟它的整体的动力和你最后的油效一定是挂钩的，油耗。
0: 对。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各位留言，任何你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
1: 然后最近很多朋友想看这个雷凌和卡罗拉的，
0: 哎，
1: 卡罗拉的那个
0: 我们在现场直播的时候帮大家看啊。
1: 对，然后雷凌现在是
0: 不卖，就是基本不生产，
1: 是
0: 你进不着车，
1: 没有排产了。
0: 对，
1: 所以以后未来可能只能提到卡罗拉了，就雷凌没雷凌什么事儿。
0: 包括我一直在讲那个事儿，广丰的负责人在节目上来做节目。有听众问说雷凌卡拉选哪个，各位按照正常思维他是不是应该推雷凌，也没问题，本身还便宜
1: 啊。对，
0: 但人自己说的，如果现在这个情况建议大家买卡罗拉吧，
1: 就
0: 人自己说的，
1: 没有了吗？
0: 对，你买不着，之后广汽丰田应该就是卖 B 级往上的车，
1: 应该雷凌就不，
0: 雷凌包括锋兰达可能之后都不
1: 产，
0: 他就只卖 B 级往上。
1: 是因为他的这个整体做出的这个决定不是根据您的需求来的，他是根据整个市场的最终的需求。
0: 嗯，
1: 可能100个人当中您觉得说，哎，我和我的朋友都提到了雷凌，但是可能只有你俩。
0: 对，
1: 啊，
0: 谢的问题很有代表性，各位啊，就是因为它太小众，所以特别有代表性。皇冠陆放和沃尔沃 X60，各位如果让你们推荐，你们选哪个用作为家用？皇冠陆放和沃尔沃 X60这俩车落地价格是重合的，
1: 因为这俩原来都处于在二线当中的排头。
0: 不，一个是合资的底儿，一个是二线的排头兵。如果单论后期保养和换件价格，那你就选皇冠陆放。皇冠陆放便宜啊，它合资啊。
1: 但是沃尔沃现在呢是已经比原来便宜很多了，
0: 24-25万就能落地。
1: 是，就是它后期的维修保养也比原来就零整比原来
0: 强多了。它只要不换件其实没事儿。
1: 对，
0: 但是他俩单保养价格后面那个也比前面那个要贵大概20-30%，这也是肯定的啊。皇冠陆放呢，它省油，它保值率高，它故障率低，但是它的整体价格性价比也没那么高。一峰的车还是溢价会稍微高一些。
1: 曾经在纯进口年代的时候，皇冠还是，
0: 但是皇冠陆放现在只是挂了皇冠标的一个丰田的 SUV， 你只能这么理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不着急回答，我们求助一下各位哈。如果有人问你们皇冠陆放和沃尔沃 X60 家用的话，推荐哪一个？你们会怎么选？ 麻烦大家跟我们互动一下啊。
1: 这俩必须选吗？
0: 啊，必须选，人就选。

0: 选这俩呀，你给别的不行啊。
1: 这俩，
0: 你选哪个？
1: 我这俩一个也不想选。
0: 我们看看听众怎么选、啊。
1: 如果必须选，我可能会选皇冠。说实话。
0: 好，辣妈问说车展晚上到几点？各位，上午9点到傍晚的17点。每天的展出时间
1: 就是、
0: 参展时间。
1: 我不建议傍晚再去了，因为傍晚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了。然后另外就到17点，你也不能卡点去啊。
0: 嗯。赶早不赶晚
1: 是
0: 啊，就别太晚啊，各位啊，就是你可以什么呢？各位，你4点去都行。
1: 但是4点半就有点晚了。
0: 4点半有点晚，因为
1: 你都
0: 你4点去啊，你要快点走。
1: 对，
0: 你内展和外展绝大部分你还都能搂个遍，
1: 走马观花
0: 吧。哎，你能搂一遍，但是如果说你就半个小时，
1: 嗯，
0: 你可能也就只能在场馆内转悠转悠，你后边外边你也看不着。
1: 你万一看着一个心仪的品牌或者是某一个车型，你也就半个小时
0: 或者看，哎，这个负责人漂亮。
1: 就是那这半小时其实只能看一到两个最多了。你不跟人聊一聊吗？
0: 啊，对，
1: 就这种情况。
0: 20多万混动 SUV 推荐一下呗，智己 L48可以吗？这叫20多啊，那是25了，24万9千8的29万9千8，大点的 SUV。
1: 智己的豪华性，它的整体的配置是没问题的，但是它毕竟是豪华的新能源。
0: 混动，你说这混动应该就是绿牌插电混动的聊 BF。我们默认的混动是蓝牌啊，咱就按这个插电混动啊。
1: 它的纯电里程也可以。
0: 好，你要大点是吧？
1: 嗯。
0: 现在最具话题性、最具流量、最具争议的大点、特别大点的 SUV 是谁？各位，喊出它的名字：小米鹏程，对吧？N70和 N90，25万999，29万999，这俩1%的玩命大。
1: 随时交车吗？
0: 还行，就两个多月吧，2-3个月吧，差不多。这肯定大，这比智己还大。然后这个区间你还能选什么？要大的是吧？领跑的 D19，
1: D19。
0: 然后老师去参加过发布会。
1: D19增程的、
0: 这是可以的。它叫混动嘛，就聊 BF 嘛。
1: 但是它纯电的不够
0: 啊，对，肯定够了，二多嘛。然后再一个，吉利银河的 M9 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在这个区间，如果说你想品牌级别上，它的单车的定位售价上再拔高一些的，还有谁呢？理想的 L6 也在这个区间。
1: 他说的这个二十多到多
0: 少，他能看智己的话就是25万起。
1: 致敬够不够？
0: 致敬用不着，致敬15万999就够了。那太便宜了。那太便宜了。
1: 致敬世嘉三，
0: 他要能看智己纯国产，我估计他可能不会看。就是那种纯的这个老牌厂商生产，它的也是有一些光环的。在这个区间，如果说要增程或插电的，比亚迪你会看吗？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比亚迪大唐完全可以看，啊，完全可以看。这个价位，问界的 M5、M7 没有意义了，它不够大。
1: 蓝图它不够。
0: 蓝图可以看福瑞嘉，那个也不小，2.9米的轴距，那个也够啊。但是如果说和你看的 LS8，包括我刚才说的小米鹏程和领跑 D19相比的话，2.9米也显得小。智己可以看。自己可以看，如果需要的话，也是老规矩啊，留姓名电话帮大家找人。新君越有报废补贴，落地多少钱？延保服务有必要买吗？
1: 这个、鼻子 HS6 够不够？
0: 没那么贵。HS6 通过节目，他要是所有补贴都拿着，车展期间过不了18，
1: 对，
0: 过不了18万落地啊。HS7 都够了，21落地了。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由于现在是车展期间，我们不敢说太过。因为怕有歧义，但是我们通过沟通找各品牌负责人给大家要的政策一定是同期最低的，您呢就留姓名电话就行了。
1: 其实最方便的就是我周六在节目上就说您提前去看一下，因为各个品牌方就在店里基本政策车展的政策已经出来了，然后它还有一个持续性。如果说您就是留一个意向，然后车展您说哎呦我没有时间去，或者是我实在是嫌人太多，那你就是你跟他讲好，然后车展之后。
0: 刚才是不是问大家黄河陆放和沃尔沃X60怎么选？哎，现在我们是一半比一半，有的说家用可能还选陆放，但是有的朋友说我选沃尔沃，反正我也不买，主要是受不了丰田那个肉劲儿。还有大鹏说选X60，因为安全环保。
1: 不是你不买你咋选呢？
0: 我摊开说啊，首先黄河陆放最大的优点，它是丰田的标，
1: 后期省事，
0: 后期相对省事，故障率很低，相对节油性能要好很多。然后呢，就是没了。配置用料一般，动力极其一般啊，然后也没有任何高科技辅助功能。X60它的北欧奢华或等等那个内饰呢，见仁见智，但是一定不是比黄河陆放肯定要豪华的。整车一点异味都没有，安全环保做到极致，无论说防撞性还是说它的 主动被动安全，就是很多新能源车标榜的我们的主动避险，五六年前七八年前沃尔沃就玩得明明白白，而且是全系标配。
1: 这个有点像啥呢，我插一句，就是跟这个隋唐时期的门阀世家和寒门比，寒门可不是贫门，
0: 哎对，
1: 就是有点是这个意思，
0: 它也得有个门，
1: 是
0: 啊。然后呢 XC60 的操控性和动力表现远优于皇冠陆放，因为 2.0T8AT 250匹马力，
1: 嗯，
0: 但是呢由于 XC60 是全14驱好，这一点要大书特书一下，它的优点缺点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带全14驱，但是这个价位能买到的其他带四驱的基本都是适时四驱，它的优势是脱困性和驾控感觉一定比皇冠陆放更好，但是反过来它油耗比皇冠陆放至少高两个半到三个，
1: 嗯，
0: 至少，这就看你能接受。然后就是后期了，沃尔沃的保养换件一定比一汽丰田肯定要贵，看你怎么选。我的建议是，如果您持有大于等于八年以上，奔十年去，这俩买哪个都行，大前提是你不在乎油耗。
1: 嗯，
0: 如果是你很短时间，可能六年以内或者八年以内基本要换，可能皇冠陆放优势稍微大一些，你用的时间越长，沃尔沃背回来越合适。这俩车落地价格，沃尔沃能拿一个标配的带全时四驱的，但是24万多的价格，皇冠陆放也就能拿一中配的。
1: 反正后期沃尔沃肯定是它的整体的费用，综合费用要高于皇冠陆放。
0: 有朋友说，现在还要买雷凌卡罗拉的人到底懂车还是不懂车？
1: 有啥不懂？
0: 有啥不懂的？再一个，我说个难，我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啊。有别人选卡罗拉雷凌跟咱有啥关系？对不对？你能说雷凌卡罗拉不好吗？有人会说，哎呀，新能源好啊，新能源这秒到一切或怎么着，是动力配置肯定比不过新能源，但是如果你要长期用呢，比如说这车我就不换了，我用个15年以上，哪个新能源能说用过10年以上没毛病呢？
1: 用到6年我觉得差不多。
0: 对啊，你咱们没有办法站在花钱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太过主观。所以卡罗拉雷凌依然是很好的车，但丰田自己现在雷凌买不着，卡罗拉是可能现在的主推，但之后大概率丰田的替代版本的卡罗拉会出现燃油和纯电并行的情况，那时候有人要喷你咋喷，人有纯电的呀，人也有燃油的呀，
1: 它的双擎的技术我觉得没有啥值得诟病的。
0: 好，什么样人懂车不懂车，他不需要懂，为什么不需要懂，满大街什么车跑得多，现在假定说我就10万块钱，我就打死不接受新能源，我只能买燃油，你告诉我纯家用轿车的话，用时间长一些，省心省油，你能绕开轩逸和卡罗拉？
1: 省心的话，你可以加上轩逸，但是问题省油的话，你绕不开。
0: 对呀、啊，你这绝对不能说错吧？而且本身咱们大连就是日系品牌的销量和认知就是高，在全国都排得上，所以这个没有对错之分，就是大家买自己喜欢的就行了啊。所以有一些像推荐问题，刚才我们就不是开玩笑，就实打实的问大家，皇冠陆放和 XC60 怎么选？就你看现在就一半一半。
1: 基本上是
0: 就一半一半啊，今年车展门票多少钱？年年都是10块钱，年年都是10块钱啊。
1: 以前好像不是，
0: 有20的时候吗？
1: 很多年以前有，
0: 是吧？不好意思说，网上小作文说大众要把双离合换成 AT， 感觉像假的吧？目前降本增效大环境下没理由这么操作，大概率八月中下旬之后有可能会试水。本来今天要把披露薅过来，我一会儿问一下，我一会儿问问，我直接给大众厂家发微信，稍等，半点之后给大家一个准信啊。于军说：“大连没有销售支持，跟去四 S 店一样吗？还是说车展会有点优惠？不好说。我为什么说不好说？各位，很简单。首先，刚才说了啊，大前提玩法，有优惠的都收价格了。什么叫收价格？比原来其他优惠稍微小点。车展期间，我再给你补波大的、
1: 就是跟每年的这个狂欢购物节是一样的。
0: 举个例子，原来这车优惠8000，我现在这车给你优惠5000，然后车展期间我给你优惠12000。
1: 就跟那个什么似的，你商场贴完标签似的，你往下撕能撕
0: 撕好几层。
1: 对，然后这个你会发现，
0: 就里外里
1: 底下那个价格就是你现在的最后的优惠。
0: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实际情况跟大家说啊，这是一种套路或者玩法，或者大家如果理解的话，它不算套路啊，能理解就行。第二个，有一小半品牌不去车展，不去车展的，他们有一个后手优势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把去现场的好几十万的搭建、人工、物料和消耗品的费用，折成所谓的店内补贴价格，但不代表所有品牌都会这么做，因为有好多品牌像特斯拉、像小鹏、像蔚来、像理想、 像华为

啊、小米等等，不管他去不去，他全年没有额外优惠。而且本身大连车展现在这个级别啊，是 C 级或 D 级，厂家补贴或支持政策也比较少，它不太存在可能性的给你降。那也并不是说你现在去车展不合适，有些品牌还真得靠车展出量，平常没有优惠，或者说平常优惠很小，它车展还能额外放个一两千两三千，那为啥不能谈？

0: 路况报道。
1: 大屏的关注到目前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东快路的北行方向接近彭坤路的外侧车道有一台车是发生故障，所以呢导致这一段暂时缓慢通行。东快路的北行方向接近彭辉路段外侧车道有车发生故障，所以导致去往彭辉方向从海达开始缓行。此外呢，香路交桥上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滨海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到星海广场也是红色饱和。中山路星海公园路段双向缓行。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6到31度。
8: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9: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
11: 价格有浮动，而且大家问这几个丰田啊、本田、大连现在都不是单店销售，所以有些时候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竞争和麻烦，我们稳妥一些，我们直接安排负责人或厂家那边打通关系，然后直接给大家一个合作的，
7: 反正都
11: 行了。
7: 都今天都周二了嘛，明天就今天倒计时最后一天了嘛。
11: 对，大家该问就问，
7: 应该在 4S 店您直接去问，基本就是车展的价格。
11: 然后通过节目再帮你再砍一刀呗，但是尽可能的先找节目，先找节目，因为有些东西如果说大家已经确定完之后，你那个销售其实已经是算拿一半提成了，
7: 嗯，
11: 我们再进去就属于是搅浑水，谁也拿不着啊，不合适，就是我们从上往下找，找负责人，找领导啊，这样省事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啊，车展什么时候开始？12号到16号，然后我们每天的广播节目直播是12、13、14，本周3、4、5的上午11点到12点，
7: 嗯。
11: 14号周五的下午1点到3点，通过大连客户端，也可以通过视频，大家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啊，都没问题。好，再来看一下，稍等啊。对，大连现在有一辆那个赛博的那个特斯拉那个车，我就纳闷它怎么上得到。行，这事儿不归我想，这事儿不归我想啊。然后他发了一个。对比图片啊，国道新闻拍了一个什么呢，应该是泰七和这个200万的比，不说了，他俩没有任何可比性，任何一个车现在和 Cybertruck 没有任何可比性，那个车就是有钱人的玩具，它不是一个家用的车，也不是一个秀敏车，它就是有钱人的玩具，但是我还是存疑它怎么上。

0: 到，那怎么办的手续？不理解。名爵 MG4 还是半固态的，怎么说呢？听某些博主说北方这个电池还挺实用的，另外他们说新出的 MG7 怎么样。我再说一遍我个人观点，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我搭档，也不代表别人。你要么就是固态，要么就不是固态，你什么叫半固态？这不就恶心人吗？对不对？我说我是超人，我说我不是超人，我现在说我是个半超人，那不一个意思吗？就是你要真有固态的本事，各位，如果它真是固态，哪怕它现在电池密度是现在所有电池的一半，它出这车它都挣钱，而且它成本会非常非常漂亮，它为什么不做？不就因为不是吗？刚才我说了，我举了上汽智己最早三年前还两年前说这个半固态电池这个事儿。
1: 嗯，
0: 名爵是谁的？是不是也是上汽的？那就上汽新能源营销部门出来挨板子呗，这不就一套网络销售的说辞吗？你要么就是，而且各位，你奔理想，你用脚想，七万块钱的车，它能给你半固态电池？你能跟固态搭上边儿？那其他车是不是得扔了？对不对？就这意思，明白了啊？它就不可能啊！听某些博主说，北方这个电池还挺实用的，哪个博主不得夸给自己掏钱的品牌？或者啊，也可能人没收钱，但是站在什么角度，性价比的角度，七八万落地的车，可以了吧？这个价位，它的竞品是谁？同级别能产生竞品关系的，现在网上对比最多的，吉利银河的星越，
1: 嗯，
0: 名爵的 MG4X
1: 啊，对 MG4
0: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今天晚上上市的领跑的 A05，
1: 今天晚应该是它发布应该七点
0: 开始到八点半。嗯，然后在这个区间还有一些二线能比的，像极狐的 T1 都是七八万区间，然后续航是不是好的话是420、425，低的话310、330。
1: 你告诉我固态电池就这么点的话，它有必要？
0: 不可能，它叫什么固态啊？
1: 它有必要上市吗？
0: 对啊，好，它后面有括号啊，说大连就一个店，担心这个店以后会不会黄了，这个问题我们谁也回答不了。
1: 哎，
0: 你怎么回答？是不是回答不了？所以你要买这个车就看中它的卖点，价格性价比非常好，驾控非常好，这是它最大的两个卖点，没了。
1: 对，
0: 这个价位能给你的电池大同小异。
1: 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开个早点店，然后我家附近就十个人出来买早点。你是每天早上你看，哎，他家一共五桌，然后就觉得十个人特别挤。但问题是你觉得他能活下去吗？所以未来他这个店的存续，品牌的存续，跟他的整体的经营，不是大家看到的从你的角度看的问题。所以就像说这个终身保修是，他品牌没了还终身啥呀？
0: 对啊。这名爵现在这个存续情况嘛，比所谓的什么法系和韩系要好很多，
1: 要好很多。
0: 但是呢，它也有一个由南到北递减的关系。长三角一圈，哪怕珠三角一圈，名爵的整体销量一定比北方要高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大连就一个店，谁也没法说它怎么着。但是你看起亚和现代，大连折腾这么长时间，包括标致，大连现在还有店呢，只不过卖的少或者卖不出去。但这东西它一定有一个取舍，这就看您自己怎么做这个价减法。好运随身问一下，干网约车广汽埃安和丰田 BZ5 哪个性价比高？你要干网约车的话，埃安性价比高， BZ5 有点贵。你要说你看的应该如你是这样哈， BZ5 是 SUV， 埃安你没提。如果你看的是三厢版本的轿车，现在网约车当中能选的太多了，比亚迪的领会全系网约车，还有闪充的，然后长安欧尚的520纯电的出租车可以换电，还有红旗的 EQM5 大量的在售卖，还有好多其他的像吉利银河都在卖。您看大概率是纯电，埃安性价比比 BZ5 高，
1: 嗯，
0: 但是要论喜好程度，我个人喜欢 BZ5， 当然那更多的是家用来决定的。BZ5 不是轿车，它是个 SUV 啊，只不过长相大家可能会弄混。
1: BZ5 其实还挺好的。
0: 对，说说海豹08的缺点，它叫海豹08，
1: 嗯。
0: 我就这么问各位，如果你们没做功课，你不是就是经常去看新闻或者了解车辆的分级或等等，谁能告诉我海豹08是啥？你搞不清定位吧？
1: 对，
0: 谁你能明白它的定位车型是谁吗？然后如果告诉你是个海洋网的最贵的轿车，它和比亚迪之后会出的王朝的大汉是对等的，那意味着它的价格基本就是24万到32万之间。好，我再问一个问题，收音机前一定会有很多人无法接受24万到32万买一个国产的电车，纯国产，不是比

0: 拿的一牌子不好，但有些朋友就是说20万以内15万以内买国产我一点问题没有，过了22万以上我就觉得我应该买合资或者豪华。
1: 合资和豪华根深蒂固的，因为20-30年的这个时间，它不可能。
0: 这个没有对错啊，就是你喜欢哪个买哪个。你说它缺点是啥？它叫海豹08，它定位很模糊，而且海洋网的大车卖的没有一个好的。
1: 笛子呢是用纯牛皮做了个包，1500，然后呢我用铬。人造革做了个包27000，
0: 但是他那个牌子特别大，
1: 是，然后泰坦尼克也没坏。你说你选谁？
0: 就是我为什么说海豹08它缺点，就是因为它是海豹08。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海豹07，各位，海豹07和比亚迪汉是一款车，但然峰老师有印象，去年之前海洋网嘉宾我们偶尔也会请。
1: 很奇怪的是笛子，就是我插一句，就是会买汉。但是
0: 不会买海豹07，
1: 是，
0: 而且你明知道汉比海豹07能贵30000块钱，
1: 我也会买汉，
0: 他俩什么什么都一样，
1: 对，
0: 你也会买汉，为什么？牌子，名字，感觉和认知，
1: 它有个前置性，
0: 海豹05和06在网约车或家用低端区间它很知名，
1: 是，
0: 但是07往上基本不清楚，
1: 嗯，
0: 你别说海豹08，海狮08你们很多人也不知道是啥，和比亚迪大唐对等，
1: 大唐对等，嗯。
0: 就海洋网现在这个车型的整体命名，说实话，就是和认知上就不太好挂钩。
1: 因为海洋网一直
0: 车不差啊，先说一下，车肯定不差。
1: 它跟随着这个王朝来的，然后它就变成了所谓的可能运动感更强、时尚感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而且它在价格上一定是要低于王朝网。
0: 海洋网的车比王朝网定价要高。只不过海豹07它卖的不好，这是唯一一个，就是同样一个车，理论上海洋网的定价比王朝要稍微高一点，大概3000到5000，曾几何时是后来拉平了，但是即便拉平也卖不过王朝，这个就没法说，这个真没法说，它也没有南北的定位或者什么的。中山小库里，你投篮挺准啊。深蓝 L06 和 S07 能客观评价一下吗？不用太客观，首先看深蓝，深蓝的定位比比亚迪王朝海洋高半级，但是它优惠更高，所以好多人容易弄混，就是觉得深蓝和比亚迪王朝海洋同级，不是，它比那俩定位要高。 L06 和 S07 怎么选？你告诉你喜欢轿车还是 SUV， 你喜欢轿车就买 L06， 你喜欢 SUV 就买 S07， 很简单，深蓝我们一直是推荐的。
1: 除了很懂车或者很喜欢轿车的朋友，一般大家大多数可能还是会集中在 SUV 上。
0: 对，就看你个人喜好，这俩都一样，它是一个系别的不同车型，一个轿车一个 SUV 就没有可比性。
1: 对，
0: 他们什么其他都一样，
1: 啥都一样
0: 啊。对，所以价格也挂钩啊，所以就看您自己更喜欢轿车还是 SUV 啊。50宏光增程的车好不好？我没法说它不好。但是一般，50宏光的车最大卖点两个，一个是大，一个是便宜，没了。那你说这个好不好？你怎么理解？它故障率肯定是高的，那你怎么理解？对吧？泰七咋样？好啊，便宜啊，这个不是我双标啊。
1: 泰七确实，
0: 泰七是属于福音一样的车，对于很多人来讲。
1: 然后如果说您没有什么什么越野弹射起步这个需求，
0: 够了，
1: 买两驱就行了
0: 啊。对，图性价比买189800的，条件允许，一步到位，直接顶配219800插电混动的。如果你特别喜欢那个闪充，你就得花239800买它二代闪充纯电版本。
1: 我是觉得没有
0: 意义，不大，意义不大。
1: 对，
0: 你这插电的一下充满了满箱油，小1000公里，怎么地都够你跑了，肯定够。就看你预算，你预算能达到24左右，你就直接上顶配，就不用想别的。你想21万以内结束战斗，你就考虑189800了。
1: 两驱的完全是够用。
0: 对，戴雄说有20万，
1: 我就买油了。
0: 对，他的这各位，这个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们听众说的原话啊，20万我买油车，电车不管 SUV、MPV 还是轿车，我的预算就是不超20，超20就买油车，都对。你们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线儿。
1: 不超20车挺多的，
0: 有规划是对的，也是好的，省着花冒了或者花超了。
1: 对
0: 啊，再来看一下，
1: 我现在就是我特别关注明天整个车展开幕之后的整体的大连车圈的一些动向的变化，还有就是我比较期待今天晚上领跑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0: 嗯，
1: 哎， 我觉得这新闻发布会是不是选的大连国际车展开幕的头一天？
0: 我觉得咱应该不至于说这么那什么。
1: 那个大家好，这个请原谅我碰个词儿。
0: 好，时间原因啊，今天节目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呢，别忘了明天开始之后每天关注我们上午11点到12点的车展现场直播。要价格的朋友配合一下刘新民电话啊，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帮大家联系。感谢各位啊，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位中午好，此时我们看到滨海路沿线的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环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压力非常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2: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嘛，这点苦不算啥。
1: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3: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1: 有些印记无法退却，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2: 若有战，周必回。
4: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1: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6到31度。
8: 妈妈，好热呀！
9: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8: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12: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12: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2: 学中玩，乐中舞，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2: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3: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好了，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时间段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们节目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3点钟，一个小时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发光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带给你无限的期待。那今天是星期二啊，本来每天呢星期二每一周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单元，就是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共同聊聊国学的一些事情啊。假期的时候姜老师会比较忙碌一些，所以大家还是耐心等待，差不多得有大半个月的时间啊，他才能回归。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放松一下，因为这几天跟大家聊天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周日的时候，嘿，我觉得好像找到了曾经的欢歌我来了、欢歌游戏、娱乐潮人等等那一系列的时光。有一些人会觉得，哎，我们的节目不是教育加游学的节目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同的内容呢？我们不是应该学到知识吗？我想说一下，我们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节目，我们这里面涵盖很广，比如说我们会有心理咨询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孩子们他们在自己的心理压力大的时候，他一定是不能踏下心学习的。家长们在他们非常非常有焦虑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有焦虑感存在的时候，他也不能够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安放下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从根儿入手，把大家的情绪给他扭开了。就像我们在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跟孩子们在交流的时候，为什么总会有怒气？可能他稍微跟你一顶嘴，或者稍微激微的语气一出现，你就想愤怒，你就想骂他，你就想啪啪打他胳膊两下，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大人，我们成年人、中年人在生活当中已经很疲惫了，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但是他们却在不断的酸挤、不满、委屈、不服，你就会觉得很无力，有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在。所以在这种情绪之下，你特别容易暴怒。但我们的心理咨询老师都说，怎么了？我看到你的情绪的变化，你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吗？当你跟他细细交流的时候，是不是就会产生更多的共鸣呢？当你跟他细细交流的时候，是不是你们都能心平气和地去完成某件事情？我们经常在网上啊，看到了一些家庭比较和谐的那些亲子关系，无非也就是一，经济条件比较好，他想买什么，想用什么，想玩什么，想要看什么样的光景，他都可以被满足到，所以他们的状态都是很好的。二，是爸爸妈妈没有太多的负担和压力，比如他至少不用陪着孩子一起学习，不用带着孩子一起去成长，他们带孩子只有真正的玩，让孩子快乐的玩耍，都是这种类型。我们也是把大家的一些心理的不满的情绪怎样给它转变，这就是心理咨询老师存在的意义。像本周五呢，我还邀请到了另一位心理咨询老师，也是针对青少年的孩子们发展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的内容。怎么说呢？现在啊，小孩子他可能会有一些小怒气、撒娇的小脾气，但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比如说中学、初中、高中这两个阶段，同样也是6年哦，他们的心理情绪会比较大，因为他们接触的社会的东西不多，但是他们接触手机里面的社会的东西又很多。这样的情况在并存的情况下，他就会觉得，哎，妈妈跟不上这个时代了，哎，爸爸什么都不懂，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交流。甚至是他了解太多之后，他发现爸爸妈妈的教育也只能达到自己的那个水平，基本上就是如此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哎，那我们不妨找这些专业的老师来开导、引导、教育一下此时此刻正在迷茫的这些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们。包括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卡牌，情绪卡牌它不算是一个新

你咨询，但是情绪卡牌它能够通过卡牌的背面能够看到你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它看到了一种情绪之后，你就可以拿这个情绪来想一想，来回顾一下你近期发生的有没有类似的场景，再把它描述出来。可能你在描述的时候有困惑有迷茫，我们的老师就帮你解答了，或者这个卡牌背后就会给你一些些建议。但如果你没有困惑的话，你把它说出来也算是一个快乐的分享，这应该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存在的意义。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和交流，也愿意让大家跟我们探讨。那么我们如果在如此疲惫的情况下，怎么才能放松呢？怎么才能让自己开心取悦自己呢？那当然是出去玩啦，当然出去旅行啦。你看现在有好多的人哈，都会说哎呀，现在啊旅行都不爱发圈了，以前吃个饭都要发圈，一是留存记录，二呢我们是想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而且我们去过的一些饭店我们也愿意分享，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走进这里。你像我们去到的玩的一些打卡的地方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基地呀，什么样的场景式的演绎呀，你在观看的时候，你沉浸式的参与的时候，你特别希望更多的人因为你的这条朋友圈而知道这里。如果有人在问你说，哎，你这去的是哪儿啊？哎，这个地方好啊，啊，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对外呀？等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你好像很有价值，很有成就感。你不算是帮到了某一个商家，因为这个商家有可能你都不认识，但是你真真正正的让别人因为你的朋友圈感到快乐，那是我们曾经特别愿意发朋友圈。但是现在发现哦，好像我们发朋友圈的时候少了，我们旅游的时候甚至都不怎么愿意发朋友圈了。以前旅游可能一天要发好几条，后来慢慢演变一天一条，因为你都已经出去了，如果你要是没有发的话，那别人可能会觉得哎，怎么不发了呀，哎，为什么不发朋友圈了，跟谁出去了，等等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旅行可能好几天拼成了一条朋友圈，九图嘛，如果三天，如果五天，我们把重要的地点、重要的人放在你的朋友圈里面。但是这个旅行，我会发现，营造朋友圈的人，一定是要加定位的。我不是特别愿意加定位的人，除非这个地方真的是很豪华，可能我也没去过什么样的很大的、很好的，或者是很高端的那样的地方，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去玩耍的地方。大概就是别人问是哪里，我可能能回复一下，而日后我要再找的话，我都找不到。像我把朋友圈做成电子书，我只能看到我朋友圈的内容，但是下面的留言你是看不到的。那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有可能在若干年后，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记着当时的回忆，或者我知道它的大概的中山区、高新区这样的地点，是吧？就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受。但是你会发现，营造朋友圈的那些人，比如说有一些人他经常会做一些 vlog，有一些人他经常会把朋友圈里面的图修得很大，修得很漂亮，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关注。还有一些人他会把自己的朋友圈发得很文艺，好像每一天都沉浸在某一种情境当中，就很文艺，让更多的人关注。他的朋友圈的性质可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可能以前是活泼的，是分享的，是吃的，但是以后呢，慢慢的都是要么文学，要么诗歌，要么伤感，要么难过，要么哭泣，要么开怀，要么大女主。可能你会觉得我是有定位的哈，是有人设的，因为我发现在我的朋友圈这些女生当中有变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原来的简单的快乐变成朋友圈打造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大女主，甚至有一点点小老板的角色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女生，她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一定是会带定位的，她带这个定位可能就不是说我们想象的要记录某一个地点，而是要告诉大家我现在在哪里，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她。当然不是了解她的生活，而是知道她是一个有品质的人，我觉得大概就是如此吧。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矫情，但如果要不说出来的话吧，可能心里面又会一直痒痒的，那就是旅游发朋友圈为什么
要带定位。哎，你别着急说哈，为了装备，这太

肤浅了。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这届年轻人朋友圈里面的定位学给它掰开了、揉碎了，好好的说道说道。哎，这可是一本当代的赛博显学。首先咱们得承认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啊，就是朋友圈发旅游照不带定位的话，那跟大热天开空调不关门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我费了半天劲，我效果没到位，你说发一张埃菲尔铁塔你不带定位，人家以为你是世界之窗呢，是吧？你发一张海浪沙滩你没带定位，大家以为你在线求雨呢，是吧？你就像大连人，如果你发一个海浪沙滩你没有带定位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是星海广场，但岂不知你此刻正在三亚或者是阿那亚，你可能在其他的城市，但别人不知道，大家以为你的朋友圈是在你自己所在的城市。所以定位是什么？好多人说定位它可能就是旅游朋友圈的一个灵魂盖章。那咱们先从里子说，什么意思？定位这个叫电子足迹地图，我们不管打开携程还是打开什么飞猪、淘宝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它有一个足迹地图。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怪癖啊，每一次到一个新的地方必须把微信的定位打开，然后看着那个小图标叮的一下定到那里，心里才会踏实。我身边有这样的人，他们呢会把定位打开，然后到哪个城市的时候他会发这个城市的定位。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发这个城市定位？你在那里面搜索位置也可以啊，我们朋友圈里面不是有一个位置的显示吗？你在那里面搜你也可以搜得到啊，但是他们一定要实时定位，心里才踏实。这个呢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上网查了一下，哎，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怎么这么奇怪呢？这叫赛博到此一游。古人说游山玩水，现在呢是用文明在云端刻字，就是以前可能是把刀在竹子上刻上谁谁谁到此一游，现在不是，现在是在云端，就有一种宣示所有权的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宣言，就是至少此刻我是拥有了这片光景，至少在我的朋友圈的九宫格里面它是我的。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说到哪儿要把定位打开，但如果我今天走的步数多的时候，我会把微信步数给打开。微信步数会打开，我从来没有打开这个微信定位的时候。但当然也有人说更扎心的一点，说这叫社交自证清白。什么意思？在现在这个996007的一个时代，你突然要是消失了三天，朋友圈一片死寂的话，你说你的同事怎么想？你没有来上班啊，你的同事可能觉得你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你在哪里，老板怎么想，是不是工作太大了，压力太大了，辞职了，哎，你是不是相亲失败躲起来了，你是不是被哪哪哪控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在大理洱海边，你发一个带定位的朋友圈，你配上一个文字岁月静好现实安稳，这一发出去好像是给所有人吃了一个定心丸一样，老板就放心了，哦，请假出去玩了，啊，不是跳槽上对方公司了，同事也放心了，啊，没事儿去享受生活了。这个时候你的前任也放心了，哦，没我你过得也挺好啊。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就好像定位它是你社交圈交上去的一份考勤报告一样。所以说这个叫里子。那说完里子咱们就说面子哈，有人说这就是装，但是咱得为这个装证明。啥意思？如果你要是觉得他是装，就是想显摆一下他在哪儿，但是这是只是我们对一个人的一个评价。比如我们不喜欢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呦好装啊，哎呀不就去哪儿哪儿哪儿了吗，哎非得带定位。但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很欣赏这个人，我们就会觉得他走得很远，我们就会觉得他真的是好幸福的生活呀，他的生活真的是太丰富多彩了，他的人生真的是太丰盈了，你会觉得很羡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采取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的情绪不同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的这种描述和评论都不一样。甚至说两个好朋友，他们两个一起出去玩，其中一个你比较喜欢，其中一个你觉得比较差，你不喜欢，那你看到经常出去玩的他们一起发朋友圈，一起发定位，一起发照片，这个时候
你会对好的说，哎呀又出去玩了，哎呦真羡慕你，好开心呢。但是对另外一个，你一不会做评论，二你在内心还会深深说，不就是出去一下吗，哎呦又开始营造你的朋友圈了，是不是？你想想，同样一张自拍，如果定位在某某网红民宿无边泳池，那么你喜欢的那个人的人生，你可能会觉得哇好轻奢的生活呀。但如果你定位在某某公园门口的小卖部，那就是一个周末遛弯儿。如果你要是定位在某某城市网红打卡公园门口的网红小卖部，那就不一样了。你像最近比较火的一个是哪里来了，是珠海还是广州，好像是广州，有这么一个网红的小卖店，好多人就专门去打卡，因为那边有个大长楼梯，有一个小卖店，大家都去打卡。还有在重庆有这么一个明星公司，是不是大家都会去打卡？在延吉有那一面墙，大家都会去打卡。它不是遛弯儿，就照片它还是那个照片，但是如果你加上定位的话，好像档次就天壤之别。你想想，你为了一顿火锅你去重庆吃，和你正常在大连吃一顿火锅，是不是突然就感觉哦，自己好像很高端的生活，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的那个架势啊。更绝的是现在朋友圈有一种流派叫什么凡尔赛式的定位，比如说你配图是一碗平平无奇的面条，但是你的定位是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某不知名的小巷，这叫什么？这叫低调的奢华。文字不重要，定位才是那个无声的呐喊。因为很多人他在看朋友圈的时候根本就不看你文字，我经常是有一些好看图片，我想上图，我就配上一些文字。我有的时候呢也是在抖音里面看到了一些特别好的文字，我觉得哇，这简直太有道理了，我就给他拿出来，但是我没有合适的图配，我硬配图。我这种情况下我发过来也没有人看文字，大家只看图片。如果图片恰好配上你，那点赞可能就会多一些。如果图片只是一个普通的图片，或者是网络的那种怎么说，算是卡通动漫的那种吧，或者是光景的那种图片，那就不太有人会给你点赞，会给你留言。所以文字不重要，当你下面你要是加上一个无声的呐喊，是一个国家它的定位的话，就会有人在旁边或者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默默地跟另外一个人说，哎，看见没，他在国外。当然你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呐喊，可能是我在国外，我不仅在国外，我还在一个你根本没有听过但是听起来又很高级的地方，是吧？还有一个进阶版叫什么，叫定位错位法。明明你是在郊区农家乐，在摘草莓，你在摘樱桃，你在摘蓝莓，偏偏你定位在某某精神病院，配文放风时间到了，这个就很有意思啊，透着一股子自嘲还有幽默，就显得你这个人很好玩儿。你不惜的用高级的地方来抬高自己，你用反差萌的这种方式来圈粉，意思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已经够忙碌了，我们压力很大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出来放松了，其实就是一种岁月静好的休闲摘草莓的方式。但是你定位成某某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人，放风的时间到了，我们出来了。有的人说这是定位界的一个高级玩家，哎呦，所以我就说定位呀，这东西挺有意思，而且水也非常的深哦。

滨海路沿线依然是压力非常高的路段，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会缓行到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其他路段，香炉家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过了疏港路的四边三车道之后，车速就会有很大的提升。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一，编辑播报。

0: 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6到31度。我们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今天十点钟到晚上的24点钟发布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5.0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4.9度，皮克港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8.3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5.1度。

0: 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前往沈阳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前往北京、哈尔滨、佳木斯、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停车。好的，主持人。
0: 好的，小波，再见。
3: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4: 太难了。
0: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5: 800标兵奔北。
3: 你是否渴望一场
5: 好
6: 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4: 快看大船！
6: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0: 学习中成长，
6: 眼界里发光。
0: 每天中午12点。

好嘞，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啊，这里您收听的是鱿鱼派，我是欢欢。那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聊的是什么话题？关于朋友圈的话题。说发朋友圈，有很多的人他就为了能够发上定位，可能会特意把微信的朋友圈的定位给他打开发定位啊，这水还挺深的。前段时间有个热梗就说旅游就是为了发朋友圈，而发朋友圈就是为了让大家点赞。在你很年幼的时候，在你上年轻的时候，你大概就是每一天旅行，你似乎都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风景，你只是看到了别人在某处打卡的风景的时候，你会把它记录下来留存下来，你甚至会模仿下来然后再把它发送出来。但是你会发现呢，在我们很久很久的日子在之后回顾的时候，你想象的是你朋友圈的那个时光，也会想象着你曾经旅行的那段岁月吧。但我们在朋友圈里面关注的时间还是过长了，还是过多了。我们在关注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会把自己所有的情绪、所有的情感完全投入进去。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甚至可以不看风景，我甚至可以不管是几点起床、几点睡觉，只要能赶上那个最好的光线，我甚至不用管他的人来人往，是人多还是人少，因为在小红书里面有那么多的人，他都是发好多好多好多人的一些照片，你也愿意去模仿。但绝大多数人吧，还是为了取悦他人。这我们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比较注意它的位置啊，你的图片，你的大图小图。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还是挺关注的。比如说它一个色系，我可能是这种斜三角的，也可能是上面的三图是一个类型，中间的三图是风景，下面的三图是合照，我经常会这样发。但有一些人他不会注意，他甚至可以发五图，可以发七图。还有一些人他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注意我这个是竖版，那个是横版。我如果发三张自己的照片的时候，如果有两张是大的照片，有一张是远景的照片，我甚至会把远景的照片给它裁小为了一打开朋友圈的时候它的样貌规矩程度是差不多的。这个龙龙就说了，说如果是单纯的记录生活的话，那么我发朋友圈我就不会带定位，因为我的图片里面肯定是那种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哪里的内容。但如果我是想分享这个东西很好吃，这个里面很好玩，那我就会带定位，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挨个回复大家这里是哪里了。哎，我跟你反倒相反，我呢假如我想记录这个生活，当然也是年轻的时候会带上定位。就比如说我们在 QQ 里面总会有自己的个人空间，对吧？你在那里面你会留下好多好多关于自己的照片，是吧？我到现在我也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行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照片上传过去，好像是给自己一个备份一样，因为特别害怕手机丢，也害怕它突然之间就消磁了。你哪怕放到硬盘里面过一段时间它也不会，因为我在小的时候也是用磁带来录音的，但你会发现时间久了它真的就会听不清了。照片也如此，时间久了它很容易会丢，手机丢了你就一眼抓瞎，那么多照片都没有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机里面是不是大概都有几千张照片呢？那就很遗憾很遗憾。所以我现在玩耍的照片，出去旅行的照片，我会给它分几个组，比如这个组是神仙爱旅行，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组可能是热爱生活的，还有一个组可能是自己爱美丽的，等等等等，我会标注不同的群名。但是如果我想分享这个东西好吃，我不会带上定位。别人在问我的时候我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大家这么关注到我的内容，大家关注到我发的这个内容，我就很高兴，我很愿意回复。如果是朋友圈的一些留言我基本上都会回复，因为对于我个人是这样的，我如果给你留两次以上的言你都不给我回复的话，除非你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你不回复的话我对你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经常私信，那我觉得 OK。 但如果不是特别好的普通的，我就是觉得你的朋友圈发得特别好，我想赞，我留言几次你不回，那我就不再给你留言了。我不会隐藏你，但我不会留言了，因为我觉得很不被尊重。那我也发现现在有好多的人他们是有两个号的，
他可能有一些时候是用自己的大号给你留言，有一些时候是用他的小号留言，不被别人知道，但是又好像你们两个关系很好，这种我就很不喜欢。你看啊，我为什么不带定位？别人问我的时候我能回复。还有就是你带定位的话，你就好像给人家做广告一样，好像做宣传一样，我觉得我就没有。别人问的时候我会说统一回复，这里是哪里哪里。老王说了，保存相片还是 QQ 空间相册比较好，是不是？你应该是80后对不对？一般80后啊还是会选择这种相册的保存。龙闯关东说，欢哥说太对了，南方呢有一个景区厕所都是打卡点，南京是不是？他说我现在只发一条，只为记录，想等回忆的时候可以想起当时的快乐时光。大多都是我自己可见，主要是怕别人看到，哎，怎么一整就跑了，一整就出去玩了，是不是？所以就不让别人了解你的生活。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大家普遍的一种状态，不让别人知道我的生活。因为总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嫉妒心理，哎，怎么你就总出去呢？哎，你在哪儿赚的钱呢？你怎么能出去那么多城市玩呢？你怎么有那么多假期呢？等等等等吧。所以很多人现在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怎么个分组啊，怎么个定位啊，有很多的讲究哈。哎呀，还真是，你看啊，就一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总会有聊不尽的话题。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总会有一些碎碎念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很关注到的，然后是我们去精挑细选的，但是你却发现它不一定能不能合我们意，有的时候它就真的特符合我们的心意，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尽如人意。所以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我就说哈，完美的人那么多，让他们做好了，我就可以做那个不完美的人。

0: 我们更需要的是留存你自己快乐的这段美好的时光，因为在这一刹那你是认真感受了风景，也认真记录了你的生活，这两者并不冲突。好嘞，我是欢欢，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继续聊。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2: 各位好，此刻来关注一下。

0: 下午1点钟的时候路面上的一些变化。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主要还关注到的是各景区周边的一些通行质量。那么首先关注到的是滨海路在金沙滩的位置啊，滨海路呢现在是有稍微缓行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在排队走滨海路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慢通过，千万不要抢行和越线驾驶。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森林动物园。那目前呢来看的话，从监控镜头所看到的是森林动物园的门前现在呢是车辆呢相对来说比较的密集。另外呢，在森林动物园的西侧啊，现在呢也有包括旅游大巴，包括一些私家车可能啊大家呢会出行的时候呢会稍微的有一些的时间上的耽搁啊，大家呢耐心等待就可以了。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新海广场。目前呢，新海广场的外环路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另外呢，再来关注的就是中山广场的转盘。那目前呢，中山广场呢也是秩序井然，还有东快路、东联路，包括呢在其他的一些景区的周边，包括圣亚的周边啊，大家呢通行起来呢，现在质量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那么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如果说路遇堵车的话呢，你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导航来看一看您的最终的目的地是否呢是有黄色缓行或者红色饱和的一些路段。另外呢，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交通广播，在整点半点为您发出的最新的路情更新。以上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6度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4: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5: 老电影又看一遍，
6: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4: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7: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2: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7: 好，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啊。爱家了在路上主打单元生活智慧网，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万众救援队的队长 赵东斌，还有呢副队长陈世俊啊，我们总叫他坦克啊，请两位老师呢做客直播间，给大家继续普及关于急救知识方面的话题啊。
3: 嗯，持续了两周多吧的这种高温的天气，前两天是稍微有了一点点回落，但是也就那么一两天的时间，应该是在八月七号立秋左右哈，开始有一点点回落，但是这两天好像温度又升高了，又升到了30度以上。其实在这种热天最容易的那就是中暑。
7: 听说啊，在医院里有很多的老人因为重度的中暑入院，就有失去生命的，所以说中暑这个事情哈，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我们请两位队长今天给大家说一说中暑时的症状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
3: 嗯，我们先问候两位啊，赵队长您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我们都叫赵哥哈，赵哥。这个赵哥的赵呢，还真不是说姓赵的赵，而是我罩着你的罩。
8: 啊，本人姓赵，但是呢，因为当时啊，我们在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啊，姓赵的名很多嘛，然后呢，就是随便扒了一下，觉得这个赵也可以嘛，就用这个。
3: 我罩着你，
8: 一直在用，但是大家觉得哎呀，好像是罩着别人，实际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名字。
7: 就如同我们的副队长陈世俊，他用的这个昵称呢是坦克，然后我们赵东斌队长呢，他的昵称呢就是赵哥，我们的赵哥一直罩着我们。
3: 对，坦克呢是因为原来坦克兵。
9: 对对对，
3: 是不是
9: 装甲坦克兵？对。
3: 哎，想问一下，你看你们当时那种训练的时候，是不是夏天也特别的热呀？
9: 对，坦克兵夏天的时候，每年首先有这个两次这个坦克换季保养，就是把坦克这是履带什么都拆下来哈，就是进行保养啊，那个浇油啊，然后这个把履带都要用水刷干净啊，等等的，其实也很遭罪的。夏天晒的那个都特别特别热，尤其是那个坦克里面也是很热的。
3: 那你说在这种高温的条件之下，我们是不是特别容易中暑？
9: 对，这个如果是不做好防护的话，如果长时间的经受高温，自己没有做好这个补水啊，长时间是被太阳这个照射啊，在高温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中暑的。
3: 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9: 这个中暑一般来讲的话，它可能会有头晕，出汗比较多，乏累，还跟随着一些恶心、心慌、口渴，这都是中暑的一些症状。
3: 但是这是中暑的早期症状吗？因为中暑它一定会分不同的症状，早期，然后稍微中度一点，再来个重度一点。
9: 对对对对对，刚才我说的那就是早期的一个症状，如果是没有有效缓解的话，就进入这个中期、中期这个中暑了嘛。
7: 中期中暑是什么特征？
9: 那么他这个中暑的时候，这个体温可能就是等于可能大于就40度以上了。对对对，
3: 你说人的体温吗？
9: 对对对，人的体温，然后意识呢可能也会比较模糊，就是胡言乱语，他可能和他正常的对话不了，也会有一些昏迷的症状。
3: 那他这个中暑的症状，你说像胡言乱语，他跟我们正常发烧的时候肯定不太一样。
9: 对对对，
3: 发烧不至于说是一个胡言乱语是吧？啊，赵哥有什么话很想说？
8: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达到这个程度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不光是这个体温高啊，体温高的时候呢，同时伴有什么呢？伴有这个胡言乱语哈，胡言乱语到这个程度的话，它已经是重度的这个中暑了，重度的中暑了。那么也就是说，咱们俗称叫热射病啊，热射病。而这一波热浪中，大连市的这一波热浪中啊，得这个热射病的呢就很多。啊，据说有好多个人得到这个病，并且医院也是人满为患的。这一段前一段时间那个热浪，现在好一点，立秋以后啊，天气又比较凉爽了，除了一些北风的情况下，我们这个空气就没有那么闷热啊，就没有出现这个相对能少一些。当出现热射病的话，那种危险程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平常的中暑和发烧啊等等这些症状呢，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什么呢？我们这个热射病它会出现胡言乱语，这是最大的区别啊。比如它这个体温高往往都差不多啊，有的呢体温高一点，有的是38度， 38度以上呢，它还属于还没到这个热射病，到40度以上，那就非常可怕了。
3: 嗯
8: 嗯，所以在我们，我是做导游的嘛，
3: 嗯，
8: 然后呢，这个在前年的时候，北京的一个也是一个男导游，30多岁哈，他就热射病，在带团的过程中就去世了。
3: 哦，
8: 这个非常危险。
3: 热射病就为什么会死亡率这么高呢？
8: 因为他的完全就是身体的整个协调能力都已经紊乱了。
3: 他是从内往外的一种高温。
8: 啊、对，这个高温，人要身体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转的话，
3: 嗯嗯，
8: 它需要一个稳定的温度。当你达到40度以上的话，整个全部紊乱了，包括你心脏啊，包括你整个体内循环呢，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它会出现高温。
3: 刚才我们是从三个阶段，就是中暑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
8: 对。
3: 那么初级阶段的时候，你看刚才说了你的这个轻一点的症状，那可能就是恶心呐、口渴呀、呕吐啊。那我们怎么能意识到，哎，我就是中暑了？在中期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如果一旦有早期这种症状和反应的话，应该怎么办？
8: 实际上预防的是这样的，在天比较热的时候呢，那你就要注意啊，要补水啊，特别补这种电解质的水，你不能光是喝那个
3: 白水
8: 啊，那也是因为你的体液流出这个出汗的，它带出的都是盐分呢、啊、电解质都会带出来，不光是一个白水的问题。
3: 那喝那个盐水行吗？
8: 盐水也不建议喝它太多，因为盐水很单纯，就是个盐。
3: 嗯，
8: 那么电解质水呢，它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在现在市场也发明了很多
3: 电解质，
8: 在销售很多啊
7: 电解质水、
8: 电解质水
3: 的。你那个电解质水和他们运动饮料是一样的吗？
8: 有相似之处，运动饮料它可能牛磺比较少了、
3: 哦、
8: 运动饮料更多的是牛磺酸。对。
7: 我有疑似不明哈，你看
8: 比较少了啊、
3: 哦、
8: 运动饮料更多的是牛磺酸。对。
7: 我有疑似不明哈，你看哈，这个热射病呢，它其实前期都是有轻度症状、中度症状、
8: 嗯、
7: 然后才能达到这个热射病。那它在前期的轻度和中度的时候，它完全有时间和有机会去调整自己，怎么会就是他为什么他比如说就特别热，那你赶紧降温啊，你赶紧采取一些措施，就是怎么就给他整到了这个热射病这个阶段，然后连生命都失去了呢？
8: 是这样的，在初级和中级的时候往往容易忽略，就是大家都热、
3: 哦、嗯
8: 啊，大家都迷糊，
7: 那
8: 啊大家都不舒服，这时候呢大家都说哎呀，这
7: 不采取措施，
8: 天热的原因嘛、
3: 嗯嗯、
8: 都有这个很正常的反应嘛、
7: 啊、
8: 那么大家都觉得很不舒服了，达到中暑这程度是去了，哎呦有点晕了，哎呀不对了、
3: 嗯、
8: 那么热的时候咱也觉得热，扇子扇一扇啊或者怎么样、
3: 嗯、
8: 来那这个擦一擦呀、啊、都可以，但是你到了头晕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哎不对了，头有点，你眼前发花了，
3: 嗯
8: 啊，走道也发飘了，这个时候就有点中暑的症状了。
3: 嗯，
8: 那么呢他仍然感觉天热的原因，到中度的时候呢，他可能感觉赶紧这个有点难受了，难受再忍一忍，忍一忍完了一会儿就过去了、
3: 嗯、
8: 或者怎么样，一会儿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可以走下一个行程啊或怎么样，就是没有完全的重视。
3: 嗯，
8: 到了真正热射病的时候，那是救起来是很难的。
3: 哦、
8: 啊很难的，因为他那个突发的身体的突发的变化、
3: 哦、
8: 那个急剧的变化，你想在很短的时间内给他平衡下来，确实是非常难的。
3: 嗯，像轻度的咱不用上医院，自己基本上就能缓解、
8: 嗯、
3: 你喝点盐水啊，喝点那个电解质水啊、
8: 嗯、
3: 休息一下就可以了。那像你中度中暑的时候，你本身很热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是发烧了、
8: 嗯、
3: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得及时就医啊？
8: 正常如果离得比较近的医院比较近的还是要去就医的，但是呢就是紧急情况下一定要处理，你不紧急处理的话，你到医院可能也会出现达到重度的情况。你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抽筋了，
3: 嗯
8: 啊，你前面你轻度的时候可能头晕啊什么就可以、
3: 嗯、
8: 可以过得去、
3: 嗯、
8: 但你突然之间要吐啊、
3: 嗯、
8: 抽筋儿等等，就是这个这个时候你就要及时处理。
3: 怎么处理？
8: 衣服啊，你现在穿的，我们穿的夏天穿的不是很厚啊，
3: 对，
8: 一样也是一样，就是你把这衣服要解开，叫它通风，然后呢适当的呢就是在假设你有周边你肯定有水啊，就是对这个散热比较快的这些部位，比如说腋下呀，
3: 往他身上泼水、
8: 泼水 不是不可以啊，我们真正到了重度的时候，有的甚至是给摁到水池里边，
3: 哦，
8: 这都是可以的，
3: 强制的降温，
8: 强制降温啊。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因为我们大致知道腋下呀、脖子啊，还有大腿的根部啊，这些地方呢，它都是属于散热比较快的地方。
3: 嗯嗯。
8: 所以利用这些地方，你一定要把它这个热量。

0: 尽快的往外散发，
1: 嗯，
0: 啊，叫它体温降下来，
1: 嗯，
0: 啊，这样的症状就会减少。
1: 昨天我们交通广播呀，也是就是慰问了一下在一线的那个交警，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跟着去采访，一线的交警就讲说他们车上啊都备的那个藿香正气水，
0: 嗯，
1: 说真的就是在那执勤的时候，他说不用太长时间，就是你站在户外，你就是十分钟。一会儿功夫就是衣服都是透的，就是汗肯定都沁出来了，然后也会感觉到身体的不舒服，所以他们都会在车上备上那个藿香正气水。然后我当时在想，好像听咱们万众救援队的是阿波老师啊还是坦克老师，我记不清是哪位老师讲了，就是说正常的这个中暑用那个藿香正气水好像是不正确的方法，但我记不清，我也没敢说呀。
2: 其实哈，这个我们在各类这个视频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很多这个消防战士，
1: 嗯，
2: 在这个一线这个执行完任务以后啊，这个出现了过这种中暑的症状，很严重。
1: 嗯，
2: 但是我们会看到，就是那个大家都是拿着这个矿泉水瓶啊，从他这个头上往下浇，对不对？其实也是快速降温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其实在食用的当中，其实我自己还真有这么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1: 嗯，
2: 那么那时候是参与一起在丹东的一起救援，也是一次大型的救援。那天就特别热。
1: 嗯，
2: 然后其实整个人状态都非常不好，就是我就坐在那个他们那个是个河道嘛，有人员，需要施救什么，我们是大型救援，也是100多人，那是几年前。然后状态非常不好，当时有一个岸基保障的队友，
1: 嗯，
2: 他看着我状态不好，他就给了我，那个时候都是单支装的
1: 藿香正气
2: 水，就一次性像口服液一样，我就喝了一支。
1: 那你感觉是？
2: 他那个效果就是不能说是立竿见影吧，也差不多，就是马上一分钟之后，你就会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都特别好。
1: 真的呀，
2: 这真的是这样。
1: 你是那种，你当时什么情况？
2: 我当时就是感觉，也就是有点恶心、迷糊，
1: 轻度的，
2: 轻度，很轻度的。
1: 嗯嗯。
2: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整个人不精神。
1: 嗯。
2: 就是，也有点就是，其实正常我是应该马上就下艇去救援的，我就感觉就是有点，
1: 不舒服，
2: 不太舒服，不太想下。
1: 嗯。
2: 然后那个就给了我一支这个，我就喝完了，效果很好。
1: 嗯
2: 啊，对，交警那个他们也应该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当中啊，
1: 总结出来
2: 也是总结出来的一些。
3: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到底能不能中暑，就是在中暑的时候它到底能不能治疗。
3: 嗯，我们来说说哈，这个中暑呢，咱们先分清两种中暑，一个是阴暑，这个阴暑就属于受凉型的，比如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冷风、淋雨，长久的待在阴凉潮湿的地方，因为夏天大家都贪凉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怕冷、头疼、头晕、浑身酸痛、拉肚子、腹胀、恶心，但是没有大量的出汗，有一点点低烧，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寒湿型的中暑，那么你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效果就是很好了。
1: 嗯，还有一种叫阳暑，
3: 对
1: 啊，就是等于是在太阳底下暴晒，高温环境下呢，你出汗比较多，你发烧了，所以你浑身是热的，口干心慌，这个时候其实藿香正气水里边含有酒精，就有可能加重我们身体脱水和升高体温的作用，假如说是热射病，喝它呢反而会加重病情，耽误抢救。所以坦克老师，你回忆一下，你那个时候是因为吹了空调吗？就是身体你，但我知道您刚才讲你有一个很符合就使用那个藿香正气水的症状，就是你感到恶心，
2: 对对对，
1: 想呕吐，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
3: 嗯，
1: 看来就是你，当你感觉到恶心、呕吐
3: 的时候，
1: 甚至拉肚子，服用那个藿香正气水还是很好用的。
2: 对对对，胃肠不太好那个时候。
1: 对,
3: 对
1: 你那个时候是吹凉风了吗？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是那个3-4天的救援嘛，是个大型救援，3-4天的救援，所以说我们经常救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到河道里边去趟水。
3: 哦，
2: 对，
3: 那属于潮湿型的。
2: 对对对，
1: 对，就属于符合阴暑，所以他刚好给你这支，正好和你对症，
2: 正好对症了。
3: 嗯。
1: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藿香正气水并不是说中暑的一个就是良药，因为它还要分你是阴暑还是阳暑。
3: 嗯、对，嗯，
1: 还有就是藿香正气水里它含有酒精，
3: 嗯，
1: 你要是喝完藿香正气水，你不能开车，还不能和那个头孢类的药物同时服用。
2: 对对对，
3: 嗯。所以就是真正如果咱们中暑了，正确的急救和操作的一个步骤是什么样的？

0: 那我们请赵哥给大家总结一下。
1: 就这样的，我们在这个中暑的时候，首先呢，可能有个前期的症状，前期症状的时候你就要重视啊，你不要说这个忽略了，哎，这个我这个难受一点儿，差不多就行了。这时候你就要及时的补水呀，包括这个散热呀都要有。然后呢，如果是条件不允许，你逐渐变成了中度的，恶心了、抽筋了，这时候就要及时的就医，或者是在非常这个。怎么说呢？在条件允许下呢，就叫120了，就给你
0: 还是要
1: 去
0: 到医
1: 处理，
0: 院了。
1: 对，处理。否则的话，如果到热射病那个程度，有时候叫120是来不及的，因为它是就忽然之间
0: 迅速
1: 迅
0: 发
1: 速
0: 展。
1: 的，然后呢，是你的心脏啊各个方面都已经承受不了了，
0: 对。
1: 所以那时候没告诉你，那时候极端的处理方法就扔到水池里边，叫做
0: 把人，
1: 迅速的降温，也可能会对他有些帮助。
0: 但是一定
2: 那
0: 要
2: 能不
0: 立
2: 能？
0: 即拨打120。
1: 对，那是必须的，就是在中度的时候可能就要处理了。
2: 我
0: 在想，如果一个人他热射病了啊，就是身体特别热，然后我们突然间给他放到，比如说水池子里，忽然给他的降温，会不会？
1: 不
2: 他
1: 要
2: 这
1: 紧
2: 个
1: 的，
2: 不要是不可以是冰水那些就可以，不要是冰水啊，就是像那个
0: 正常
2: 冲一
0: 常
2: 个，
0: 温水。
2: 就像是冲一个极热的状态，你一下放给到极冷的一个状态，这肯定是不
0: 肯定
2: 可
0: 不
2: 以。
0: 行
2: 对
0: 哎，
2: 对
0: 那
2: 对。
0: 还有一种物理降温的方法，就是说用凉水泼洒全身之后，拿那个风扇啊什么给吹一吹，那样的
1: 这个都
0: 行
1: 是可
0: 吗？
1: 以的，都是可以。在救命的时候，有时候是不讲究这个
0: 用极端的，
1: 这个极端的方式，是
2: 对，
1: 不讲究会不会出现危险这样情况。就像我们在这个心肺
0: 救
1: 复苏
0: 援，
1: 救援的时
0: 对，
1: 候，你要不要考虑到我这个救援会不会伤害他？我要的是
0: 对，
1: 先把他命救了，
0: 是。
1: 至于能不能伤害他，那个我们也很难保证。
0: 你像做那个叫
2: 心肺复
0: 对心
2: 苏，
0: 肺复苏的时候，你不要担心是不是他的肋骨会被断，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抢救他的生命，生命是第一位的。
1: 对，当时如果是真正热射病来的时候，那时候你再考虑到我这个会不会激到他或者怎么样，你周边可能你要想要冰水可能都很困难，但是能弄到水就已经
0: 就
1: 很不错了。
2: 对，
1: 然后尽量给他找这个阴凉的地方，然后平放，然后呢进行扇呐，好啊，不就是采取一切方法，就是个热嘛，先放点热啊，把它取消起来。
0: 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说，老师们，我前两天的某一天下午就突然感觉头晕呐、恶心呐，还反胃，说这是不是轻度中暑的一个症状啊？
1: 到反胃的程度，他已经有点这个稍稍进
0: 中
1: 入
0: 度
1: 中
0: 了，
1: 度了啊。这时候最好是，如果是家有条件，那你就自己处理一下啊。这个水啊、补水啊、降温呐、都要处理。如果你感觉到孩子不能缓解的话，迅速到医院去处理
0: 我有一天有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哎，我感觉那天我刚好没有开车，因为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停车特别的难，所以我就选择搭车了。当我觉得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好像因为要高度注意交通的情况，对自己自身的状况倒不是。就好像是比较忽略的，但是你坐车，你可能就坐到车里边，你就是闲下来了嘛。哎，我就感觉，哎，我坐车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呢是有一点儿，头晕、恶心，我就想，哎，我这是中暑了吗？也没有这种感觉，然后还会觉得好像特别饿。然后他们说这是低血糖，是低血糖吗？
1: 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相对判断就好多可能性，也有可能就是晕车造成的，也
0: 晕
1: 有可能
0: 车，
1: 是你这个低血糖，缺水，过热都有可能造成这些症状，它是一个综合性，要综合性的去判断，
0: 就感觉他是有一点点，就是那种恶心的呀，就感觉好像想快点吃点东西。其实可能这个更大的可能性，可能是。他们说是低血糖
1: 如
0: 了，
1: 果
0: 说
1: 低
0: 你
1: 血
0: 那个
1: 糖
0: 时
1: 呢？
0: 候是低血糖，所以你才会有一种反应是想吃东西。
1: 低血糖呢，它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慌，就
0: 心
1: 是
0: 慌
1: 慌
0: 啊，
1: 啊，就
2: 对，
1: 是手脚啊，包括心都会慌慌的，然后呢，手心出汗，这个都是你低血糖的症状，就是你感觉头有点晕啊，头眼前发花，这个时候你低血糖了，你就赶紧喝点东西啊，吃点
0: 吃点
1: 东
0: 东西
1: 西，
0: 就会
1: 哎，这
0: 缓解。
1: 要喝比较好，快。啊，有流体这种比较快，补糖啊比较快一些，吃它还要需要分解呀，还有个过程，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2: 对，你像我们车上备的一些应急的，包括有些游客，包括遇到这个施救人员，他低血糖，我们都会有那个应急的那个 一只

0: 那个葡萄糖啊，赶快给他
1: 哦，
0: 喝一支，他马上他就会有一个缓解。
1: 好起来
0: 嗯，
1: 了啊，
0: 对，
2: 对，就是补
1: 嗯。
2: 糖类的这所有的东西，葡萄糖是最容易吸收，吸收最快的。
1: 那比如我们
3: 嗯。
1: 在路边碰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就是我们先考虑，就是我们要分析是怎么去帮他，是给他一支藿香正气水呢，还是给他一支葡萄糖呢？我们有很好的分辨方法吗？
2: 是这样，就是如果你碰到这个晕倒的情况下呢，
1: 嗯。
2: 首先呢，你要不要去这个太多的去，不要太多的去这个搬动啊、移动啊等等，先询问，询问之后呢，询问他的症状，因为造成头晕呐、造成恶心呐、还造成其他症状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我们在保证他没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我们先不要去处理啊，特别是入嘴的东西，入嘴东不要轻易去给他做啊。我们就是外伤，我们在救援的过程中，外伤啊，还这些处理，我们是不用任何限制，随便做。但是如果是入水的、喝的东西、吃的东西、药啊之类的东西，都非常谨慎的。最重要还是要尽快的送到医院去，这是最主要的。
3: 对这个事儿，我记得以前那个大樱桃和小丹好像都说过，不要轻易给别人喂这个药物，
2: 对吧？
1: 哪怕是他自己的药物，
3: 对，
1: 你都不能，
3: 你可以
1: 去
3: 给
1: 他
3: 带出来，你可以给他倒出来，然后让他自己入
2: 你像这低血糖，他不会一般不会危及生命的，
3: 嗯，
2: 你给他放完之后，他过一会儿他就
0: 自己
2: 缓
0: 就
2: 解
0: 缓过来，
2: 啊，自己就缓解了。这时候你说赶紧快给他吃这个喝那个呢，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啊，所以说
1: 别给他吃错药。
2: 对，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还是要多了解，然后实在不行送医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主要的东西，
3: 对，
2: 方法。
3: 我们这还有听友说像我这种有高血压的呀，天热头就有点迷糊，
1: 是这样的哈。
2: 那
1: 天热的时候高血压，
3: 血管扩张了，血压也容易。
2: 是啊，你血液特这也是比较快的，天热以后，你就为了散热，自身反应，我们身体都是有一个应激反应的。你天热的时候，它需要体液循环快，它才能散发。体液循环一快的话，对它的血压就会增加。
1: 你说是这种情况，当高血压这种，因为天气特别热，也觉得很晕，你说喝点那个电解质的饮料，对它能不能有缓解？
2: 电解质饮料主要是补充你这个失去的水分和电解质，就如果你在没出汗、出的汗并不多的时候，喝那么多其实没有意义。
3: 可能跟他的症状不对症。
2: 对对。
3: 还有听友说，发现得了热射病的时候，直接给放到空调房内，或者是室温相对低的环境，甚至是给扔到冷库里面快速降温，可以吗？
1: 扔到冷库是不是不行啊？
2: 快速降温是没有问题的，但冷库它不一定能快速降温。冷库它是还这个温差比较大，它不一定那个能够使这个体温能完全的降下来。所以我们有时候降温度的时候，像我们说的是冻梨，大家知道吧？冻梨的话，如果你放在一个热水里边，它不一定一下就能化开，还是
1: 放到冷水里，
2: 放在冷水里慢慢缓，它缓到挺快的。如果你是忽然之间温差那么大的话，它可能。身体内它会应激，也是应激反应，它会迅速的把毛孔什么的全都关闭了。你这样你是散热的可能性可能会比较慢了，反倒不好。
1: 昨天呢和一位敬老院的院长然后有交流，他说这个天气太炎热了，然后老人院的老人嘛，因为年龄比较大，然后他们那个养老院里边好像只有一个空调，所以就有老人因为热射病而离世。然后作为这个院长啊，他说我心里特别不得劲儿，就觉得这是没掌握好这个温度，老人就是扛不住这个温度，然后去世了。所以他就想方设法的又在他们那个养老院里边又安装了一个大型的那个空调。然后当这个空调安好了之后，老人们就觉得非常凉快，然后他这颗心哈才放下。我就想提醒一下，就是说一些老人院的这样的从业的这个机构，就是现在这种气温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说养老院里边的这个空调有限或怎样，真的要提早的入手，想办法就通过增加就是那个风扇还有空调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因为老人的身体确实是他承受不住。 因为咱们可能中暑了缓一下就好了，但是老人可能就因为这个中暑他就没有生命了。
3: 对，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呢，说晚上如果温度高比

白天温度高，对于人的身体的伤害会更大。所以晚间如果特别热的话，千万别省那点钱，一定要让家里的空调运作起来，对身体会更好啊。好，我们先进半点路，请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是去往，连山街啊，也就是去往连山街方向，也是因为红绿灯的原因，后方排队呢，车辆也是比较密集。通过这个路口了之后啊，大家呢通行起来的这个质量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还有森林动物园门前，现在也是比较有序啊，进行的一个通行。另外呢，包括星海广场，包括中山广场，那很多的一些外地游客比较喜欢的一些景区周边，那目前的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大家呢驾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放平心态啊，千万不要急躁啊，天气呢也会稍微的炎热一些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稍后的时间呢，下午的时间，我们会在4点钟的时候啊，继续的在电波当中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路行。以上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南风5到6级，大林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林的气温是26到31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9: 我是鸿飞。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咱们万众救援队的赵队长以及坦克副队长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关于急救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问他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人有这样的问题，说当我们在救援的时候要给别人做人工呼吸，在不考虑肋骨意外断裂的情况之下，如果肋骨意外的断裂了，这种断裂之后会不会对内脏造成一定的损伤呢？怎么做才能够两者皆安全？
10: 啊，是这样。首先呢，这个提这个问题中讲到这个肋骨断裂，我们在按压的时候是不是按在肋骨上？是胸骨的结合处，
3: 嗯，
10: 也就是它是用结缔组织组成的。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按的时候，是因为它幅度比较大，需要5厘米嘛，5厘米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它会出现塌陷。塌陷，所谓塌陷呢，就是咱们正常的幅度呢达不到5厘米，当我们按的时候，它超过5厘米的时候，它会有上下的浮动，要超出原来的这个范围，然后会有一些损伤。但这个损伤呢，是不是非常严重的？它只是说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会有一些个这个我们讲的呢，就是有些过度，但是不影响它，这个也不会断，
3: 也不是错位吗？
10: 错位也错不了，它只是结缔组织原来把的比较严，比较结实，这时候呢，它可能会放松下来，也就比原来幅度要大了，但是不是肋骨断裂？断裂呢，这是在侧边，我们按不到那儿所以它恢复起来也是真正我们救活了以后，恢复起来很简单的，它复位就简单了，它自己长来长去就复位了，只不因为它原来只是说它的幅度没那么大，现在慢慢它这个逐渐恢复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大，没有事了，没有问题了，就长又长好了，就没问题。所以大家可能考虑到我按的时候，包括咱们医院的急救护士啊等等，按的时候会出现咔咔响。那不是断了，它是这个结缔，它这结合的这个关节结合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来回的波动啊。
11: 千万别给人家按到那个肋骨那块，
9: 你按不到那儿是不是？
10: 如果你
11: 按错了。

0: 难说了啊，所以咱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救援，大部分都按照位置应该还不会偏差太多，按照肋骨的可能性基本上很少的，
1: 就是不是在胸口窝这块，心口窝这块是不是？两乳之间啊，心口窝这个地方，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比量一下，在两乳之间，你按这个地方是很硬的，
1: 嗯，
0: 很硬的，
2: 是
0: 啊，
2: 你按不下去，
0: 哎，但你要按的时候，它是要五厘米这么高度的，那你必须用力。你看他们按的时候是很用力的，
1: 对，
0: 用力的时候，它这个骨与骨之间，它是一种结缔组织嘛，它会出现这个响声，但是也不要紧，它不是断了，
1: 嗯，
0: 不是断了，没问题的，
1: 哎。
3: 好吧，感谢我们的古月龙山发的这个问题啊，算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下那个心肺复苏的位置问题，别按到肋骨上了啊，那就是错的位置。
1: 嗯，咱们大连是一座海滨城市，所以每到夏天呢，大家都愿意去洗这个海澡哈。坦克在水上救援这方面是不是出勤的比较多？
4: 嗯，还可以吧，赵队也不少，
1: 赵队
4: 不
1: 少，
4: 赵队
1: 少，
4: 赵队少。
3: 赵队今天来到这个导播间，还在那说的，哎呀，那个小月鸿飞，我今天差不点儿就赶不上节目，我说咋的了？他说接一上午接了两起这个救援的这个电话啊，然后第一起是就后来有其他的我们的救援队员赶到了，这样就把我们的赵队给腾出来了。然后你可以讲一讲这两起是怎么一个水上救援呀？
0: 第一起的救援呢，它是在这个蟹子湾，
3: 嗯，
0: 蟹子湾它离我们这边比较远了，因为在五二三厂那边嘛，就是比较远。在那边呢，我们是有救援力量的啊，有船呢，队员这边都有。这时候呢，他就这个我们队员很快就赶到了。这时候呢，因为这个热心群众也把这个遇险的这个人呢，也拖上来了。那也就是说
3: 他是自己游泳，
0: 他游泳溺水了，哎，游泳溺水了。这时候那个救上来以后呢，这个120很快就赶过来了，我们车呀、船都到了，到之后呢，帮他把他用120就给转运走了，这个就算结束比较快。然后呢，第二级救援呢，就是说在这个海之韵那块，海之韵那个游人呢，外地的游客发现在这个海上有个像这个救生圈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在那一飘一飘的还挺远，就害怕了，说报警了。报警之后，我们就我就当时考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说到现场先去看看。到那时候排除了，它只是海上的一个航标啊，航标。这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呢，出现的很多，就是有关这个救生圈啊，还有这个桨板的救援特别多啊，所以这个老百姓一看到以后，就以为是这方面救援，实际上不是
3: 啊、实际上是、就是实际上是搞错了，
0: 搞错了，对对对。
1: 像刚才提到了，像这个救生圈，咱们刚才在导播间被播的时候也在提到，就是现在很多这个救生圈其实它是不合格的，到水上可能过一段时间可能气儿就已经撒出去了哈。
4: 对，这个您可以参考一下，一般很多这个听众包括这个主持人可能都去洗过温泉，温泉可能是那块有一些游泳池供小朋友游玩什么，你可以看到那个游泳圈，它只是一些娱乐的一些设备，但是它在这个正常，如果你到海里边去游的话，你可能被浪涌的冲击，它可能会造成慢撒气破损，它其实是达不到这种救援的这种级别的。
1: 那真正的应该是那种黑色的那种橡胶，感觉比较厚一点的那种吗？
4: 包括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雕塑公园，我们之前有个救援，它也都是那个救生圈都是很厚的，是硬壳的那种。就是包括轮船上就是配备的那种救生圈。
3: 咱们好结实。
1: 咱们现在很多海边它是那种租的救生圈，比如15块钱几个小时。
4: 对，
1: 很多都是那种。
4: 对，但是其实那个也可以啊，你看它的要求，其实每个东西它没有好坏，它只是适用的场景不一样。你看啊，你像游泳池那个救生圈，它只是你在这个游泳池里边玩没有问题啊。假设有点撒气，救生员很快就给你拽到这块，拽到岸边了，是不是？那个救生圈也一样，它的适用场景是让你在这个海边浅水区进行嬉戏游玩的，
1: 不是让
4: 你把它当成很好的这个福利设备，都往岛外面去飘，那肯定会不安全的呀。假设你碰上什么尖锐的物体，包括海上飘的一些东西，尖锐的物体，你把它划破了呢？是不是？那不
3: 就
4: 是
3: 很容易被划破？
4: 对对对，
3: 嗯，
4: 它是很薄的。
3: 好像刚才我们讲过一个案例，是
1: 十八岁的孩子，
3: 然后乘坐了一个就是用救生圈那种吹起来的那个小船的形状的那个救生圈。

0: 要从海这个海边滑到那边，
1: 给讲一讲这个事儿，
0: 讲讲这个事儿吧、
2: 嗯。这个是昨天发生的，昨天上午。
0: 哦。
2: 啊，昨天上午的时候，就傍中午了吧？我看哈，他应该是就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
0: 嗯、
2: 啊。我看，我想一想，就中午到下午的时间，然后他的一个父亲就报警了，一个外地人。
0: 嗯。
2: 啊，他也没见过海啊、
0: 嗯，
2: 就觉得好玩。咱们刚才讲那些救生圈啊等等这些哈、啊，它都是玩具。
0: 嗯
2: 啊，它不是一个水上的交通工具，也不是水上的救生工具。
0: 嗯，
2: 咱们叫救生圈，它实际上不是叫救生圈，它不是救生用的，它就是个玩具。
0: 嗯，
2: 大家在海里边这个套上以后啊，或者是在水用游泳池里啊、
0: 嗯、
2: 或者在湖泊里啊套上以后飘着玩，挺好，挺好玩、
0: 嗯、
2: 但它没有任何的安全的这个保障。
0: 嗯
2: 啊，没有安全。那么也就是说大家都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之间看到了以后它不会出现什么危险。但海里不一样，海里你要是把它当作一种这个救生的东救生的这个器具，或者是
0: 孩子是把它当成交通工具
2: 啊，它交通工具了，就把它当
0: 船了、啊、水上交通工具、
2: 啊、
0: 把它当船了。
2: 然后呢，咱们大连人都知道，在星海湾呢有一个这个城堡、
0: 嗯、
2: 酒店下面不是有海嘛，
0: 嗯，
2: 然后这个小这个18岁也不小了嘛，
0: 嗯、
2: 然后呢他感觉到我这个力量，我看那个岛挺好，他就往这个东西大连岛嘛。往那边
0: 滑，
2: 他
0: 要那滑，
2: 很远很远的。
1: 他还能飘，分清方向
2: 啊，
1: 知道往哪儿滑，
2: 啊、
1: 自己滑，
2: 看到岛嘛，他能看到岛嘛，
0: 啊、
2: 他自己滑，
0: 往那个方向，
2: 对，
0: 往
2: 那滑、
0: 啊。
2: 但是那天呢，实际上往那边滑还是挺困难的，他是顶着风滑，
0: 嗯
2: 啊，还是这个小伙身体素质应该还是不错的，啊，他竟然滑。当时我们寻找的时候是顺着他的下风口在找、
0: 嗯，
2: 因为他感觉到他这滑不动啊。
0: 嗯，
2: 这个风很大呀，昨天浪是非常高的。
0: 嗯，
2: 那我们船出去的时候感觉都有1米到2米的浪在中间、
0: 嗯。
2: 我们这个船在这个波底的时候，就这个浪底的时候看不到任何东西。那上来以后就很清晰，就是这个一直在这个浪里边来回走。所以当时呢，就是感觉这个它不应该是能跑那么远，实际上它真的往那个方向滑了。
0: 把他后来的是在什么情形下把他救下来了？
2: 后来呢，就是我们也去找，但是这个大海里去找浪很大嘛，想看到是很难的。然后呢，正好昨天呢，我们是虽然是有些这个船比较大的船呢、啊，还是正常这个运行的，这个我们游艇码头里边一些这个钓鱼艇正常运行的，正常营运的，然后就发现他了。发现他就给他拍个照片发到我们那个群里边，或者我们看到了，看到以后就确定是他，
0: 啊，
2: 是他。然后呢，这个小伙还挺犟，不用别人帮助，非要滑回来。
0: 啊，
2: 后来我们也是去的，就去船，这个他不让，不要不上嘛。后来慢慢他顺风一点点就滑回来了，也算没有出现危险。
0: 那就等于他滑回来过程里边，就你们在旁边陪伴了，
2: 哎、对, 对
0: 对
2: 对，
0: 就是有人陪伴。一旦有什么，
2: 啊、是
0: 关键是他把一个玩具当成这个船来使用，这个也是挺有创意的。
2: 嗯、相当风险，
0: 对他认为没有问题，但实际上稍微碰到点什么礁石什么，可能就真出问题了。
2: 他有个什么问题啊？就是昨天呢是比较强劲的东南风啊、
0: 嗯，
2: 然后呢这个风是往岸上吹的。
0: 嗯，
2: 相对来说呢，就是出现极端的这样危险是少的，
0: 嗯，
2: 小一些。前两天救援特别多，是因为是北风天，
0: 哦、
2: 并且北风达到4级5级，这个时候我们救援非常多。那个坦克队长啊，和我们都是除了大量的这个救援，
0: 嗯、
2: 就是这个桨板呢就吹到内海，就是里边去了，
0: 啊、
2: 就越吹越远了，越吹越远了。
1: 就是北风在大连不建议玩
2: 啊、不是大连。它是分哪个海岸
1: 啊、
2: 哦？比如说在南部的海岸，就是在星海呀、啊，在老虎滩呐、啊，小冰岛啊，在这个
1: 啊
2: 这一带的话，它这个风是往外海吹的，啊，然后你这个桨板什么越吹越远，然后你没有信号了，
0: 嗯、
2: 别人看不到你，虽然桨板你感觉挺大，但实际上大海里是沧海一粟。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0: 那就是傅家庄星海当出现什么样的风、
2: 嗯、
0: 你就不要
3: 北风
2: 嗯
0: 好，
3: 北风就是从北面吹来的风，简单来说
1: 就听我们天气预报说哪个海域有北风，那就不要去玩了。
2: 然后呢你到了下家河子到大黑石、
0: 嗯、
2: 小黑石那边，
0: 嗯，
2: 然后你就发现的就是说南风反过来了、
1: 哦哦、
2: 南风往外海吹、
0: 嗯、
2: 它海的这个海岸的方向不一样、
0: 嗯
3: 对，
2: 所以今天是属于南风， 那么我们在夏家河那边有队友执勤嘛。

0: 那边相对来说，哎，就是这个时候就开始有风险了。
1: 哦、
0: 昨天也是有这个这个昨天有个救援也是这个橡皮也是套了一个那个塑料的
2: 救生圈。
0: 这会儿呢也是吹得很远了，看不到了。这家属呢在景区里边跟我们讲，我们有知情的嘛，也跟景区反映了说这个他家属已经吹得很远，看不到了。
1: 嗯，
0: 我们出去找，最终找回来了。非常危险、
2: 嗯、像咱们在海上哈，如果不是你是游泳的、嗯、像这种我们就是想躺在救生圈上任它飘飘飘，我们一定要把手机带在身上，带防水的，有个防水套，如果一旦发现危险了，我们马上就要拨打电话主动的去救援，别试图自己往回滑滑滑，危险性会很大。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低调说，老师讲讲暗流呗，滑桨板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嗯，问到关键点了、哦、
2: 嗯，坦克给我们讲讲，
3: 这个照对讲吧，照对讲。
0: 好，那个大连地区啊，这个所谓的暗流啊，这个暗流它可能讲的更多是水下的一些流。
2: 嗯，
0: 实际上这个我们大连这个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水溜子。
0: 水溜啊、
2: 嗯，
0: 这所谓暗流就是他不知道这有溜子啊，
2: 嗯、
0: 这出现的。其实我们大连地区呢，这个水溜呢还是挺多的。
2: 嗯，
0: 最严重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在傅家庄。
2: 他那个是一年四季。就是跟风向有关系呗，
0: 跟潮汐有关系，
2: 潮汐
0: 啊，潮汐有关系、
2: 嗯、那咱们能够根据它是几号判断吗？
0: 这个呢有时候就特别傅家庄那边的潮汐啊有影响，但是因为它那边岛比较多啊，礁石比较多，有时候不一定你能判断得准的啊，可能刚才还是在这个溜，是从东溜、
2: 嗯、
0: 所谓东溜就是啊、这个往东走的溜叫东溜啊、
2: 嗯、
0: 然后呢你一会儿可能就西溜啊，这不一定啊，这个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说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去判断是很困难的啊，也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往那边走，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所以你轻易不要走，也就是说傅家庄在这个傅家庄到东西大连岛之间呢，那个每年都出事儿。
2: 傅家庄到什么
0: 的东西大连岛，
2: 东西大连岛
0: 啊，有些啊有很多的游泳爱好者非常喜欢从傅家庄往这个西大连岛上游，有很多人，然后呢他们对这一带的溜子就相对来说就比较了解一些，
2: 嗯
0: 啊、尽量避开那个在东大连岛那边，那个水溜是非常大的啊，经常我们在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去巡航，为什么巡航呢、
2: 嗯、
0: 就是有很多桨板游泳都会被溜子带到什么呢，这个北大桥一带，甚至往大连湾那边是带、
2: 嗯
0: 嗯，也非常远的，都非常危险的、
2: 哦嗯、
0: 啊！这个问题呢，就是水溜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们有时候老百姓想知道这个溜子在哪儿，就是挺困难的，
1: 是不能知道的。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就是在傅家庄那边到、
0: 嗯、
1: 大连的东西大连岛、这个地方的那个暗
2: 流
1: 比
2: 较
1: 多，
2: 嗯、
0: 比
1: 较
0: 多，对对对。
1: 那大家游泳的时候少到那里。
0: 嗯、
1: 那像大连人都知道咱们的那个夏家河。啊，这个就是安全度能高一点，因为它水也比较浅。
0: 嗯，夏家河那边有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遇到的救援呢，最多的是两部分。
1: 嗯，
0: 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赶上这个南风天的时候，
1: 嗯，
0: 南风比较大的时候，
1: 嗯，
0: 所谓南风天和北风天，它都有个特点，就是叫离岸风。特别是你在这个傅家庄啊，这南部这边的时候，它北风的时候也是离岸风。离岸风的时候有个迷惑性，就是你在岸边的时候感觉都是没有风的。并且是没有浪的，
1: 嗯
0: 啊，然后你感觉挺好，哎，游泳挺好。当你到了一定那个距离以后呢，岸上的建筑物啊，还有岸上的这个所谓这个悬崖等等，对它这个阻碍就少了，这风的阻碍小的时候，风就出来，你感觉到了。这时候你再往回游是游不回来的，或者你往滑是滑不回来的。
1: 嗯，
0: 夏家河也是这样，就像今天就南风，它可能也是会这样出现这样情况，在岸边呢比较浅。啊，也没有风，挺好玩，游到里边以后，或者滑到里边以后，很快就吹走了，
1: 嗯，
0: 吹走瞬间就不见了，特别快，
1: 哦、
0: 没见，这是一方面。
1: 考一下你，
2: 我刚才不一定能回答上，因为我刚才在看那个听众的问题，你我试着来说，
0: 嗯，
1: 好，那在咱们大连游泳。北风天我们尽量不要到哪一片海域游泳。
2: 哎，南风我可以知道在夏家河子是北风的时候可以，对吧？然后呢，南风的时候可以在什么傅家庄这些地方，
0: 嗯，
2: 对吧？
0: 这就是说
1: 哪个海域不能够在什么样的风向里游。
0: 你就记着一点，不要想北风啊，南
1: 风
0: 啊，
1: 嗯，
0: 你到二边，你感觉这个风是往海里吹的
2: 啊。行，不用分东南西北，我到那块儿就感受一下，闭着眼睛，张开双臂，感受一下。
0: 他会在海边，有的不少人都是有那个风标的
2: 哦，
0: 啊，你看那风标是往海里在吹
2: 哦，
0: 那你
1: 就
0: 不要去了，
1: 去了，
0: 对对，那也不是绝对。刚才讲，我们就是南风啊，就到这个傅家庄那地方去玩。南风天如果大的话，这个卡边浪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咱们在岸边看的那个浪，
2: 嗯
0: 啊，在里边你看它是涌，你看不到翻白花那种浪，但你到了岸边以后，发现那个浪花是翻白花的。
1: 嗯，那怎么？
0: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下去，很容易就一个浪打到这个水里边，也是很危险的。
2: 嗯，
0: 所以说它不是说没有绝对性，就是天气好，然后呢没有强劲的北风。那你就没有离岸风的时候，你就在那种玩是可以的，没有
2: 问题。其实只要在海上，咱们进行这种游戏的时候，就一定要注意安全。在几年前，有一个朋友给发了一张照片哈，因为他是当时从东北过来到叫瓜皮岛去玩去，他们就在瓜皮岛那个礁石上讲坐着拍张照。给我发了这张照片呢，我真是啥也没看到，没看到人，知道为啥吗？
1: 嗯，
2: 在给人照相的时候，一个大浪就过来了，你仔细看，只看到了一个衣服角，
1: 就他被浪卷到海里面了，
2: 没卷到，但是一个大浪就给他整个人就罩住了，然后只拍出来了一个衣服角，其实这个还是很危险，他索性啊，好在他站住了，就在那个他不是站着，因为他坐着嘛，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如果站着的话可能真容易被直接拍倒了。
0: 嗯，是这个大连是一个海滨城市，
2: 嗯，
0: 也是个网，现在也属于网红城市，
2: 嗯，
0: 这个咱们大连的网红的打卡点也非常多，特别礁石这个拍照特别多啊，到礁石上拍照特别多，
1: 啊，但是还有安全隐患，
0: 还有非常大隐患，这个对海不了解，然后一会儿涨潮一会儿落潮不知道，
2: 嗯，
0: 所以我们每年救援的时候，这种在礁石上回不来的有很多，在上面拍呀，或者在赶海呀玩的时候呢，没注意这个涨潮，涨潮这瞬也是几分钟之内就涨上来了，回不来了。
1: 对
0: 啊，最极端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叫什么？陵水湾的时候，他那个最极端的时候，他这会儿都已经淹到他的胸口这儿了。
2: 哦，
0: 他不敢动，我们取船给他接走了。
2: 嗯
0: 嗯，就是这样的，涨非常快。
1: 那他当时是什么报警的？是手机还在身边就报警
0: 了？这是别人看到了。
1: 哦，别人帮他报的警。
0: 看到他在海里站着，已经快没他胸了，就着急了，就报警，然后我们去给他。啊，给救上来。
1: 一般从报警到你们赶到这个海域救人，能有多快？
0: 你分区域啊，我们有就现在救援站遍布比较广啊，小黑石、大黑石啊，包括这个波下湾啊，到下家河的，然后这边到大港那个十五湖码头，
2: 嗯，
0: 到这个老虎滩、星海，然后小平岛都有我们的船。然后呢，这个如果离这个我们这个站这个执行点或者站点比较近的呢，那很快5分钟10分钟就搞定。
2: 嗯，
0: 那比较远的就特别是它有时候会比较远，大连比较远的像这个老偏岛啊等等，那你船开过去也得半个小时。这三山岛的话，我们有时候开船开过去都得40分钟，
1: 哦，
0: 那就不一样。
2: 嗯，我们青涛还说呢，说傅家庄啊，它就是一个锅底，暗流很多，水特别凉，是非常危险的。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一个报警，基本很多人是别的人看到其他人有危险报警，但是咱们万众救援队好像有很多次都接到了这个误报警的情况，是吧？都有什么情况大家会误报警？
0: 那行，这样的话就是误报警有很多了，就是热心群众。啊，
2: 嗯，
0: 他不是说随行的这个朋友和家属，
2: 嗯，
0: 误报警的情况一般都是他看到危险，
2: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对这个情况不了解，
2: 嗯，
0: 就像今天那个发现一个这个救生圈在里边像
1: 飘着，
0: 像救生圈一样飘着，
2: 嗯，
0: 还这飘了很远，嗯，然后呢，我们到了以后一看，它是一个航标啊，
2: 哦，
0: 就是跟救生圈一样的一个圆圈，上面有一些小装备，
2: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啊，还有呢什么，比如说有的说，哎呀，这个发生危险，从大桥掉下去了。啊，我们到那一看，这是大桥维护人员，
2: 啊、
0: 哦，这也有啊，这不报警还是很多的啊。
2: 嗯，但是我们不要怕误报警。如果看到一旦有危险的话，
0: 嗯、
2: 咱们还要及时报警，万一你救了人呢？
0: 是
2: 吧？
0: 这个真正的误报警数量还是不多。
2: 嗯
0: 啊，还是真正的遇到危险的还是多。
1: 嗯，倡议大家能够看到有可能出现危险，赶紧报警哈来。

0: 求助。
1: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咱们能不能讲一起就是桨板救援的案子
2: 啊？这个由这个坦克队长讲啊。
3: 这个我就讲一下，这个就是很最近时间发生的吧。
1: 好，
3: 就是、
1: 三分钟的时间。
3: 对，三分钟的时间。8月7号的晚上9点、
1: 嗯，
3: 我们接到这个报警求救，这个家属说这个他的老公和孩子划着桨板出去就回不来了，
1: 嗯嗯，
3: 然后在具体在都飘到什么位置他们也不知道。
1: 哦，
3: 然后我和赵队第一时间呢就是赶往老虎滩，
1: 嗯，
3: 下艇，然后在那个事先呢和那个家属经过沟通，就是老公还在水里面上不去，
1: 嗯，
3: 孩子就趴在桨板上，
1: 嗯，
3: 就是那天晚上就是对救援不利的因素特别多，风大，
1: 嗯，
3: 浪大，
1: 嗯，还是
3: 晚上，就是，漆黑一片，
1: 嗯
3: 啊，唯一有一点希望的就是这个家属还带着这个男士还带着手机，
1: 哦，
3: 带着手机呢，就是我们尝试用微信共享位置的方法可向他靠近，
1: 嗯，
3: 但是他在海里啊，他操作
4: 不得劲儿，
3: 不得劲儿，
1: 嗯，
3: 然后呢，我们就是加他5、6次微信没加上，
1: 嗯，
3: 加了5、6次微信没有加上的时候，后来就是勉强加上了，信号还断了2、3次，
1: 哦，
3: 就是我和赵队在那个船上特别特别焦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都能意识到，因为都参与过很多救援，如果今天晚上找不到他的话，
1: 哦，
3: 这两人就是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了，
1: 嗯，
3: 那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
1: 嗯，
3: 而且这个男士还在水里面，他爬不上去，而且那个我们真正后期的时候最后一个微信，
1: 嗯，
3: 共享位置我们发现了他是在那个靠近棒槌岛的那个方向，就斜向，就是很远，
1: 嗯，
3: 然后我们是在老虎滩位置，我们就是赵队开着船，我拿着手机定位，就一点点向他靠近。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说不利因素特别多呢？一个浪，手机屏幕全湿了。
1: 嗯嗯，
3: 就是很多，我就拿着这个手机，这，
1: 嗯，
3: 这现在讲有点有意思，就往赵队的那个胳膊上，他揣着白色的那个半袖嘛，擦，就害怕一不小心就是退出共享了嘛，
1: 嗯，
3: 这家加不上了，就很惊险。
1: 哦，
3: 就开了挺长时间，就看到有一个微弱的一个亮光，
1: 嗯，
3: 就是那小朋友有一个很小的手电，
1: 哦，
3: 我们看到了，
1: 哦，
3: 当时的这个男士呢就已经身体已经脱力了，已经虚脱了，
1: 嗯嗯，
3: 那孩子也是受了很大的一个惊吓，然后我们靠近了，就是赶快的就把这个二人给拖到的这个我们的小艇上来了，
1: 嗯
3: 嗯，所以说顺利的把他俩救上了。这个其实这个是非常惊险，我们救援5年以来呢也没有遇到过就这么惊险，
4: 这么危险，
3: 对对对，有几起，但是像他这么凶险呢也比较少。
4: 如果说当时这位男士的手机没有电了，或者是
3: 没法找，真的没法找，
4: 就是说他和孩子在晚上飘一整夜，他可能体温也是失温的，而且他的体力已经没有了。
3: 昨天这个男士呢给我们送了一面锦旗，
1: 嗯，
3: 然后他说他感觉他也就在能坚持1、2个小时撑死，
1: 嗯，
3: 他也坚持不
4: 住，
3: 包括晚上那个水温也是比较低的，他还面临失温的危险。
1: 好的，那么今天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关于这个救援的案例只能分享到这儿啊。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依旧会请万众救援队的我们的队员们做客直播间。好，我是小薇。
4: 我是鸿飞，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另外今天的14点到16点呢是交通广播停机检修的时间，16点钟我们再会。

0: 由观众投票评选的国家级奖项。本届百花奖有10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众评委在颁奖典礼现场以按表决期的方式当场选出9项大奖。
1: 从公布提名名单起，奖项的归属就备受关注，最终9项大奖花落谁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为唯一评选标准，真实映照年度华语电影的市场热度与大众口碑，是名副其实的华语电影大众风向标。全民初评加现场中评的双阶段机制，既是百花奖观众奖属性的核心，也是本届颁奖最大的悬念与看点。最佳影片集结了年度口碑与质感兼具的标杆作品，本届共有《小小的我》《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古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6部影片入围。
3: 哪吒一骑绝尘
4: 哇！
3: 哪吒计时5、4、3、2、1，投票结束。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影片获得者《哪吒之魔童闹海》。
2: 最终哪吒之魔童闹海斩获最佳影片，国产动画电影摘得最佳影片这一最高荣誉，标志着中国动画电影从技术到叙事的全面成熟。出品人王长田说，
5: 这是百花奖第一次把最佳影片颁给了一部动画电影，深感荣幸。这是中国动画的集体的荣誉时刻，感谢全国的动画同行全力的托举，让动画电影不仅仅在票房上被看到，同时作为重要的电影艺术形式得到如此重要的肯定。当然要感谢饺子导演，希望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够百花齐放，盛开在每一个周日的电影院，盛开在每个观众的心里。盛开在梦想到达的世界的每一个地方。
2: 最佳导演提名中，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完成了商业导演到历史古装题材的稳健转型，深奥指导的《南京照相馆》完成了一次对历史的庄重回望。杨丽娜用极简纪实镜头赋予《小小的我》现实温情质感，张艺谋以《惊蛰无声》实现创新突破，邵艺辉以《好东西》轻盈灵动的风格拓宽创作边界，
6: 袁和平立足武侠根基，打造《镖人》《风起大漠》的江湖气质，最终大鹏凭借《长安的荔枝》捧得最佳导演奖。
7: 相信这会鼓励很多努力的人，告诉大家，只要坚持，就会有回应。
2: 最佳编剧。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那么时间呢来到了16点，我们来关注一下，那此刻呢路街上的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主要来关注的是景区的周边，比如说圣亚森林动园，包括呢星海广场，还有呢中山广场，另外呢还有一些商圈的周边车辆呢会逐渐的密集，那么距离晚高峰也是越来越近了。那也提醒大家，在傍晚的时候天气较为炎热，比较闷热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时打开车窗来进行通风。另外呢在并道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车距，不要发生其他的一些交通事故。那么另外呢在路面上遇到了紧急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发来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就是可以的。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气温在26到30度。
5: 妈妈好热呀。
6: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峰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5: 户外工作错峰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7: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8: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7: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

0: 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呢，品游天下这个节目名字呢已经存在了1年多的时间了。其实呢，旅游节目在交通广播23年我们就已经在中午的时候出现了。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呢，可能是7、8年前，甚至10年前，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就有一档旅游类的节目。
1: 是的。
0: 那么你看浩哲呢，在做旅游节目呢已经做了有3年多的时间。慢慢的呢，就是我比较了解和熟悉旅游这个行业。所以呢，大家有任何关于旅游出行的问题，包括我们最近应该是计划在本周末之前我们要全新上线的是9月份包括11假期期间，也就是9月中旬、9月底，有一部分的线路将会和大家见面了。
1: 对，就是现在，如果要是你发送"旅游"两个字的时候，你出现的这个线路呢，现在已经有5个线路了。
0: 确切来说的话呢，是目前确定的是3个城市。
1: 哦，3个城市，
0: 6个团期，
1: 6个团期了。
0: 因为呢，比如说、
1: 加了个尼泊尔，
0: 对，新疆有2个团期。
1: 是的。
0: 哦，这么说应该就是5个团期啊，
1: 哦、
0: 新疆2个团期、然后尼泊尔2个团期。再加上呢是欧洲4国1个团期，
1: 4国1个团期。
0: 然后呢，在我们比如说大家在咨询过程当中啊，有的朋友呢会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月份的时候9月份去贵州不错呀，去九寨也可以呀。
1: 是。
0: 那么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新，如果要是有合适线路的话，我们会随时推出。
1: 就是再过一段时间，9月份的线路
0: 还会有这个更新的。
1: 哎。
0: 那有的朋友可能在问说，那怎么了解最新的情况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收到回弹链接之后呢，直接添加微信，会在朋友圈里边大家就可以看得到了。
1: 有一个二维码，
0: 对，
1: 是不是啊？
0: 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看到了啊。好了，另外呢，在这个点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主要呢，关注到的什么呢？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而且呢，适合下海游泳
1: 哦。
0: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事儿，
1: 什么呢？
0: 立秋节气之后，海蜇猛涨。
1: 哎呦，这可大事儿。
0: 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准备要掏出你的黄瓜？
1: 哦，
0: 啊，切成丝儿，
1: 得放点蒜，
0: 哎，放点陈醋，
1: 一点糖
0: 啊。因为这样啊，你比如说呢，立秋之后啊，大连近海呢已经开始进入到海蜇的活跃期了。那游客呢游泳啊亲海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护。
1: 这要是不是咱大连人的话，估计就没有这个知识。
0: 那可不是。
1: 对，赶快说一说。
0: 这个海边啊基本上呢都有这样的提醒啊，包括你看呢很多的一些老大连人，他下海游泳前呢他会拎2桶水。
1: 哦。
0: 啊，有的呢是清水，有的呢是其他的水。啊，那么首先什么呢，要避开潮水向上涨的时段和区域。
1: 就是涨潮的时候别下海，
0: 对，防止海蜇聚集。那么接近岸边浅水区，所以呢一定要查看潮汐表。
1: 哦，
0: 每年大连都有一定数量的游客被海蜇蜇伤了。为此呢，大海啊，包括呢这个各大的海水的浴场都会提示啊，说注意防范海蜇。
1: 哎，这个确实是每年都看到相应的报道，
0: 但是有的不少的市民呢，他会觉得说，哎，挺有趣的，你看透明的、软软的，
1: 哎呦，还，
0: 哎，我要过去，我要跟他拍个照，千万不要，
1: 就我再和他拥个抱，
0: 啊，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就是说有人还愿意摸他，
1: 是的，
0: 啊，
1: 哎，
0: 就是你拍，就是偶尔碰一下他上面那个盖儿。还可以，
1: 是吗？
0: 但是你千万别用手去捧它，啊，这个很危险。
1: 是，
0: 哎，如果说你感觉在游泳过程当中，如果感觉皮肤有不明原因的刺痛，或者瘙痒，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啊先去查看，
1: 就考虑很有可能受到它的攻击了。
0: 对，首先看一看是否出现了一个线条状，或者是成片的这种红疹，
1: 哎，
0: 啊，切记啊，切勿用淡水来冲洗伤口。
1: 哦，淡水还不行。
0: 哎，那么呢它呢会促使留在皮肤上的海蜇触手继续释放毒液。
1: 哦，
0: 也不能直接用手去擦。
1: 哦，擦了它也不行。
0: 哎，可以用什么呢，干毛巾。
1: 嗯，
0: 或者是衣服啊擦去这种呢在你皮肤上的这种 黏黏的东西，就粘在皮肤上的这种黏液和毒液。
1: 你要是用手去擦的话，你手上
0: 那当然
1: 了。对，
0: 有条件的话干嘛呢？用明矾水。刚才你看我就说到了，
1: 哎，
0: 老大连人呢，他会拎两桶水。
1: 是的，
0: 一桶是清水，
1: 还有一桶，
0: 一桶是明矾水。
1: 是
0: 清水干嘛呢？如果说他哎游完泳了之后，他要把身上的海水冲掉。
1: 对。
0: 啊，
1: 那明矾水呢？
0: 那如果他被海蜇蜇伤，他要第一时间用明矾水，
1: 哎，
0: 来进行伤口和这个区域的一个冲洗，
1: 其实就是这个碳酸氢钠。
0: 是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刚刚说到这个碳酸氢钠啊，就是5%到10%，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啊冷敷、
1: 哦、
0: 啊，你也可以清洗。
1: 是
0: 严重者。如果说他已经出现了意识不清了，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送往医院。
1: 哎，这个东西真的有很严重的情况出现。
0: 哎，
1: 哎，甚至呢，如果是不及时就医的话，说不定有性命之忧。
0: 那当然了。
1: 哎，
0: 去年我记得，应该是有一个小男孩，
1: 嗯，
0: 然后呢，在咱们大连的海域呢游泳的时候就被海蜇蜇伤了。
1: 哎，
0: 然后到医院等救护车，包括轿车也等了好久。
1: 嗯，
0: 到医院了之后就险些出现生命危险。
1: 哎，好在后来抢救过来了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时间段，之前的时候咱就没讲这事儿，因为好像还不到季节。
0: 那当然了，
1: 现在日子可到了。哎，
0: 所以呢，大家在下海游泳的时候一定要稍微注意啊。另外呢，本周末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的是天气变化。
1: 嗯，
0: 今天还和朋友聊天，说到了大连市气象台也是啊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
1: 嗯，
0: 那昨天晚上17点左右，我看到大连市气象台呢发布的是本周末，比如说周五会有降雨，
1: 嗯，
0: 周六会有阵雨，
1: 嗯，
0: 周日可能会转晴。
1: 哎、
0: 但是呢，今天又有一个小道消息，
1: 嗯，
0: 说到什么呢？说周六的雨和风会比较大
1: 哦，
0: 所以不建议大家呢选择比如说近郊游啊、海岛游啊，甚至是呢你可能有出海的这样的计划，
1: 嗯
0: 啊，一定要做好提前量啊，甚至周末比如说你有户外的活动啊，也要提前看好天气的变化，因为呢这一次呢其实就是受到了台风北上的影响。
1: 是，
0: 哎，有的朋友呢可能看这个 APP 或者小程序说这个台风也不会到咱们辽宁啊，
1: 嗯，
0: 就到葫芦岛，
1: 是，
0: 最后也就那么地了、
1: 嗯、
0: 但是它的中心点在葫芦岛，不代表它的外围不影响很多城市，
1: 就是咱们也许会受到波及。
0: 对呀、
1: 啊、哎，
0: 你看上一次的上一次台风是在广应该是浙江一带登陆。
1: 是的，
0: 是吧，登陆的话、嗯、咱们大连的也是啊，下雨啊，这个刮风啊，包括沈阳还有大暴雨，
1: 对，
0: 这都会受到影响。
1: 而且天气的变化是时时在变化的，
0: 哎，
1: 不好说，
0: 没错，
1: 就现在还预测不了。
0: 嗯
1: 嗯，
0: 好了，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发来两个字旅游，或者是你想了解哪个城市的旅游，都可以发来城市名称。
1: 对，现在有三个可选的，一个是新疆，一个是尼泊尔，
0: 尼泊尔，
1: 还有一个就是四国，
0: 哎，欧洲四国，
1: 对
0: 啊，这个呢，时间呢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基本上呢、嗯、都是，比如说像新疆、阿勒泰，然后呢还有就是尼泊尔呢，基本上都是9月中旬和9月底各一班。
1: 嗯
0: 啊，但是新疆呢，这一次呢，在9月份的时候，我们选择的线路并不是此刻大海带队他们正在新疆游玩的这个线路。
1: 是的，
0: 他们游玩的是伊犁。
1: 哦，
0: 我们带着大家的是上个月我带队去的阿勒泰，
1: 是
0: 加赛里木湖加天山天池、
1: 嗯、
0: 这个线路整个走下来之后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所以说呢，就是今年应该这个是最后一次了，是吧？
0: 对，大海带队，大海带队这个
1: 伊
0: 犁
1: 是
0: 最后一
1: 次、嗯、
0: 然后呢阿勒泰呢其实更多的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行程，因为呢到了秋深秋的时候，尤其接近11，你会可以看到比如说喀纳斯禾木村，就是秋景。
1: 哎
0: 啊，远处的树木已经泛着金黄，
1: 太美了，
0: 非常好看。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设定的一个团期啊，9月12号，目前已经有大概4-5位朋友吧、
1: 嗯、
0: 已经开始预约了，
1: 而且性价比好呀。
0: 对，
1: 这阵价格又降了。
0: 然后呢你看9月28号我们还有一个团期、嗯、也是新疆阿勒泰，但是呢明显就是9月28和9月12他们的团费相差出来1000块钱。
1: 那阵临近11。
0: 11返程的时候啊，他这个机票是比较贵、
1: 嗯、啊、哎。
0: 大家感兴趣啊，直接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你想去到其他城市也可以啊，直接在微信当中咨询就行了。
1: 就是 加了咱们的这个旅游两个字儿，你回弹那个二维码之后啊、嗯、你有个性化的问题你都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
0: 对，都可以问。
1: 你的想法，比如说这个行程现在和你不太合适的时候、哎、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0: 嗯，
1: 到时候浩哲就给你备注了。
0: 对，直接就会告诉你啊、
1: 哎。
0: 另外呢，今天啊咱们再聊一个吃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哎，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一到夏天。
1: 太好了。
0: 一到夏天受不了。就喜欢把它放在冰箱里，
1: 冰棍儿，
0: 那个冷藏，不是冷冻 啊，
1: 不是冷冻的，
0: 冷藏是一种水果，
1: 水果，
0: 哎，吃了之后很解渴，
1: 哦、很解渴、嗯，那应该是瓜，西瓜了，
0: 西瓜，
1: 西瓜，哎，这是西瓜，
0: 哎，
1: 嗯，
0: 甜蜜的西瓜，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网友都称之为它叫报恩水果，
1: 你说的是？回报的报，
0: 对，报
1: 恩，
0: 恩
1: 情的恩，
0: 哎，
1: 我们把它吃了，我们解渴了，
0: 哎，
1: 他还报恩了，
0: 你还得就是你还得感谢他，知道吗？
1: 啊、哦，
0: 哎，你看啊，现在各类西瓜呢是集中上市了，
1: 嗯，
0: 哎，你在屋里边啊吃上一半或者四分之一，你切着吃，用勺挖着吃都行。这个西瓜已经是在很多的网友啊夏天最治愈的快乐了。
1: 嗯，那当然是啊，
0: 啊，
1: 很多人很喜欢在夏天吃西瓜。
0: 其实我最开心的就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就是说，把这个西瓜，
1: 嗯，
0: 小一点的切成一半，
1: 哎，
0: 二分之一，
1: 是
0: 大一点的切成四分之一，
1: 哦，
0: 就用勺挖着吃。
1: 哎，你看看，
0: 第一勺必须要挖尖儿，
1: 你看看
0: 啊，就是最上面那个尖儿
1: 是芯儿。是不是、啊、
0: 对，就是中间那个芯儿、
1: 哎、
0: 啊、
1: 哎、
0: 很多人呢可能是意识不到的是什么呢，甜蜜的西瓜不仅仅爽口好吃、嗯、虽然说呢还低糖低脂，
1: 这我没有想到啊，
0: 含糖量也处于常见水果中比较较低的水平。
1: 哎呦，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我听到的这个西瓜呀你不能太多吃，因为太甜了、
0: 啊、
1: 我们就觉得它含糖量高啊。
0: 别着急
1: 哦，
0: 好好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是一个报恩的水果呢，它其实对咱们这个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1: 哦，
0: 你比如说西瓜虽然说它甜度高，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就包括苏林在内
1: 是
0: 含糖高，
1: 那是应该啊，
0: 热量高
1: 肯定啊，
0: 但是人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营养科主任就说了，
1: 嗯，
0: 同等重量下，
1: 哦，
0: 西瓜和常见的水果含糖量，
1: 嗯，
0: 热量，
1: 哎，
0: 啊，较低一档。
1: 哦，
0: 哎，你比如说拿个桃子，
1: 嗯，
0: 啊，或者说拿一个其他水果，那么这个它的含糖量和它的热量是西瓜是低人家一档的。
1: 哦，还有这样的比例呢？
0: 每100克西瓜当中，
1: 嗯
0: 啊，实际的水分含量达到90%。
1: 哎呦，水分多，含糖量多少？
0: 哎，含糖量仅5到7克。
1: 那热量呢？
0: 只有30大卡。
1: 哎呦，这可相当，
0: 那不就去造啊？
1: 哎、
0: 1块1.5一斤。
1: 因为你看啊、
0: 哎，
1: 就是现在咱们随便到超市找一个这个就是饮料啊，
0: 哎，
1: 你看一般情况之下的那个热量都是100多。应该是200多，
0: 哎、
1: 甚至还有1000的，能更多、
0: 哎。说到这儿，有人就发出质疑了，
1: 嗯，
0: 说这浩哲，你这是在哪个群家庭群里转出来的消息呢？
1: 是啊，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此刻你搜索一下新华网，
1: 哦，
0: 就在昨天8月10号21:02发布的。这条内容
1: 就权威发布，
0: 非常权威，
1: 哎
0: 啊，非常权威。这个并不是说在家庭群里边我们看到了，然后就拿出来跟大家说。
1: 嗯，
0: 要跟大家来说什么呢？就是更加可贵的是，西瓜当中的糖，大部分是果糖。
1: 嗯，
0: 果糖的升糖指数低。
1: 哦。
0: 啊，代谢呢不依赖的是胰岛素。
1: 哦。
0: 适量食用呢，短期内。对血糖波度影响不会特别大。
1: 哎呦，那可是啊，咱们糖尿病的这些啊，
0: 嗯，
1: 咱们这个患者可能就非常的开心
0: 了。对啊，糖友们，
1: 是
0: 对不对？
1: 你看看。
0: 那么相对来说，比如说呢，相比蔗糖而言呢，果糖的甜度更高。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西瓜含糖量比较友好。
1: 就是说，它只是糖的甜度比较高。
0: 对。
1: 但其实呢，它这个升糖啊，或者怎样的，哎，不是很
0: 不是特别影响，
1: 热量也不是很大。
0: 哎，反正就看你买的是不是甜的吧。
1: 是。
0: 是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西瓜呀、啊，它还富有钾、镁、啊等多种的电解质。补水的同时还能给你补充电解质。你比如说你在出去旅游啊爬山的游玩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你在口渴的时候你想喝水的同时你看到了旁边的摊位上有一盒西瓜，
1: 嗯，
0: 你就欲罢不能，你想过去吃两块。
1: 这是完全你的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2: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呢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啊，我们在网络端大家呢收听的渠道也是比较多的。
2: 是的。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如果还没有下载大凌云，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大凌云呢除了可以看电视听广播，你还可以刷到我们主持人做的一些视频。
2: 哎，
1: 在

0: 应该是在车生活的板块，
1: 是的，
0: 你就往下滑，
1: 嗯，哎呦，
0: 就往下滑，
1: 哎，往下滑，滑到哪儿去？又滑土里了，是不是？哎，刚才那个谁说呢？是薰薰姥姥就说了，因为什么？雨佳妹妹就说家里面啊，如何处理这西瓜？
0: 啊，
1: 切的一块一块之后，
0: 是是是，
1: 哎，用这个咱们的这个可能是塑料，这是咱们、
0: 啊、包裹一下、
1: 哎，包裹一下，放到冰箱里。薰薰姥姥又加一样
0: 啊，
1: 她说我比雨佳再多一步，
0: 再多一步，
1: 什么呢？
0: 然后她说把西瓜籽儿。
1: 都
0: 得
1: 弄
0: 干
1: 净，
0: 哎呀，
1: 是不是？
0: 把西瓜籽都抠掉了，
1: 太了，
0: 那就失去了吃西瓜的乐趣啊！
1: 你的吃西瓜的乐趣是吃籽儿，
0: 吐啊！
1: 是啊，呸！是
0: 对
1: 呀、
0: 啊，你吃吃吃，喷喷往外吐，就像什么嗑瓜子儿。你说就是有的老人啊，他就在想说，哎呦，这孩子别嗑了，嗑了你这个牙呀、嗯、都出这个瓜子牙了。
1: 是，
0: 姥姥姥爷给你剥好了、
1: 哎、
0: 啊，你就直接吃，就失去了嗑瓜子儿的意义呀、啊。
1: 哎，确实是有这种
0: 嗑瓜子儿，嗑瓜子儿，你不得咔咔咔喷喷喷吐吗？
1: 就是那个瓜子仁，如果直接吃，
0: 哎呀，
1: 他就是没有自己嗑的好吃，
0: 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哎，搭档，你有这种感觉是吗？
0: 哎，
1: 我没有。你
0: 那得多懒呢、
1: 啊！你刻一个啊！我在旁边吃，我肯定给你叫一行。
0: 我
1: 搭档加油，多刻。
0: 我一般不用手剥
1: 啊，
0: 我都整个烂扔嘴里，咔咔。
1: 我也不嫌弃。
0: 不是，哎呦，我都觉得恶心。哎呀，还有永远辣舞台有说，他说只要是切开的感觉都会有污染啊。
1: 哦、
0: 其实每个人呢，他其实对这种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
1: 我们很尊重啊。
0: 对
1: 对,
0: 对，没错、啊，
1: 只要注意安全就行了。
0: 但是呢、哎，一定什么呢？在你可以吃了的情况下，咱们就论一个买。
1: 嗯，哎，我们说的今天和西瓜相关，首先告诉大家，西瓜呢其实不是高糖分的。
0: 对，
1: 哎对，所以说呢，就是咱们比方说有这个差不多就是比方说这个就是含糖量啊，
0: 嗯 嗯, 嗯，
1: 那叫做什么来着？就是高血压
0: 啊，
1: 是不是？还有呢？
0: 就是什么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吃点西瓜，
1: 还有糖尿病
0: 患者呢
1: 也可以适量吃点，
0: 适量吃一些，但是也不能吃太多，
1: 不用进口。
0: 哎，然后呢，你的肠胃不是特别好，胆囊不是特别好的朋友，那么心脑血管不是特别好的朋友，那么冰镇
1: 对
0: 就不要拿出来直接吃了，
1: 哎
0: 啊，会刺激你的肠胃和容易腹泻。
1: 就是在咱们传统文化当中呢，就是特别是夏天，
0: 对，
1: 千万别吃冰凉的东西，
0: 哎，
1: 不管雪糕啊还是从冰箱里拿的东西啊，
0: 嗯，
1: 都不太建议。
0: 没错，
1: 说那个东西啊其实是慢性毒药，我们也都知道，但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有点忍不住，就是尽量的减少再减少。
0: 哎呀，但是你看啊，这个宏伟飞扬他说，二位下午好，听到你们俩说这个糖尿病人可以吃西瓜这个消息，我太高兴了，但是前提是一定要看你的值是多少。
1: 是
0: 啊，看你的值，不是说所有糖尿病患者都可以去吃西瓜。刚刚说了，你比如说根据医生的指引，那你到底能吃多少啊，不是说，
1: 或者是
0: 对
1: 您根据数据的指引。为什么呢？一般啊，糖尿病患者的时候，他都会家里有这个测糖仪。
0: 对对，没错。
1: 就是你吃完了以后，你看他升糖多少？
0: 是，
1: 大部分人升糖不多，对吧？
0: 哎，
1: 但您就是对他比较敏感，
0: 那就容易升糖比较快。
1: 那咱们就稍微的注意一下。
0: 人家刚才宏伟飞扬就说了，说听你俩说完之后，我马上要去买一块，然后刚要迈出家门又回来了。
1: 你看看
0: 啊，
1: 是的啊，我觉得适量吃一点点，咱们尝试一下也可以。
0: 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他确实摄糖呢不可以摄太过多，
1: 那是
0: 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要看啊，你比如说这个瓜它本身它的这个口感啊，包括呢这个家人就说，哎呦这瓜也不是特别甜呢，
1: 嗯，
0: 你可以稍微的也浅尝一下，
1: 哎
0: 啊，也不能说完全不吃，你要不吃的话其实它是影响心情的。
1: 或者呢，其实我们只是同类对比其他水果，就是大家都认为西瓜这么糖，
0: 哎，
1: 这个糖水这么多，
0: 对，
1: 是不是它的含糖量最高？
0: 它其实含糖量不是特别高，
1: 而且呢，它和其他水果相比，也许有些水果比它含糖量还高。
0: 是的，
1: 比方说，我猜测啊，
0: 嗯，
1: 就是现在咱们比较流行那个吊杆杏，
0: 哎，吊杆杏
1: 有没有可能它的含糖量
0: 是？它是一定是的，
1: 是吧？啊，
0: 嗯，一定是的，一定是的。
1: 甚至咱们吃的那些什么蟠桃，
0: 对，
1: 哎，
0: 对，
1: 有可能是这样的。
0: 嗯，哎，你就往贵的说吧。这都起步20以上一斤的，这都是
1: 说就说了。
0: 但是这个东西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就是有的一些含糖量确实是比较高，
1: 是的
0: 啊，确实比较高。
1: 哎，
0: 大家一定要稍微注意。
1: 嗯，
0: 另外呢，什么呢？就是大家其实在网络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科普的信息，
1: 嗯，
0: 也可以对照一下，究竟是哪些水果，哪些食物来可以正常的 这个进食都没问题。
1: 是的啊，月光跟您说点事儿。
0: 嗯，他说去宁夏的时候吃的是这个西沙瓜，
1: 没错，
0: 特别甜
1: 的沙瓜，特别甜。
0: 他说特别好吃，
1: 才多少钱呢？
0: 5.9元一斤。
1: 你看看，
0: 哎呀，他说赶紧给这个这什么？
1: 哦，就刚才唱歌这个
0: 啊 啊！
1: 哦，是的，说他刚才唱歌的时候唱那个河流嘛，
0: 唱河流
1: 都已经这个嗓子哑了，川川。是吧？
0: 对对对对，赶紧给他吃点，
1: 给他吃点，
0: 润润喉啊。
1: 另外呢，还说一个和瓜子儿有关系的啊。
0: 嗯，
1: 就刚才姥姥不是提到他要把那个瓜子儿去掉吗？
0: 嗯，
1: 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我只是跟大家探讨一下。
0: 什么说法？
1: 这是咱妈说的。
0: 嗯，
1: 咱妈说啊，你吃西瓜的时候，你一定盯着那个西瓜籽儿附近那块儿。
0: 哦，
1: 那块甜。就是靠近西瓜籽儿，那个地方是最甜的。
0: 哎呀，这还没真没发现。
1: 他说这是有科学道理的。你想想，这西瓜籽儿都是西瓜的种子，要孕育它，肯定都是把最好的养分就在那个附近。
0: 嗯，
1: 就你要是吃的时候，同样是一口，
0: 明白？
1: 哎，比方说你说那芯儿，肯定芯儿那地方肯定是很好。那么你再去其他地方的时候，你盯那个西瓜籽儿密的那地儿，哎，你咬那个。
0: 对，
1: 哎，所以说姥姥刚才说把西瓜籽一去掉，哎，这还好了，
0: 是
1: 分不出来了，
0: 能分出来，能分，我就挑坑呗。
1: 你看看，对，
0: 是吧？
1: 是
0: 有坑我就吃。另外，你看轩辕老的又说了，他说老爷啊是糖尿病，也照样吃。
1: 嗯，
0: 哎，但是姥姥，咱别在节目上这么误导啊。
1: 哦，
0: 这老爷呢是你们家的老爷啊，不是就千千万万个老爷。
1: 对
0: 啊，
1: 但他说要少吃嘛。
0: 对，少吃，一定要少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加以运动，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啊，
1: 轩轩姥姥那对家里人呢都是啊，就照顾的无微不至。
0: 就是这么看的话，真的就是太好了。
1: 那是
0: 啊，太棒、
1: 哎，让很多人现在都特别开心，因为一到夏天的时候都馋呢。
0: 哦，
1: 西瓜是最多的，吃的最多的水果。
0: 是，
1: 全家人都在那吃呢，他不敢吃，
0: 那肯定是
1: 感觉，对吧？
0: 哎呀，
1: 哎，
0: 行吧。另外啊，除了咱们喜欢吃这个水果啊，其实来自这个全球的朋友来到中国旅游，其实呢也会品尝到咱们中国的水果。
1: 那是。
0: 那另外呢，你看前两天我们就提到了啊，China Cool， 对吧？来到中国旅游会觉得，哎呀，中国好啊，
1: 那是，
0: 是吧？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呢，有些事情还非常暖心。
1: 比方说，
0: 前段时间呢，在广西有一个呢美国小伙啊，在骑行，
1: 哎，
0: 骑自行车，骑行过程当中呢，被一位当地的奶奶热情招呼，说，哎，来，里边有开水。
1: 哎呦，
0: 小伙过意不去啊，连忙推辞，说我不想麻烦你啊，就那意思，说我算了算了，我就不喝了。老奶奶转身进屋，霸道又温柔的说了一句话
1: 啊。
0: 我不管你饿了，就是我不管你喝不喝水，我知道你饿了，到点了，
1: 就
0: 你进来。
1: 有一种饿叫做奶奶觉得你饿。
0: 哎呀，一家人呢，烧水切肉，摘下自家园子里的这个豌豆苗，给他做了一顿饭。
1: 是的
0: 啊，这一句霸气的喂饭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了。
1: 有意思啊。
0: 所以你看啊，最近的中国游持续的火爆，再加上跟着电影游中国，
1: 哎，
0: 海外推广活动的加持，
1: 越
0: 来越多的国外游客来到咱们中国体验中国，爱上中国。
1: 哎，
0: 你比如说爬长城，逛故宫，
1: 那是
0: 看国宝熊猫，
1: 哎，
0: 然后呢，智能手机的表演啊，智能机器人的表演，智能手机，还有追火箭，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这些都已经成为了外国游客来到中国的这种打卡模式了。
1: 哎，这还是几个比较重点的项目而已，
0: 哎，
1: 这还没散呢，各街各巷各村儿呢。
0: 对，你看啊，所以说呢，之前的时候我们说过一个数据，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已经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
1: 可观啊。
0: 而且呢，不仅仅是看到了一些风景，而且还品尝到了一些中国特色，
1: 哦，
0: 沉浸式的中国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热水，
1: 哦，
0: 为什么强调喝热水啊？曾经呢带队去到欧洲的时候，就是去过欧洲旅行的所有的朋友，他不适应，
1: 哎，
0: 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欧洲不喝热水。
1: 哎呦，真的？
0: 你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11月份、
1: 哦，
0: 我带队去的欧洲，去的希腊嘛，然后每一餐，无论是团餐还是社会餐厅还是西餐厅，他给你上来的都是一杯冰水，
1: 冰水，连常温水都不是。
0: 我们示意说有没有常温或者是热水，人家告诉你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冰水。
1: 哦，
0: 所以很多的 外国朋友来到中国，哎呦，喝上热水了，
1: 你看看，
0: 练上八段锦了，
1: 你看看，
0: 盘上核桃了，
1: 你看看，
0: 泡上脚了，
1: 哎呦我去、啊、
0: 是不是啊，
1: 真是、啊、
0: 哎，把这个中国旅行呢当做了一种新的生活体验，
1: 嗯，
0: 哎，非常不错，
1: 是的
0: 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一股热浪席卷欧洲，高温引发的空调集中的采购也是集中爆发了。
1: 哦，这是一个特点。
0: 前段时间还看一个新闻嘛、
1: 嗯、
0: 说有一架专列、嗯、啊拉载着几千台空调。
1: 哦，
0: 准备就是漂洋过海到欧洲。啊、
1: 哦、
0: 包括什么呢，
1: 是是是、啊、
0: 风扇呢、啊、
1: 嗯，
0: 包括便携式的风扇啊，包括那种摇头式的啊、嗯、也是受到了很多欧洲朋友的青睐。
1: 就像这样的产品咱们中国真的有很多，
0: 太多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哎、
0: 而且呢外国人呢来到中国呢还有扫货的，
1: 嗯
0: 啊，因为呢咱们全国呢离境的退税商店已经超过了 1.5万家，
1: 哎，
0: 上半年呢办理退税的这个境外游客的数量同比增长了大概4倍左右，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啊、刚刚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像无人机啊，VR 眼镜啊，文创啊，潮玩啊，这些呢都已经装进了很多外国朋友的购物车里边了。
1: 嗯，哎，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购物购中国 China 的、
0: 哎、对、
1: 哎、这已经是时尚了。
0: 哎，包括你看一个华裔女孩啊随口就说了一句，她说从明天开始，她说你要变成中国人了，没有想到呢竟然是搅动了一场全球风潮。
1: 哦，怎么回事呢？
0: 那么从带动外国网友在家必须穿拖鞋
1: 啊、哦，
0: 不能喝冰水，
1: 嗯，
0: 早上要喝粥，一系列中国人的规则。
1: 嗯，
0: 那么到有人留言就说了，说我的中国血脉觉醒了。
1: 哎，他们会觉得身体也舒服，
0: 是，
1: 哎，心情也舒服。
0: 哎，这一场文化的宣传呢，从一杯热水，
1: 嗯，
0: 一双拖鞋，一顿家常饭。那这种文化交流的话和这种认同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啊，已经带到骨子里了、
1: 哎、所以说咱们又骄傲、
0: 嗯、
1: 是不是还应该觉得很珍惜。
0: 哎，你看很多的朋友都说了吗、
1: 嗯、
0: 这个网友就评论就说了，欢迎更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嗯、体验中国，爱上中国，
1: 是的，
0: 对吧，
1: 只要你来了就会爱上中国。
0: 哎，另外呢还有人，辽宁的一位朋友他又说了，说外国人体验中国文化的这种旅程，
1: 嗯，
0: 正变得越来越鲜活，越来越深入了，
1: 那是，
0: 对吧、
1: 哎、了解中国越来越多了、
0: 哎、包括还有什么陶瓷工艺、
1: 嗯、哦，陶瓷、
0: 哎、也是啊，
1: 瓷器
0: 啊，
1: 咱们说的那景德镇呢，
0: 哎，景德镇呢，包括还有就是刚刚看到什么青花瓷，
1: 嗯、
0: 哎，是吧，哎，都相当不错。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说的话，那咱们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没错、
1: 哎、够他们、
0: 啊、
1: 够他们几十年去探索的，
0: 是、
1: 嗯、
0: 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如果此刻您正在收听节目，想要了解呢在九月份我们带出的一些行程的话，那么一定要听好了。我们呢在9月12号和9月28号分别呢是有两班新疆阿勒泰的8日游。这个呢是有什么呢？有这个这个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
1: 嗯、是。
0: 然后呢在9月13号和9月26呢是有尼泊尔，
1: 嗯，
0: 9月22是有欧洲4国。
1: 哎、
0: 啊，感兴趣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
1: 哎，旅游两个字呢特别是下面有一个二维码，添加了之后解决你一对一的问题，
0: 嗯，
1: 绝对不进群啊，我们只是跟你单独的进行沟通就好了。
0: 其实昨天呢我们两个人呢还探讨了一部电影，
1: 是的，
0: 就是龙餐馆。
1: 对，
0: 龙餐馆，
1: 欢迎来龙餐馆，
0: 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我看到网络上的切片的视频的时候、嗯、我觉得它是一部东北喜剧片，
1: 是的，
0: 但是
1: 有沈腾和蒋奇明，
0: 哎，但是真正了解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时候，
1: 嗯，
0: 和很多的朋友都在提醒说10岁以下的孩子，甚至是可能是中学生以下的孩子，
1: 未成年的孩子
0: 尽量不要去观看这部电影，
1: 哎，才知道呢、嗯、其实它确实不是一句真正的喜剧片。
0: 哎，这个你了解，赶紧跟大家说说。
1: 对，我们来说说电影的情况
0: 啊。
1: 首先呢现在呢热播的电影当中，咱们大家都比较喜欢的功夫女足、八仙，还有呢蜘蛛侠、掌心之日、
0: 哎、这个早就上映了吗？
1: 这几个还都可以看
0: 哦。
1: 哎，但是现在排片量最多的当然是欢迎来龙餐馆、
0: 嗯、
1: 为什么选择今天上呢？其实今天才是欢迎来龙餐馆的真正上映第一天，8月11号、
0: 啊、
1: 就大家会觉得好奇怪、
0: 哦、那么之前的时候不说要上了吗？
1: 对，从8月8号 就已经开始了，那是点映、
0: 哦啊、点映。
1: 但是这个点映的场次呢，几乎和我们上映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就可见了大家对它的关注度、
0: 哦、上座率非常高，
1: 非常高。哎，看过的人呢，其实现在这个口碑非常好，甚至有些地方呢。

0: 给出9.7的高分。
1: 哇。
0: 对啊。然后呢上映第一天就点映第一天就已经是突破1亿总票房。
1: 哎呦。
0: 只是点映哦是这样的啊。
1: 哦。
0: 那么欢迎龙餐馆呢这次呢确实它的这个上映呢也稍显得匆忙，因为8月5号才宣布定档。
1: 啊。
0: 8月8号到8月10号是超前点映 ,8 月11号咱们今天正式上映。这是文牧野的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小人物三部曲。
1: 哦。
0: 这小人物三部曲当中包括什么呢，第一部就是我不是药神。第二部《奇迹男孩》，
1: 那明白？
0: 对，这是杨千玺的。第三部就是这一部。
1: 嗯，
0: 这一部的质量呢，我个人是实在太推崇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宏伟的世界观，
1: 嗯，
0: 高格局，
1: 嗯，
0: 大爱，一个反战的影片。
1: 啊，明白。
0: 为什么说它不是喜剧片呢？你说咱东北人。到哪儿特别还沈腾蒋其明他不可能没有喜剧的这种元素，
1: 对，
0: 就是你听他说话也都觉得很亲切，
1: 是，
0: 但是他的整个的背景就是在讲战争，讲的就是咱们海外的华人的视角，开始就是咱们去看这个战争背景下人的这个蜕变，
1: 嗯，
0: 他真的是会把一个非常善良和平和的人变成魔鬼，就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部影片呢我个人真的非常希望推给大家，它的意义非凡。如果说八仙呢能给大家带来这个暑期啊，咱们就是比方说散散热，
1: 嗯，
0: 咱们开心开心吃点爆米花，
1: 嗯，
0: 而这部影片呢会让大家有深深的思考。那但是呢就是做好心理建设，第一点千万别当咱们的这种
1: 喜剧看，
0: 哎，因为你进去之后回出来的时候会觉得心情有点压抑，
1: 嗯，
0: 做好心理建设，
1: 嗯，
0: 第二点就是未成年少年啊，因为这些孩子们呢战争带给大家的创伤很多，孩子们未必有我们的承受能力这么强，
1: 是的，
0: 而且这个影片当中有太多针对孩子们的比较这个残忍的这个部分，所以说呢为什么想着就未成年人咱们一定近看，你要是16、17、18的啊，你要能承受的这个是可以的，成年人的话都没有问题，还是强烈的推荐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在这周，其实每个周啊都应该是周五上映影片，
1: 嗯，
0: 为什么欢迎来龙餐馆要提档到8月11号星期二呢，其实是为了和星期五即将上映早已经定档的奥德赛拉开时间周期，
1: 嗯，
0: 因为奥德赛这个诺兰的这个片子呢现在在全世界全球现在的这个呼声非常的高，它的整个的拍摄，它的整个的这个故事，包括呢人物的表演，包括诺兰的整个结构，现在呢大家这个口碑都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两强相争啊，它肯定就是说互相之间还是有一些争夺票房的，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提前一些。但是奥德赛这部影片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不会错过的。
1: 哎，你看有人就说了，龙餐馆的剧情非常的紧凑，他说我给满分，真的就是这种评价非常高。
0: 对，
1: 另外呢太原街去往大连市游泳馆方向啊是有三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嗯，好，我们再推一部啊，就是同样是这周五上映的，叫做《逃出绝命街》。
1: 嗯，
0: 这是一个惊悚片，然后也是刚刚拍摄出来的。咱们呢就是同时上映啊，这全球同时上映，美国的动作惊悚片，大概呢就讲述的就是一个宇宙的世界把一个街区完全的呢送到了一个未知之地。
1: 嗯，
0: 想要生存下去是挺难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大家可能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是一个常规的影片。总之呢从今天一直到这周末，哎，这几部影片的质量可能都非常的高，希望大家能够和好电影结缘，
1: 嗯，
0: 再一次强推一下欢迎来龙餐馆。
1: 对对，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哎，咱们中国的骄傲，因为带有世界观的。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上一次我不是药神已经是2008年的片子吧，
1: 很久远以前了。
0: 对，我们一直在等着一部好的影片，
1: 哎，
0: 没想到文牧野又给我们创造一次奇迹。
1: 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反馈啊。
0: 哎，好
1: 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好嘞。

0: 叫欧面。
1: 谁又在山风时的烟火换你一次长意的交错，谁又在是什么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已经来到了17点，也接近晚高峰的时间。那么现在呢，可以看得出来，高尔基路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红色饱和的一个情况。那主要的路段呢，是在新河二街的方向，然后呢，去往新河南街。现在呢，高尔基路呢可能会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另外呢，还有新海广场。新海广场呢，在上个点段的时候呢，主要关注到的是新海广场的外环路，在海滨浴场的周边是有饱和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看来呢车辆呢是有所缓解。但是呢，另外一个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在星宇街。那星宇街新海广场进入到新海广场的环岛的位置啊，现在呢是车辆比较多。还有呢是中山路现在呢也是显示了是有饱和的情况，包括呢还有滨海西路，尤其是无论是从新海广场去往森林动物园，还是从森林动物园去往新海，大家呢要走滨海西路的话呢，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因为呢在这个点位的时候呢，基本上是大量的游客会离开景区，包括还有呢圣亚海洋世界，圣亚海洋世界门前去往连山街的方向，那么也会有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密切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实时路情，还有呢就是也希望各位在发现有拥堵路段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给我们。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呢是东北路、东快路，包括呢东联路的情况。目前来看呢，是东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呢仍然是有车辆密集的一个情况发生。还有东联路啊，东联路呢它并不是全线都有排队，它只是有分段的一个阶段性的饱和，那么大家呢控制好车速就可以了。以上的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部沿海、东部沿海阵风7到8级，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6到30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合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1: 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9: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10: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1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晚上好，我扎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线互动。
1: 哎呀，豆哥今天怎么是小动静这么有磁性呢？
0: 空调吹呢、哎、
1: 你说这天儿都暖和成这样，竟然感冒了、
0: 哦、也不算吧，主要就是把鼻炎吹犯了。
1: 哎呀，所以这是给咱们各位朋友提个醒哈，本以为立秋之后这天气有点变凉了，不用开空调了，但是好像从昨天开始空调再次启用了。
0: 就前两天啊，在这个新媒体上大肆宣传说这个、啊、东北立秋、嗯、嘎巴一下就凉了，那些朋友
1: 嘎巴一下在东北这边
0: 就是折得挺干脆的确实有点折了哦。
1: 这么彻底就跟夏天嘎巴一下说再见了，嘎巴一下说再见。
0: 这两天这个天气你们怎么解释呢？
1: 咱以前行形容有很多事情啊，快是不是很突然，
0: 哎
1: 就唰一下子，
0: 唰
1: 嗷一声，嘎巴一下子，是不是啊？
0: 你这就连一块儿了
1: 但咱说哈，如果按照咱们大连本地的方言来说，或者东北话方言来说的话，
0: 嗯，
1: 因为这大连属于这个方言当中啊，很多地方还跟这个很多黑龙江啊，包括这个吉林那边还不太一样，
0: 哎，
1: 是吧？
0: 主要是以山东的方言为基础，
1: 对啊，
0: 啊，加以改良，是吧？
1: 交流，哎呀，说的不专业，还是别说了，
0: 撤回上一句，
1: 撤回啊，
0: 啊，
1: 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你用一个词儿或者一句话形容一下这慢慢吞吞又让人期待的秋天到底来还是不来，
0: 就是形容慢呗，用大连话。
1: 以为他来了、
0: 啊、
1: 他又没来，希望他来又怕他乱来，
0: 那么这不太好形容啊
1: 你看形容快的话唰呀嗖一下
0: 嘎巴一下
1: 嘎巴一下，是不是啊、嗯、这个慢劲儿啊磨磨蹭蹭的啊。
0: 哎，我想到两句东北的啊。
1: 啊，怎么说？
0: 肉筋筋
1: 啊，肉筋筋，对对对对对，
0: 耿啾啾
1: 啊，是耿啾啾，这算是大连本地方言吧，
0: 是不是？
1: 跟咱互动说一说你能想起什么词儿呢啊。面上大海在说夏天嘎巴一下就回
0: 舍两回啊这是给咱老腰给闪了，这是啊。
1: 妈咪说来了来，大家都抢沙发吧，你们快来抢，抢小美了。哎，等会儿，哎、
0: 嗯、
1: 怎么回事儿？
0: 那
1: 家电维修要维修一下我吗？
0: 拿走吧，
1: 欠修理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想问一下、
1: 啊，
0: 他写的是家庭维修，
1: 啊、家庭维修啊、
0: 家庭怎么个维修法？维修啥呢？
1: 他负责是哪个环节呢？
0: 头像上有，但是看不太清。
1: 工匠精神，
0: 嗯，
1: 这我就好奇了啊。

0: 时我可就不困了啊。
1: 水泥木瓦油啊。
0: 再看洞洞还有这二狗啊，都发来互动信息了。二狗说暴露框这谁呀，
1: 这么专业呢？
0: 是啊，那还用说吗，
1: 肯定是浩哲了，
0: 潇洒帅气的浩哲呀。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浩哲可能正在听节目呢。
1: 陈马丽早说了，太原街国宝方向啊，污水处理厂这个门口啊，有三车追尾。
0: 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另外看一下红岭路这边啊，就这样子爆料说，红岭路这边殡仪馆附近在马兰方向是有事故出现的，在李道这边刚刚发来的一个路上情况，大家可能需要注意准备好心态了。这儿如果一旦堵上的话，后方车辆可能过去就比较麻烦了啊。哎，看
1: 到前面的几位啊，
0: 嗯，
1: 我们的铁杆老朋友，
0: 嗯，
1: 小曲、月光、茶方，还有这个李燕都来了，
0: 大海全是水。
1: 这几位朋友啊，
0: 嗯，
1: 是能从头听到尾的啊，
0: 肯定能抢上沙发的。
1: 你别管就畅快晚风这一天是小美阿斗俩人，
0: 嗯，
1: 还是一个人，
0: 嗯，
1: 肯定都能来。
0: 哎，好像有的时候多哥你不在的时候，
1: 嗯，
0: 有的人可没来啊。我没说你 啊， 啊，
1: 哎，谁谁，啊，
0: 说的就是你啊。
1: 说谁呀，啊，我得给他买杯奶茶。
0: 说谁谁知道。小请说了，滨城暮色降临，周二快乐，伴随着晚高峰的电波，平安奔赴家的方向。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打卡了，欢迎小曲。
1: 给小曲一个夜会的拥抱。
0: 我看小曲每天发来的互动，你是就是每天等着盼着听咱节目，你就都在这憋着呢，还是说一整天都发了这么有才华的那个互动呢？
1: 哎，有没有可能啊，在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段，
0: 嗯，
1: 是全天的收听的一个升华
0: 啊，都在这攒着呢。
1: 哎，最终想锁定的是那个什么快递的。
0: 有可能，有可能啊。刚问大家，就这个秋天呢迟迟不来，
1: 嗯，
0: 夏天迟迟不走，咱大连这边一般形容这个情况该怎么形容呢？孟再说哈，赖赖唧唧的，
1: 这是不是形容一个人
0: 赖赖唧唧
1: 说话的那种赖赖的感觉？
0: 对啊，
1: 啊，
0: 就是那种贼磨叽，
1: 是不是？
0: 干啥不痛快？
1: 那个小美来个赖赖呢？
0: 谁呀？
1: 哎呦我天啊！
0: 秋天呢，咋还不来呢？
1: 这可比空调房凉多了。
0: 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1: 小美，你把手里的手绢先放下。
0: 拧了上了啊！听风者，你能不能发几个咱平台当中能播出去？
1: 咱能用普通话说的。
0: 这我俩在大连还算是待了几年，
1: 这一看就能看明白。
0: 要没待几年，新来大连人的话，
1: 那就让你
0: 那播出去了，我俩可能明天就不在这儿了，
1: 是不是？等下回再来一个那个开演唱会的明星，
0: 嗯，
1: 你互动的时候你就教这两句。
0: 你看他说不说？
1: 哎，
0: 听风者，你好，给咱发互动啊，咱播一播啊。另外，网上邻居咱说了，说莲花山隧道出来之后啊，这边感觉好堵，不知道为啥，是因为旅游季节嘛？给咱发了一个现场的一个导航的照片。
1: 哎呦，
0: 确实是啊，隧道里边怎么出来走13分钟才到长春路啊？
1: 592米需要13分钟。嗯，
0: 目前来看没有朋友反馈说这边是有事故出现的。
1: 一枚张老师说那不叫嘎巴一下，两位
0: 叫
1: 那叫苦擦一下。不是苦擦一下就又回来了。
0: 好像咱们大连的春夏秋冬啊就没有那么季节
1: 啊
0: 那么的分明。今天看到了一个老乡哈，跟我在说黑龙江头两天立秋的时候
1: 啊，
0: 你知道一夜之间差多少度吗？
1: 差多少度？
0: 差10几度，那可真是苦差一下呀！
1: 哎呦我，
0: 玩的盖被了。
1: 要不盖的话，肚凉着就苦差一下。
0: 是啊，咱大连这两天估计很多朋友都没太盖被睡觉，是不是？
1: 嗯，还是热的。
0: 或者是就搭小肚脐儿，是不是？
1: 要不就开空调睡一宿。
0: 嗯
1: 嗯，
0: 恭喜发财！报来路上情况了，说的是在红岗路这边，叫义林街这边不到100米的位置，2起交通事故。
1: 哎呦，
0: 坐在这的朋友们需要准备好心态了啊！
1: 咋到这儿都是卖单了呢 ？Mr. S 说了。豆啊，今天下午哈，我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0: 干啥去了？
1: 下午跑高速的时候遇到了一台 SUV，
0: 嗯，
1: 在最里面超车以70多迈的速度行驶，我哈直接就开到他面前，示意他一下，逼他驶离了啊！不能让他这么慢，这么磨叽
0: 啊！他在高速上，正常高速可能很多地方都是120的，那里道可能会速度要更快一点。里道咱们都叫做超车道嘛，是不是？
1: 哎，
0: 他走70。是忘记自己上高速了，
1: 你也提醒 S， 那还是得注意安全。
0: 对呀，
1: 嗯，
0: 他说这油门一松啊，逼着他驶离，就差点可能追上尾。你这太危险了，
1: 是不是？
0: 那大可不必这样啊！
1: 啊，你我想问一下 ，Mr. S 这个 S 是 speed， 是就是闪电吗？
0: 可能是尚先生吧，
1: 哦、
0: 有可能啊。
1: 哎，
0: 另外徐一飞说，周日去的长春，晚上得穿外套了，那可真是裤衩一下开始降温了啊。
1: 长春、黑龙江都是天凉早个秋，
0: 嗯
1: 啊，就是早知道的啊。
0: 嗯，
1: 喜气洋洋说，小美刚才说完那句之后啊，掉了一地鸡皮疙瘩，
0: 秋都不用来了是不是？
1: 哎，炒点韭菜啊，
0: 啊还好这口，
1: 别浪费了啊。小梁说了，那个怎么叫小梁，老梁老梁，这事闹的，小美
0: 确实小梁挺小的，挺小的，
1: 说的我来了啊，
0: 啊欢迎欢迎，
1: 不能不冒泡了，不冒泡的话让你俩又好说了。
0: 这我说那谁没来呢？
1: 你这就不能说
0: 还差谁呢？
1: 你得点呢，小美
0: 啊，
1: 你说那个小梁哈，
0: 啊，
1: 这三天不点儿，不点他，他就不上亮子了。
0: 我以为豆哥说怎么该来的还没来呢？
1: 哎，谁不该来？
0: 看看，差点就挖坑了。
1: 哎，
0: 看到了刚子发了路上情况，说是这个机场高速口这边下不去了，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这也是堵着呢啊。
1: 哎，前方有知道的互通一下啊。嗯，
0: 笑面光在说，豆哥这一轮立体声还挺好听的呢，不用加低音炮了。我今天这边的耳机好像是换了一个
1: 啊，
0: 就感觉听这个声音有点奇怪，就感觉你我是在收音机另外一边听着你的声音
1: 啊。
0: 你听我的声音正常吗？
1: 咱屋里啊就我一个人看不着美玲，
0: 有点奇怪的感觉，我就感觉我在听节目一样。
1: 哎，是不是七夕到了，中间隔了一个银河？
0: 哎哎哎哎哎啊，简语静说啊，
1: 啊，
0: 形容慢的话，大连有一个字儿，这个你能给咱发来语音吗？它这什么怎么读啊？乐意安粘
1: 粘
0: 啊粘，
1: 嗯，
0: 粘，
1: 这个人特别
0: 粘巴的那种，是这意思吗？
1: 反正是那个字
0: 慢悠的，
1: 但是和粘巴是俩意思。
0: 这个，
1: 嗯
0: 啊，有没有朋友这个方便再发来语音互动，来用这个大连本地方言给咱说一声啊？这怎么个说法？粘。
1: 大连话，
0: 这秋天咋这么粘呢？
1: 大连话十级教程，念
0: 念。

0: 唱快乐高峰正在直播当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看到思雨发来了很长的一段互动啊，如果你现在这个方便给咱加来标点行不行？这一长串大概一行六行字儿，一行大概二十个字儿，一个标点没有，其中出现了好几个人名。
1: 最关键的是我看到了
0: 还有谢卓，还有谢卓的声音，
1: 谢卓的口说声我爱你。
0: 是辞职了还是失恋了，没整明白啊。思雨别着急，别着急，别意气用事，
1: 感情的事
0: 稳稳当当说、啊、我们最爱播这样的事儿了，
1: 拜拜
0: 啊，不是，
1: 别着急
0: 啊，对，最爱安慰这样的人了、
1: 啊、
0: 嗯嗯。另外这个曹坤说一声，前方有辆车哈、啊、这个聊 B 一辆车啊，尾号是87，车牌号挺好，前面不说了啊，给留点面子。车窗抛物，被后面车看着了、哦，是扔个啥核桃？
1: 一个桃核
0: 啊，桃核啊
1: 啊，
0: 咔下扔出来了。
1: 要扔核桃，我就捡回来了。
0: 是有的是咋核桃怎么扔出来了呢？
1: 啊，
0: 这不是一手握着方向盘，另外一手吃这个核这个桃是吧？现在油条确实挺好吃。
1: 咱
0: 车厢里那么大，容不下一个桃核。
1: 聊币的朋友们啊，还是长点脸。最近呢，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吧，
0: 嗯，
1: 他都会有外地游客，
0: 是
1: 就在你身边啊、嗯。
0: 用咱妈说的话，多让人笑话呢，
1: 是不是？
0: 你瞧瞧，一看妈聊币车，大连街道这么干净啊，这么干净啊，
1: 嗯，
0: 就这么玩意儿扔，哎，多让人笑，回去都得说咱们。
1: 再说了，那玩意儿你往外扔，你手不焦黏吗？
0: 是你整个垃圾袋啊，拼夕夕，10块钱能给你发100个，老好了。另外小贱人说这个大连民初伏呢，现在中伏怎么可能不热呢？只不过啊，今年头两天真的太热，大家热昏头了啊。大连怎么得8月底之后9月中旬才能彻底降下来，哎，这值得期待了。那这么一看的话，可能是不是真的要开始换季了呀？
1: 换季啊，
0: 啊，
1: 这个如果要是换季的话、
0: 嗯、
1: 衣服啊化妆品什么的
0: 都得换一换，
1: 都得调整调整。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短袖大家先别着急收啊，可能到9月中旬还能再穿一穿，但护肤品可能需要调整一下。那最近很多朋友在说，哎，我鼻炎开始有点犯了。有的时候不一定说是因为空调吹的，可能就是你的身体已经非常的敏感，感受到季节的一个变化了。
1: 这点谁呢？这是
0: 是吧，豆哥？所以说你跟你讲啊、你不一定空调吹的、可能你需要换到护肤品了，豆哥。
1: 也也也这今儿这咱推荐那个，我换一套，
0: 怎么不行呢？
1: 不是，不都女生吗？
0: 又如何不可呢？你可以试一试呀。
1: 赫莲娜小露珠精华，
0: 这男人啊，过了25岁，有没有觉得皮肤开始出现很多小问题？
1: 25岁就老了，
0: 那小细纹偷偷就爬上来了。
1: 嗯，
0: 一笑啊，眼角都是鱼尾纹，脸上有纹了。熬个夜，朋友通个宵，看个球，喝酒，第二天脸直接垮掉了。
1: 长得着急了，
0: 不是你没有认真的护肤，是你手里那瓶水扛不住啦。
1: 可能你还在抹这个某宝大友谊呢，是吧？
0: 换个啥大牌是不是啊？
1: 嗯，
0: 天天咱们上班这么的辛苦不容易，对老几好一点，给你上咱王炸精华水界的多边形战士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它来了来了，补水锁水抗老，一瓶三管齐下。
1: 说到赫莲娜啊，那可是天后王妃钟爱多年的护肤顶流，那实力都是杠杠的啊。今儿这款小露珠它是招牌的精华水，粉丝给它起个外号叫无针水光机的秘密武器。注意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满满珍稀成分的精华水。比如说有阿尔卑斯这个雪山的叫雪绒花精粹，抗氧化是维 C 的3倍，帮皮肤硬扛暗沉发黄。
0: 嗯，
1: 还有这个灵芝孢子精华啊，一边慢慢抚平这个干纹，一边稳住这个容易泛红的敏感肌底，坚持一段时间，脸蛋是紧实透亮，肉眼可见呢。
0: 哎呀，这都是好东西在里边啊。另外它是96:4的水油配比的，你用的时候稍微给它摇匀一下，然后开始发现没有，放到手心上，然后按在脸上，瞬间化成水了，特别好吸收。你看一下这款这个赫莲娜小露珠的精华，网上可以关注一下，它的价格啊，一瓶得将近1700块钱，真心不便宜。
1: 是，
0: 那咱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我们把福利给拉满了，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咱们是拍一发二的，到手只要2瓶哦， 199，算下来一瓶还是不到400块钱呢，两折多的价格入手赫莲娜真的是妥妥的薅羊毛了呀。
1: 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点可以溯源啊，限量福利只要150组，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小露珠三个字啊，小露珠别发赫莲娜啊，就可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青堂说嘎巴其实是一句狠话，那嘎巴吧说是骨头断裂的声音。
1: 哎
0: 哦，打这儿来的呀，
1: 一般东北人吓唬谁。
0: 嗯，
1: 我跟你讲啊，嘎巴一下就怎么怎么的，是不是啊？
0: 可别这样，可别这样啊！
1: 哎，
0: 就得好好聊一聊，别急。你看你又急了。
1: 你看用这个就特别狠，青涛说对
0: 啊。
1: 你如果用苦擦一下
0: 啊，
1: 那个就不行了，
0: 啊、
1: 就感觉特别泄劲儿
0: 啊。是啊
1: 啊，
0: 哎呀，所以说哈，咱这秋天磨磨唧唧没有来，咱这边该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发了语音互动了，一会儿咱给大家放一放啊。通常情况，帮您关注两个点位，一个是在这个陪闯啊发来的是在哪儿呢？东快路这边桥头，说是不是有交通管制？好像是堵得走不动了。没有朋友反馈这个位置啊，拥堵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另外一个点位啊，是大 S 发来的是明泽街和鲁迅路的交叉口，哎，都是绿灯跟进啊，已经5个红绿灯没动地方了，希望呢能够交警支援一下。您的信息已经发到了。

0: 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3: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2: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30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门跟以前一样，还是很劲爆啊！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金牌的海鸥又有了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 FM100.8 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诺。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
1: 王威在说啊，说秋天你怎么那么梗啊，吭哧瘪肚的该来不来，刚刚感觉你要出现了，葫芦巴你又一杆子没有影了，这葫芦巴儿，葫芦巴是什么意思呢？
2: 葫芦巴
1: 那也没懂，没懂什么意思。他说我这家庭维修啊，就是维修保养门窗、水电、桌椅板凳等一些杂活的。我们的口号是除了家务事儿不修，其他都修。
0: 哎呦，我用心你省心
1: 啊，都是美呀。虽然我节目当中有的时候不活跃，发言不踊跃啊，但是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啊，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的，我是你们的粉丝，希望你是我的客户。
0: 我先试试王威的活怎么样啊。威呀，我家有个板凳，四条腿啊，缺一条，你看能不能给收拾一下。
1: 我以为四条板凳想变成三条。
0: 哎，
1: 周国家最近正在搬家。
0: 是是是，我刚才说错了哈，我家有一个55寸电视啊，感觉坏了，本应该是100寸的，你给
1: 想变成100寸的，
0: 你给收拾一下。
1: 王伟说，我那个100寸能变成50寸。
0: 你给我加45寸啊。
1: 哎呀，出城抛物的朋友还有啊，咱刚还在说路，在说前方有辆车啊，
0: 曝光啊，
1: 哎，扔了一大把子纸团啊，
0: 一个日产的车，
1: 刹车灯还有点不亮了呀，
0: 这是个铁赖啊。
1: 不管跟开啥车应该没啥关系啊。咱车里常备一个垃圾袋，或者说咱之前问过大家，就平常如果有杂物的时候，比如说纸巾呐、或者这包装瓶那包装瓶，大家都习惯放的，有的人习惯放在这个主驾驶的手扣，就是门洞放门、就那个地方，就你懂的，就那一对。左手边那个位置
0: 啊、
1: 当垃圾桶又这样的、
0: 那个、
1: 是吧，
0: 窟窿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位置啊。
0: 哎，
1: 你搁哪儿都能放，车里边500来瓶哪儿放不下呀。
0: 说实话啊，车只是一个载具，一个工具。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车开的不讲究的啊，就车都跟这个主人哈，
1: 是
0: 这学坏了
1: 多让你笑话呢，
0: 是不是。哎，
1: 裴爽说好像是这个东快路这边，确实桥头那个位置，快到大桥的方向那边好像堵得够呛啊，堵了将近800米左右。问问大家前方到底什么情况？但现在没有朋友反馈说东快路这边现在是有管制或者说堵车有事故的情况，他没有啊。
0: 刚才有朋友说这个机场那方向说有管制啊。唐唐提到了跨海大桥入市方向快到隧道的时候啊，最右侧是一个货车，好像是独立事故啊，就停那儿了，大家注意避让。
1: 好的好的，感谢提示啊，
0: 提前往左并一并啊。
1: 今天问大家个问题哈，就是您的视力到底怎么样？很多朋友说多少年不验光不到啊，问问大家你家宝的视力现在怎么样？
0: 宝贝儿的
1: 啊，大宝的，是不是小朋友可能会经常验视力的嘛？配眼镜啊，正学习用眼睛的时候。
0: 我先抛个砖，我家150，
1: 平啊。

0: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1: 杜刚刚说了一下参加宝的这个度数150，
2: 嗯，
1: 已经近视了，
2: 已经近视。
1: 上次好像看到确实是好像戴上眼镜了啊。
2: 关键是啊，我近视
1: 啊，
2: 这个。
1: 但是你不是后期近视吗？这不算是遗传吧？
2: 即使是父母，
1: 嗯
2: 啊，不是先天性的近视，
1: 嗯，
2: 只要你父母近视，
1: 哦，
2: 孩子大概率都会有近视
1: 啊。我家那个呢，现在是远视储备、
2: 哦、
1: 还行，
2: 嗯，
1: 他是做了一个那种的检查，两个小眼睛照张照片，然后看了一下远视储备大概是2.几是3.几，我不太明白这个数值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大概就是千里眼的水平、
1: 是吧、啊、能看老远了看不清是不是、
2: 哎、
1: 今天看到那个子轩、
2: 嗯、
1: 子轩看我第一眼说说那胳膊黑的，
2: 说你啊，
1: 说我
2: 怎么会说话呢，
1: 不是我，我是我这不遛娃吗？
2: 真不说话，你这子轩，不是我，不是哥说你啊。
1: 然后我说子轩，
2: 嗯，
1: 子轩看我一眼，咱俩都一样，看是遛娃，就带娃出去的，难免会造成胳膊、手啊、黢黑啊。小孩也是这样的。
2: 那你们女生出去不防晒，不带冰袖什么那个面罩吗？
1: 妈、哪顾得上啊？那出门他要出去，马上就得出去，抓帽子就走，戴个帽都不错了
2: 啊、
1: 镜子都来不及照，上次出去衣服都穿反了。
2: 呵。
1: 确实是哈、啊，那朋友在说哈、啊，孩子的视力尤其需要关注关注。
2: 嗯，
1: 像我家这个小朋友比较小啊，才8个月，可能现在有的时候做那儿保会关注远视储备的问题。
2: 早着呢，
1: 医生就说了，要多多出去户外活动，嗯、看5米开外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平常呢多多注意家里的这灯光的使用。
2: 嗯，
1: 豆哥家宝的话，现在是小学。如果现在这个近视，很可能怕初中、高中度数往上涨吧？
2: 那肯定得往上涨。
1: 哎呦，学习压力会更大一些啊！
2: 嗯、是是是，
1: 为啥提到这事儿了呢？最近不有个，这叫什么呢？像咱小的时候玩那种十字绣，
2: 就是一种
1: 类似像这样的
2: 手工，流行了很久了、啊、
1: 对对对，叫啥拼豆啊？不知道你家大宝是不是玩这个？
2: 我们都拼好几回了。
1: 是吗？
2: 嗯，
1: 这么流行，这么火，
2: 超级火。
1: 是怎么个玩法？这个东西
2: 就是啊，给你一块板儿，
1: 嗯，
2: 这板儿有大有小，
1: 嗯，
2: 上面有一个一根根的那个小，就像那个
1: 像网格那种吗？
2: 超细的乐高那个小凸起的那个点
1: 哦，
2: 然后把这个不同颜色的小管管，套在那个点位上
1: 啊，是套进去，不是粘上去的，
2: 拿镊子。套进去，
1: 哎，我的妈呀！
2: 然后拼成你想要的图案，最后拿熨斗或者这个加热的东西一烫，成型了。
1: 豆哥，你现在说这心都已经刺挠上了
2: 啊！
1: 我这火象星座这活一点干不了，
2: 是不是？
1: 浑身难受啊！
2: 就是特别需要耐心。
1: 家里小宝能坐得住，
2: 嗯，
1: 甚至好像很多店铺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项目啊，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活动，
2: 嗯，
1: 可以到他店里去做。
2: 哎、
1: 像我家里有妹妹，她去做过，
2: 好多有这种啊、嗯，按小时收费。
1: 问问大家，您是否感受过？家里朋友小朋友是否感受过？
2: 嗯，
1: 但没有想过哈、啊，就这个啊，咱玩的小东西啊，这个过程对眼睛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呢？这两天啊，这个10岁女孩每天拼豆3-4个小时，眼轴成倍的增长的消息引发大家关注了。这是来自于杭州的一条新闻，医生介绍说了，这段时间门诊里边啊，接诊的度数还有这个眼轴啊快速增长的孩子当中，好几个都说在玩这个拼豆，就是豆哥刚说这个游戏啊。
2: 嗯，
1: 拼豆又称什么叫做啊熔豆，或者叫做像素化。就是像豆哥说那种将那种彩色的塑料的小豆子按照图案排列在单孔模板上，将熨斗啊加热定型的手工活动。哎呀，看起来就很复杂呀。昨天看到朋友圈，有一个朋友也发了这个家里小闺女啊给她拼了一个什么呢，就车上那种电话号码，上面是卡通形象，底下是个数字那种的，
2: 嗯，
1: 放到车上，别说挺好看啊，
2: 当钥匙扣用了。
1: 你有姑娘就是好哈、啊。
2: 嗯、
1: 那这事儿确实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过程是需要长时间去进行一个操作的啊，眼睛得盯着，一直处于那种紧张状态，得不到那种调节放松，原本就近视的孩子度数可能会增加，假性近视容易变成真性近视。
2: 是。
1: 所以豆哥家那个小豆豆，
2: 嗯，
1: 可能100多度，也许就是假性近视。
2: 哎呦，
1: 现在真得好好关注关注啊！
2: 现在戴了一种特殊的眼镜啊。嗯

0: 啊，正在控制这个度数的
1: 增长。是那个咱小时候戴那种，就晚上戴，白天不用戴那个吗？
0: 哎，还不是那种啊，就反正中间有个小孔，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成天都戴着。我们那是
1: 什么角膜塑形镜？
0: 哎，
1: 是那个吗？
0: 类似吧。
1: 哎，但这个确实大家需要关注关注啊，哪怕还没近视的朋友，也会加速远视储备的消耗。前两天医生说了，有个10岁女孩，虽然说远视储备啊，但这次复查相比前三个月前，眼轴是长了0.15毫米。增长速度是正常情况的2倍。
0: 哎，
1: 据了解，这小姑娘就开始放暑假了嘛，每天在家玩这拼豆至少3-4个小时，家长也很震惊啊，觉得那有啥，怎么比玩电子产品强，是不是啊？没想到还是中招了。
0: 呵，据医生介绍啊，拼豆作为一种文化娱乐的活动啊，一定程度上
1: 压力是正常姿势的3倍，还会导致啊颈肩肌群持续紧张，包括像腰椎间盘压力增大，血液循环不畅，引发僵硬、麻木，甚至诱发椎间盘突出啊。
0: 哎，你看星宇就提到了什么事儿？说近视眼遗传的不是遗传度数，而是遗传眼部肌肉的调节能力。
1: 哦，
0: 调节能力差就容易近视。
1: 就你本身可能就是，比如别人看书这长时间没啥事儿，但到你这就有问题了。
0: 哎，
1: 生的孩子可能也会这样。
0: 是，
1: 哎，那我们家就是这个我室友啊，
0: 啊，
1: 他不近视，
0: 你呢？
1: 那眼睛跟鹰似的。
0: 哎呀，
1: 我近视
0: 啊，专门熬鹰熬出来的。
1: 哎，我家这小朋友会不会近视呢？这说不准啊，他遗传谁了？
0: 视力必须好啊。
1: 那个为人民服务说了，说我这个我闺女啊，拼了好几个，也不打算让她拼了，真累呀，看着就累，是不是？
0: 是，哎，关键之前还爆出了这个甲醛超标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啊。
1: 哦，都是塑料嘛。
0: 嗯。
1: 自郭说了，说这个拼豆不就十字绣的2.0吗？你看我说的这个东西吗？
0: 差不多是那意思，反正是最后拼成一个图案啊。
1: 你看爱美食的胖子在说，我家那个开学2年级，
0: 才2年，
1: 是小学2年还是初中2年呢？就300度了，
0: 应该是小学吧？
1: 这是怎么能这么大度数呢？
0: 是玩电话玩的吗？
1: 啊，跟咱说一说啊，咱得小心一点，咱们度数增长啊。
0: 嗯，
1: 用过长发在说，豆哥你是近视眼吗？
0: 嗯，550，
1: 550，
0: 一个550，一个600多，
1: 那咱俩差不多。
0: 100米之外，男女不分。200米的话，人畜不分。
1: 看起来就是一片啊，我也差不多这个度数。但我之前听说过，说好像就是不读书之后或者成年之后度数就不长了。哎呀，可不是这样啊。
0: 可不是。
1: 我记得好像我高中的时候是375度。
0: 375。
1: 对。
0: 哎，有零有整的。
1: 就对呀、啊、一个375，一个是350啊。
0: 嗯、
1: 到现在525。550。
0: 哎，你这度数芝麻开花节节高呢，你。
1: 但我配隐形眼镜只配475的。
0: 啊、
1: 就再清楚一点，感觉这个世界不真实。
0: 还留了点。
1: 嗯。
0: 有的时候人们还有个误区啊，说是不是这个近视眼的就不老花眼了。我用事实告诉大家、
1: 啊、
0: 没这事儿。
1: 豆哥花不花47、8到这年龄了。
0: 哎，这又花完了又近视哈。
1: 哎呀，所以说现在很多朋友在说，生活当中有几样事可以跟别人炫耀的，什么事儿呢？比如说我这眼睛好使啊，跟鹰似的啊，根本我跟你讲一点不近视，或者说我不远视，再或者说我根本眼睛也不花。问问大家哈，这几件事儿你占了几样啊？不近视，不远视，不花眼。不失眠，不脱发，不牙疼，不三高。问问大家，此时此刻听着节目的朋友啊，多少眼睛现在真的是好好，一点都不近视的，看啥都真真清清的呢？另外，此时此刻近视的朋友，你的度数是达到多少度了呢？我看我这几样，不失眠，睡眠还行吧，不脱发。头发也还行，但我感觉好像这个近期有点掉头发的倾向了啊，是不是有朋友说那叫什么认母期啊，到这时候了吗？近视啊、确实是现在近视，牙倒是还没疼，三高好像这个血糖血脂血压还算是比较正常，甚至有点低血压。想问大家，刚刚说那几样您占了几项呢？如果近视的朋友度数现在涨到多少度了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在傍晚的18点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变化。那么此时间段呢，我们还是要从东北路东快路说起。那有听友呢，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说，东快路入市区的方向，距离海口路下桥口大概200米的位置呢，是有2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用了中间的车道。那么目前呢，交警呢已经派警力赶往现场进行疏导。那么这也是呢，东快路入市区在东北路这个位置接近于海口路，堵车排队的一个原因所在。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出市区。那同样呢，在东北路的海大广场周边的合肥区域呢，出市区的方向仍然呢会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上桥的车辆和桥上行驶的车辆呢会出现一个汇流。另外呢，还有呢是再来关注于跨海大桥，跨海大桥入市区的方向快到隧道的时候，最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辆货车，貌似是发生了独立事故了。那么从监控镜头呢已经捕捉到它。那么也希望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通过。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那其实呢，在上个点段刚刚连线结束后呢，就关注到了是东联路入市区方向，在接近于春柳的路段是有一个排队的情况。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慢慢的现在呢已经得到了一个缓解。但是啊，还有一个区域是值得注意的，同样呢也是在东联路的一个位置啊。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东联路入市区的时候，大家走起来的时候呢会阶段性的出现排队的情况发生。最后我们在这个点段呢再来重点关注的就是星海广场周边。那可以看得出来呢，目前无论是高尔基路、新河街、会展路，包括中山路、和平广场周边，还有呢星海广场的外环路啊，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排队。那么如果要是有想去往星海广场方向的打算的话，那么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另外呢，如果您想去往东港的话，无论是走人民路还是走长江路，那么通过尤其是走中山路的话，那么通过中山广场的话呢，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个排队。那么如果说您走疏港路去往东港的方向，或者是长江路的话呢，都可以选择。但是呢，汇入到港湾广场呢，会有一点的排队的情况发生。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那过了之后呢，过了港湾广场去往人民东路，进入到东港的方向呢，还是车辆比较密集的。那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呢，在傍晚的晚高峰的时间段呢，选择公共的交通工具来出行。另外呢，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9: 见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0: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1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7: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

0: 你的幽默导航一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路有指引，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来看路上的情况，看一下疏港路这边啊，天气报道说疏港路太堵了，什么原因堵在这儿呢？是出市区还入市区方向？咱们看看现场的照片，
0: 看看啊。
1: 这应该是出市区方向了吧？是不是应该是往赶往广场方向走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啊，这两天这个外地游客特别多，因为大连这个温度开始降下来了，估计很可能是因为旅游的原因啊啊，但也不排除前方是有事故出现的，
0: 可能是来看热闹的。
1: 嗯，问问大家哈，前方是否有情况出现呢？东港这边到底疏港路什么情况呢？
0: 延提到了联合路民政街交叉口啊，我这儿特别堵啊，一共是四排道，堵两排了啊。好，感谢延的信息的提供啊。
1: 再来看一下严啊，这个贾志杰的一个情况啊，说的是在高速这边通大连方向，周水子这边我们看看啊，在机场下小口堵车一直下不去，很多车还倒回来，到底什么情况？很多朋友反馈这个位置啊。
0: 我看好像之前在说这个周水子这儿有这个调流，
1: 嗯，
0: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完事儿啊？走在前方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通个信儿啊。
1: 嗯，还有严在说长春路南行长白街路口这边到底什么情况，是一动不动，此时此刻好像是堵的地方还真挺多的啊。
0: 刚才说的这个眼睛的视力问题啊，就像夏天说了啊，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刚配的眼镜，上学那会儿没戴过，参加工作的时候是200，后来参加工作十多年了啊，200变成了700，现在眼镜度数都不敢再往上换度数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镜片特别的厚，如果我不加钱换薄的话，就跟啤酒瓶的底儿似的。
1: 哎呀呀呀呀！
0: 嗯，现在有时候就看不清了。
1: 嗯，
0: 我还能装作能看见，没办法，只能这样了。你每天得对着电脑嘛？
1: 而且看着电脑的话，可能也会加重度数的这个增长啊。
0: 每天我和小美啊，也得对着四五台电脑。
1: 是
0: 啊，
1: 出去之后这眼睛都花了。
0: 嗯，
1: 有没有那种感觉？有的时候走出办公室的这个大楼，然后阳光一照在眼睛上，有点刺痛的感觉。
0: 哎，
1: 我们这屋还没有阳光。哎呦，早上有啊，
0: 早上有，
1: 我们这点没有啊。
0: 嗯，
1: 另外用户上访说哈，我的眼睛哈又近视又花眼还散光，
0: 看到了啊，
1: 这就到岁数了，估计我老了是不是也会这样啊？散光我也有，你说散光什么感觉？就是你在看信号灯的时候，别人看是一个大圆饼，
0: 嗯，
1: 你看就是散光的朋友看到是那种像太阳一样光芒四射的，就不是一个圆、完整的小圆儿，
0: 是光斑，那
1: 是发射状的那种的
0: 光斑的感觉啊，星芒。
1: 对对对对对啊！牛奶糖说，我也是500度，但是好像确实大学毕业之后到现在十多年了，前阵去查度数，哎，确实没涨，
0: 说明什么呢？你保护得很好
1: 啊。对，可能是这样的啊。另外这个啊，杨社说了，什么广场我来了，堵在哪里呀？
0: 说的是中山吧？
1: 嗯，有可能啊。
0: 一大说，豆啊，你跟俺姑娘说一声吧，今儿又去拼一天，怎么说也不听。
1: 还得是哈呼哈呼俺闺女吧。小朋友都爱玩这个好像。
0: 咱跟劝劝姑娘啊。
1: 嗯，
0: 孩子有时有色的啊。
1: 这都不是叔叔，可能是大爷。
0: 老玩吧可能对眼睛不好。
1: 对
0: 啊，而且那玩意儿有味儿。
1: 你看像我刚才豆哥说，我说我那个同事之前的那个朋友啊，他就是孩子拼了那种的，可以放到车上的那个电话号码
0: 啊啊
1: 啊，挺长的一排，
0: 号码牌，
1: 挺开心。嗯，这个姑娘送给我的，
0: 关键是
1: 小姑娘觉得，哎，那我给爸爸也拼一个吧，给爸爸拼个钥匙链吧。
0: 他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动手的过程，另外呢就是纯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我可以送给好朋友，
1: 有成就感。
0: 甚至我看到有人哈，就是做那个名牌的包包，
1: 做一个包出来
0: 啊，立体的。
1: 我的天，那多。

0: 网上都有攻略吗？
1: 多长时间啊？
0: 要是快手的话，我觉得小半天够了。
1: 一直在弄这个，
0: 嗯，
1: 哎呀，想想就累呀。回到未来说啊，十四秀和拼豆还是有差别的。拼豆孩子能玩，十四秀孩子多大都玩不了啊。
0: 是，
1: 这都上眼，你都别玩，最好别玩啊。
0: 嗯。
1: 东快路这边，欧文在爆料说哈，东快路入市方向距离海口路下道口200米的位置，有两车发生追尾事故了，这样的中间车道。这是在稍早一段时间发来的互动信息，不到此时此刻没有解决啊。哦，和平广场这边现在也是一个，哎呦，拥堵的状况啊。
0: 和平广场，尤其是往高尔基路啊、那条道，
1: 嗯，
0: 应该是每天这个点儿是必堵的一个时间段啊。
1: 那附近也是一个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啊。
0: 是啊，你看又有这个夜市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和平广场逛街的啊，
1: 嗯，还有这个瑞涵说啊，近视眼这东西啊，看近的东西需要把眼镜摘了才能看得清，所以近视眼一定也会花眼的。
0: 那就是花了啊。喊的那
1: 就是把近视眼镜摘了才能看清楚近的东西，
0: 看不清远处东西就是近视，看不清近处东西那就是花。
1: 我还没到这一步呢，
0: 现在
1: 我现在就是近的东西我要拿眼镜看呢
0: 啊。
1: 所以瑞涵，你瑞涵你是几零后啊？
0: 我这不刚配的那个叫好像叫渐进镜啊，好像
1: 渐进，现在叫渐进镜了。
0: 上我好像说的不太准确啊，
1: 嗯，
0: 上面是看远的，
1: 嗯，
0: 然后那片的下面是看近的。
1: 你这是吗？
0: 是啊。
1: 啊
0: 啊！就这么神奇，
1: 都给他戴老花镜了。
0: 我还单独配了个老花镜
1: 啊。哎，我看到不是那种就是能镜片上能看到区分的吗？
0: 嗯，
1: 那是很早之前那种的样式吗？就能看到下面是老花镜的。
0: 哎，现在就是一体成型了。
1: 哦，
0: 想不到吧？二十几年前陪伴大家的豆哥，现在都配上老花镜了啊。
1: 花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你正常的话，就是看电脑这个字儿啊，或者看手机，
1: 嗯，
0: 它是看不清的。
1: 嗯。
0: 嗯，就是
1: 摘下眼摘下近视镜之后，
0: 哎，就是马上清楚了，就对不上焦的感觉。
1: 哦，
0: 嗯，就跟你看不清远处是一样的。
1: 瑞涵说了，说近视眼呢不是不花眼，只是看近的东西要把眼镜摘了啊。
0: 嗯，
1: 因为你戴眼镜的时候，你看近的东西你是花的，所以只能把眼镜摘了才能看清楚。所以说近视眼一样会花眼的，给咱又解释了一遍哦。
0: 是。
1: 刚刚问大家哈，以上说的那什么三高啊、牙疼啊、失眠、掉头发呀、近视啊、远视啊、老花眼，你占了几个？魏志明说了，目前一个没占，35岁，嗯，说明还年轻着呢。
0: 咱们有种玄学，
1: 嗯，
0: 就有好事别说，
1: 先捂着点啊。
0: 小曲说这么说吧，我眼睛就是尺，不近视。还好是之前呢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保护的好，
1: 这王蒙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能看到是多大的距离。
0: 这把我知道小时候我玩游戏为啥我妈揍我呢，
1: 嗯，
0: 这不还是为我眼睛吗？
1: 哎，那你发现没有，小朋友啊，
0: 嗯，
1: 我家小朋友就是他很快能盯到一个屏幕，
0: 是不是？
1: 比如说电梯里边那广告，
0: 嗯，
1: 他一上电梯扭着脖就能看那个，
0: 你看一直在动，而且
1: 越不让看的越看，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因为电梯里边你看等电梯有广告，进电梯里边也有广告，
0: 嗯，
1: 这种屏幕看特别明显。或者说你在跟别人发微信的时候，那这孩子没动你不玩的不动他了呢，在那盯着你的屏幕呢。
0: 哎呀，过两天啊，我有可能啊，孩子先不叫爸爸妈妈，
1: 嗯，
0: 先跟你说补水了。
1: 英国长跑说：“我的眼睛又是近视又是花眼还散光啊！哎呀，现在这个情况，这配啥眼镜好啊？
0: 全占了。
1: 但好像是不是散光花镜还不能同时配？我知道散光好像隐形眼镜是不能在一块儿的，隐形眼镜只管那个近视，管不了散光。
0: 没问题，我这就是。
1: 你就到我到时候花的时候，能不能发明那种隐形眼镜，就是能管花眼这个事儿呢？
0: 现在
1: 等十年之后，
0: 据说哈，
1: 嗯，
0: 最尖端的科学是自动对焦眼镜片。”根据你眼睛度数，
1: 啊，
0: 滋嘎就是对
1: 来回调啊，
0: 嗯嗯，
1: 像咱验光那种感觉的，
0: 像镜头似的
1: 啊。
0: 哎，
1: 映山大海说花就是永远感觉自己胳膊不够长，就伸出好远。
0: 哎呀，这形容的挺有意思啊。
1: 映山大海听听可有梗了
0: 啊。
1: 这个还有什么？爱美食的胖子说哈，胡说八道，我家全是近视眼。
0: 秦之礼说啊，还有脸上有个蚊子啊，
1: 嗯，
0: 啊，说打苍蝇，谁知道用力过猛，没看清，
1: 嗯，
0: 拍钉子上了，苍蝇没拍坏，家手拍坏了，啊，还有脸上有个蚊子，
1: 啊，
0: 一打眼镜干飞了，
1: 盲打，
0: 哎呀，
1: 我现在回家眼镜根本戴不住，就那种到了什么年纪呢？什么世界上什么最快？
0: 嗯，
1: 三样：飞机、

0: 高铁小孩的手，
1: 呵，
0: 瞬间给你摘下来了。这个刘长鹤在说啊，大家的车千万不要轻易停在树下呀，今天停了一天全是鸟屎啊，鸟屎里边甚至还有种子，
1: 你要不洗的话更连车上都发芽呢。
0: 你观察太仔细了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你发现的时候你走过某一个办公大楼，总感觉天上像下雨了似的，
1: 空调水，
0: 空调水好像洒在玻璃上，也是玻璃水根本擦不掉。
1: 两种可能，一是空调水，二是就是老板和员工唠嗑的口水。啊，
0: 口若悬河呀。
1: 哎，
0: 大林一大说了，豆哥你刚刚说那段话录下来了啊，
1: 哎，
0: 看看后效啊，怎么感觉没怎么哈呼呢？
1: 豆哥一直都是那种很慈祥的人，
0: 都用这种方式，
1: 哎，
0: 可能反而更有效呢。
1: 关键是得姑娘得看着我的眼神说
0: 啊，
1: 孩子，差不多得了啊，有时有色儿呢，你说你还天天玩上了你。
0: 豆哥每次跟小豆豆去玩，是不是也会这样跟他说呀？
1: 那我那可是亲姑娘。
0: 亲姑娘怎么说呀？
1: 别玩了，撂下。
0: 一句话好使了。
1: 要不然以后你眼睛成美玲阿姨那样，
0: 啊，
1: 能行吗？
0: 哎呀呀呀呀！风声万里说了，我是左眼近视右眼花，现在看啥东西都不是很清楚了。你这也很特别呀。左眼近视右眼花，还好现在配眼镜能两边不一样。
1: 哎，可以的，可以的，啊，这属于是疑难杂症。
0: 另外看看耳东在说的事儿，说这个关注于这是在跨海大桥这个位置啊，说我不要去森林动物园滨海路啊，能不能把最右边这条路，让我们上个桥啊？他想上跨海大桥，结果呢，很可能右边排队都是在这个去森林动物园的，
1: 应该都是
0: 堵在这儿了。
1: 哦。就是并不进去了，是不是啊？图图提到了振兴路入市方向啊，已经堵到了加油站呐。旭也提到莲花山的隧道北行方向日常堵车啊，发了三个哭的表情。梦说了，那豆哥眼睛花了，那不成豆花了吗？
0: 梦更有梗啊！
1: 哎，那我要是花心的话，那就豆花；我要专一的话呢，
0: 豆一。白桃说一声，说的是在莲花山这边隧道啊，中间车道有四车追尾。哎呀，想进隧道的朋友啊，往两边靠一靠，中间车道有四车追尾了啊。
1: 苏静润海，
0: 哎，太近了。
1: 白桃都提到这个事儿啊，
0: 是出市区方向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另外，不知名网友说，我妈当年为了给我保护视力啊，特意看的广告买了一个护眼台灯，
1: 哎，
0: 点了六年，结果新闻上说了没有任何效果，还戴上了眼镜。
1: 那这灯。我知道了，
0: 嗯，
1: 好像在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啊，
0: 嗯，
1: 有一阵子就是学校号召就是买一种护眼灯，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啊，对，然后现在好像也流行什么灯呢？就是那种它那个光啊是往棚上照的，
1: 嗯，
0: 那个灯我今天看了一下，因为很多家里边给孩子都配了，
1: 嗯，有吸顶灯是护眼的，挺贵
0: 的，还不是那个。对，它是吸在顶上，但是灯光的光源是往上面照射的。
1: 哦，
0: 但下面呢，它是光源的那个整个的感觉是够用的。
1: 嗯嗯，
0: 2000多块钱。
1: 哎呦，孩子钱真好赚。
0: 因为我之前小朋友比较小的时候，他喝奶容易看那个就是那个吸顶灯嘛。
1: 啊，
0: 我就在那个宜家买了一款灯哈，它是落地的那种台，落地灯。
1: 嗯嗯，
0: 光是往上照的，我觉得那个光挺好的啊。嗯，结果看了一下，更高级，2000多块钱。
1: 哎呀。
0: 真的好用吗？有没有朋友买了那款灯啊？
1: 小美有没有想过花5块钱买个眼罩呢？
0: 给孩子扣上。
1: 哎，
0: 影子说了，47岁了，眼睛也花了，头发也掉了，血糖、血压、血脂怎么样？这得保住了啊！
1: 哎，心情保持愉快。
0: 嗯，
1: 哎，兜里糖也说了，这又近视又花眼，这不废了吗？你说说啊，
0: 近了看不了，
1: 远了也看不了。
0: 你叫往哪儿看？眼睛这事儿吧，确实是哈，它是不可逆的，近视就近视了，除非你很可能通过很多这种医疗手段，得做个小手术才能做把眼睛变成不近视啊。
1: 我的眼镜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就是除了看近看远，我还加了功能，
0: 嗯，
1: 就是遇到紫外线它变色
0: 啊。
1: 哎，
0: 你这鸡头白脸配一副多少钱，豆哥？
1: 想看谁看谁。
0: 想不想看谁就不看谁，
1: 片儿一下刷一下就变深了，你知道吗？就看不着我眼球了，你都。
0: 但咱说这眼睛这个事儿哈，大家真得需要好好保护啊。嗯。但其实咱脸上啊，还有需要咱保护的，
1: 哎，
0: 是吧？
1: 脸蛋儿，是不是？
0: 皮肤状态也需要保护。
1: 是的。
0: 跟大家说一款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护肤品啊，咱甭管是咱早起、平常居家护肤，还是各种各样特殊情况应急，这款小露珠都是完美适配的。 早上起床之后洗完脸随手一拍就能快速唤醒皮肤了，一整天气色都非常的透亮。
1: 熬夜加班啊，你这个肤色肯定暗沉啊，敷一小会儿就能急救提亮。第二天啊，上妆也完全不显疲惫啊，换季皮肤显干燥啊，发痒泛红呢，长期坚持还能稳住脆弱的屏障。女孩子啊，就是得宠爱自己啊，给自己一份礼物，养出细腻紧致的好皮肤，是不是啊？自己心情也愉快。男生呢，也可以表达爱意啊，这不七夕要来了吗？是不是？给自己的媳妇儿啊，这个爱人呢，送一份走心的护肤礼物。这个赫莲娜的小露珠啊，官网要1700多一瓶。咱老爷们直拍大腿，说啥玩意真贵呀，是不是？那个小卖部给大家价格打下来了啊，20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2瓶799。哎，好事成双，今天呢一瓶不到100，2折多的价格拿正品啊，正品保真，马一点可以溯源啊，直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小露珠三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啊，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路况报道。
1: 好的，在这一点位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那么在18:23左右啊，很多的朋友呢通过指挥中心，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发来了是莲花山隧道出市区的方向是有多车的事故发生。那么这边呢，指挥中心的值班民警呢也是通过镜头已经捕捉到，那么稍后呢也会进行处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通往莲花山隧道出市区方向的时候，尤其是走在中间的位置，有中间的车道，大家一定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呢其他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包括呢刚刚呢已经看到了，无论是从长春路还是胜利路，那么去往东北路辅路目前呢都是饱和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通过了东北路辅路之后，如果想要去往东北路立交桥或者是东快路出市区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车辆比较集中。那么入市区方向呢仍然是车多饱和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没有具体的事故发生，大家呢只要耐心的通过就可以了。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呢东联路啊，那么在上个点位的时候呢，其实在一品天城的位置啊就出现了一个排队的情况，但是呢这个点位呢我们通过镜头也捕捉到了东联路的全线现在呢通行起来的速度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值得注意的几大广场，比如说像港湾广场、中山广场、星海广场、友好广场周边，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因为呢在上述的几个区域和几个广场的周边现在呢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可能呢有去星海广场和去东港的一些市民朋友，那么所以在出行前的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导航来看一看前方的路是否有红色饱和。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海底隧道，包括跨海大桥，还有呢就是沈海高速，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可以进行选择。以上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0: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2: 你好，你的外卖。
0: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2: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把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0: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3: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金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大连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6到30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海港航班动态，
5: 航班动态。
6: 好了，关注一下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50畅龙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0: 此刻，无论您是
8: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9: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8: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1: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栋，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上一段时间有朋友反馈说，在灵儿安隧道这边哈，出市区方向中间车道有四车发生追尾的事故，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解除，因为秋好像是刚刚走在这儿，给咱发了一个路上的情况，还是在这个位置，是和长春路比较接近分岔口这个位置，四车发生连撞了。
0: 翔宇也提到了这个事儿啊，看来现在这个事故还在。
1: 到底是出市区还是入市区呢？翔宇说的是入市区方向，
0: 那秋说的是出市区。
1: 对，好像刚有朋友反馈是出市区啊。
0: 嗯，
1: 说到近视这个事情，太原仔说，我近视350/375，除了近视其他都没有啊，什么三高啊、掉头发、失眠都没有啊。
0: 多大岁数了呀？
1: 你看我行不？
0: 不是，凯文。
1: 凯文。

0: 头像，你猜测一下。
1: 你听这名儿和看这小头像，凯文也就25，
0: 差不多啊。然后说还跟大家说一下，首先不建议大家长期戴隐形眼镜，另外更不建议佩戴度数低的眼镜。
1: 哦。点
0: 我名的是不是？点我名的是不是？
1: 就差报身份证号了。
0: 对呀，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只戴了一个学期度数低了50度的隐形，度数从200直接涨到了350，
1: 特别疲劳，
0: 惨痛的教训呢。后来一直配戴度数合适的近视镜，20年了，度数没有变化，一直350-375，那你真的是，哎呦，
1: 保持不错，
0: 你真的不错啊，但是我戴过那种就是符合我度数那种眼镜
1: 啊，看太清楚了，你还不乐意，
0: 不得就会晕
1: 啊、哦，那是眼镜的问题啊。
0: 拍是验光的时候不会戴那种就是银色的那个圆圆的那个嘛？
1: 啊，对啊，
0: 戴在你眼睛上也适应一段时间，我觉得我的眼睛反而会感觉很累。
1: 我跟你讲啊，就是绝对跟这个验光师的手法和技术有关系。我只在那个某市哈、啊、配啊。就是去别人家配，我也是会出现晕呐、啊，这个适应好长时间都不行，但是。那件就没这问题。
0: 哎呀，所以我也得好好配个眼镜了。但我那眼镜现在太舒服了，我经常戴着它睡觉。
1: 眼型啊，
0: 镜框
1: 啊，
0: 就是原来不懂为什么爷爷要一边睡觉一边看电视，你一关他就醒了。后来又不懂为什么每次自己看到妈妈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在那睡觉
1: 啊，
0: 自己到这年纪了，戴着眼镜都能睡觉。
1: 呵，
0: 不知道听哪个视频循环播了很久，
1: 不硌得慌吗？但是
0: 太舒服了，
1: 隐形眼镜千万别戴着睡觉、啊、
0: 那可不行、啊、
1: 那太危险了。
0: 回到未来说啊，说小美说那是路灯吧，上下同时亮，然后光源离桌面比较远，上下面直接照在桌面上更均匀，上面增加环境光，理论上对眼睛是有益的。这个我也听说过，
1: 这个护眼灯叫大路灯，
0: 对对对，高高的那个是不是
1: 落地的？
0: 但我说那是吸顶的，我觉得那个也挺神奇的。那
1: 吸顶的也不便宜啊，
0: 那个好像就是对于很多不是那种爱在学习桌上学习的孩子用的吧？
1: 它是吸在那个顶棚上的。
0: 对，然后那个光是照在棚上那个、哦、那个也挺专业的看起来啊。
1: 是。张宇提到了金家街地铁站门口啊，说有多个两轮的摩托车非法营运拉客。
0: 哦，另外长发及腰在说，空调水一定要及时清洗抛光，不然容易损坏车漆。哦，时间长了不处理的话就处理不掉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哎呦，我明天马上洗车去。
1: 就是、一个一个的小白点儿。
0: 对，就像那种我以为开始下雨了呢，玻璃水撕了好几遍才撕干净，那车身上确实也有啊。
1: 是。
0: 一宿行不行？不算长时间吧，长发及腰。
1: 啊，应该还可以啊、反正及时洗掉是最好。祥宇补充是高新到中山的方向，就刚才那四车连撞的位置啊，
0: 是出市区方向这边啊，但是天气又在说是入市方向，
1: 他说
0: 的
1: 疏
0: 港路那边入市方向啊，
1: 嗯嗯，
0: 疏港路入市方向这边太堵了。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太霸请就位，
3: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两天猜歌环节哈、啊，都是豆哥经典的歌曲。
1: 哎，
0: 因为豆哥平常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唱歌的人。
1: 哎呀
0: ，KTV 拜霸，
1: 那也算是沙河口区小曲库了。
0: 哎呀，
1: 嗯，
0: 为什么今天选择这首歌曲呢？谈谈你的感想。
1: 啊，就是忽然想到了这首歌啊，我觉得应该也是比较朗朗上口、脍炙人口的一首歌啊。
0: 我们那个透露一下哈，我们刚刚放过这首歌，这个歌手他的歌曲，
1: 嗯，
0: 但好像我们接下来猜这首歌曲更耳熟能详一些，
1: 一听就会。
0: 来吧，这首歌你听过吗？小吉的声真好听，
1: 行进感很强啊。嗯，

0: 呢，很多朋友都已经猜出这首歌曲的名字了，来自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这歌你会唱吗？会唱的朋友可以发来语音互动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
1: 嗯。
0: 另外看到了太阳花给他发了一个，这是莲花山隧道这边的一个事故的情况啊。他说看了一下是出市区方向这边，而且看到交警到现场去了，这四辆车哎呦挨得好近呢，
1: 正在处理当中啊。
0: 啊，这真的是一个接一个碰到一起了呀。
1: 这很明显就是前车紧急刹车了，
0: 嗯，
1: 后车车距保持不足，
0: 是。
1: 啊，
0: 跟得太紧了啊，希望人没事儿啊。
1: 嗯，出发大海卷水还有这个一起风啊，嗯，都猜对了。金志文我一直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才的歌手，
0: 是
1: 啊，
0: 他好像之前还说那个段子说的也很好，
1: 就是中国好声音火了之后，
0: 嗯，
1: 后来就退居幕后了。
0: 哦，
1: 嗯，
0: 那之前可能写歌写的也很好啊。
1: 哎，他应该是很多可能会给很多歌手啊，
0: 嗯，
1: 做这个制作人。
0: 哦，
1: 嗯。你不想让他写一首吗？
0: 想啊
1: 啊！
0: 我希望不仅给我写一首，能不能给我们节目写一首，写一首片尾曲，就是人写的
1: 啊，
0: 不是 AI 写的这种。
1: 我为交广的主持人小美写了一首最新的流行歌曲《小拜年》。
0: 怎么呢？
1: 啊，
0: 最新的流行歌曲
1: 啊，小拜年。

0: 哎，刚才有朋友啊，就是问，最近的油价走势如何啊？帮大家看了一下，现在呢，国内的加油站呢，预计是在8月14号的24点，也就是周五的晚上进行调整。目前的话，就根据预测是一个下调的走势啊。当然呢，也得等到就是，当天给大家一个准信儿啊，预测是下跌啊。
1: 所以大家不必加油，这次很可能大概率会下调，但是下调幅度多少还没有完全确定。
0: 嗯，
1: 另外你可以对比一下你家附近加油站的一个情况，像我家附近那个好像是每周四会
0: 降
1: 6毛钱。
0: 哎呦，真不少
1: 啊。确实哈，所以很多朋友在说，哎，发现周四什么日子怎么都在排队呢？
0: 嗯，
1: 就在那排队等着加油呢啊。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时间，看您这个车里的油到底够不够用，先不用那么的着急。自我敬畏，这歌是不是这个调太高了？豆哥，你会唱吗？
0: 我会唱几句。
1: 嗯，来几句。
0: 豆包，请搜索歌词。
1: 又请出豆老师了啊！因为很多朋友好像发来了这歌曲的名字和歌手的名字，但是好像没有朋友唱出口。
0: 嗯，
1: 什么原因呢？
0: 这首歌你说就高潮能高点，但是歌曲的曲调不难啊。嗯
1: 啊，另外这个大连第一帅说哈，豆哥，我想要晚高峰的片尾曲。这又催促着这个豆哥能不能上传一下呢？豆哥都要找金志文给咱写了，
0: 传，嗯，
1: 今天就传。
0: 我在 QQ 上啊注册了一个歌手，
1: 叫什么名字？我们关注一下。
0: 风清扬。
1: 哦，
0: 啊，扬呢是姓杨的杨，应该是啊。
1: 哦。
0: 然后之前呢已经上传了一首歌曲啊，也是，我制作用 AI 制作的一首歌啊。现在是。还在网上这个热播当中。
1: 哎呀，豆哥，你火了，我可咋整啊，豆哥呀！
0: 我要是火了，
1: 啊，
0: 小美，
1: 你可不能撇下我不管。

0: 懒的豆哥呀。
1: 放心吧，嗯，我在此承诺，我要是火了，
0: 还没想好。
1: 我要是我到点了。
0: 该到火了点了。大家关注关注风清扬啊，是叫风清扬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账号可能在今天晚上就会有惊喜啊。好多朋友想听啊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片尾曲啊，这马上帮你安排上啊。倒计时5、4安排
1: 下班。
0: 以上就今天唱歌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接下来是由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
0: 另外咱们补充一下这个莲花山隧道里这个事故啊，CT 说是三车相撞事故，之前好像是四车相撞，估计是已经这个挪走一辆车了，但是有交警在处理，大家走两边车道就可以了，后面的朋友耐心等待一下，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哦。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路况报道。
2: 好的，在晚上的19点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在上个时间段，也就是在18:30左右的时候呢，很多的听友都提到了是莲花山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呢，接近于长春路的交叉路口呢，是有多车连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呢，交警已经赶往现场。之前呢是四车连撞，那么现在呢，交警呢在现场进行着处理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是星海广场的周边。目前这个点位呢，外环岛的车流量非常大，而且呢，通往太原街，包括在滨海西路，也就是说，从森林动物园去往星海广场的车辆也比较密集。所以呢，如果要是有要准备走这个滨海西路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在上个点位也关注到了，比如说像星河街，包括呢在和平广场的周边，还有呢是东尔西路。另外呢还有这个新华尔街啊，现在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东北路啊，出市区的方向呢，在鞍山路的这个路段车辆比较密集，但是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东快路啊现在是完全的一个畅通的状态。那么也是晚高峰也即将结束，但是大家呢在通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好车距啊，小心慢行，平安回家。另外呢，在高速方面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跨海大桥包括海底隧道都是正常开通。以上信息由浩哲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6度到30度。
8: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阁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惊奇，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雅说车。

0: 只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 你说怎么那么对？
0: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明天就是咱们大连国际车展的时间啦！虽然说感觉这次车展的规模没有以往那么大，参展的品牌没有那么多，但依旧呢是咱们大连的这个盛会啊！如果说您想要关注车型，想要买新车或者想要看一看新车，我觉得依旧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能够短时间看到很多品牌的车型。那么如果您恰巧想要在这个时间出手，并且手里有旧车要置换，因为现在我觉得首购的朋友有，但是少啊。主要都是置换的朋友，那您的旧车啊，想卖一个好的价格，可能感觉4S店价格给的有点低，能不能多卖点？通过咱们节目是能够实现的啊！如果说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买卖置换方面的具体需求，都可以直接编辑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评估分享，包括给您说买车的话，给您找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在每天晚间7点钟跟您不见不散。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啊，哎，就这么狂，任何问题哈、啊，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啊，比如说你想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啊？是车展，是就这个补贴那个补贴，没有二手车划算啊，二手车更便宜啊。那天我听节目呢，说什么什么车型，那家伙这两个月啊，可能要比今年上半年又便宜好几万啊。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买二手车的好时机，没问题啊，可以啊，您会选车呀？我记得昨天节目当中有朋友买什么，反正就3万5万还是5万8万的，就是油车，太会买了。你要是今年上半年买同样的车型，得多花10000多。现在便宜了呀，是不是？所以现在买二手车，我认为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卖车的话，买车便宜了，那其实也带来的就是，收购价格，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卖价，就是您的车想卖，这个价格比今年上半年也下降了啊。所以这个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就是买车省钱了，你卖车的时候它也没有今年上半年卖的多啊，这是个合理的。所以我之前也讲过，你要是想卖车的话，好价格，今年2、3月份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时间哈。啊，所以说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具体问题，你说过去的事没意义啊，对不对啊，说咱看看现在能卖多少钱，或者说能怎么一个情况，没有问题，通过节目都能给您去实现啊。真正能做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而且现在趁着车展，因为车展刚明天开，开完之后你即使你明天你去买，你去交钱啊，你去马上就能提到车，那二手车流入市场的话呢，还需要个大概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呢，在未来的半个月，二手车的这个卖车量，就是我把我手里旧车卖了，会迎来一个高峰。那你在这个高峰的前期卖，你的价格呢还能稍微高一点。举个例子。啊，这个明天车展开始了，陆陆续续买车了，卖车了，这个量开始起了。那现在，哎，车上还缺车，愿意收。你等车展这5天，或者说这个交车开始，有个长尾效应啊，有个半个来月的时间，这个新车夸买啊，旧车夸卖。明天举个例子，随便说啊，明天卖50台二手车，可能等到半个月之后，那一天可能得几百台二手车往外卖。那个时候，这个价位肯定是有区别的，是有差距的。啊、哦，理解吧，各位。所以说，如果您想要说，我还是想要个好点价格，没问题。那对于现在来讲，还是要早卖啊，还是要这个早卖是一个实际情况啊。提醒您，有关于具体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抖音平台可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4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今年头一次，就像之前那个段子似的，今年开年我可能把举个例子大点名下车我卖给少卿了，举个例子卖10万块钱，现在到这个7、8月份了还没卖出去，他调价调成8万了，我说反正没过户我开走得了，我还一下省2万，不是挣2万，不是省2万。
3: 对对，确实很真实，这个情况就是太正常了。
2: 对，
3: 现在来说，
2: 这就是今年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在8月11号，明天就是大连国际车展日子，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小闯发来的消息说：“两位好，咨询了很多次，这次换车了，原来的车走了报废，换了一款新车的昂科威，感谢，不客气。

0: 啊，因为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补贴的事儿，怎么走置换补贴呀，怎么整报废补贴呀，啊，怎么操作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包括如果各位现在马上到来的大连国际车展想要走报废补贴的，你的旧车一定要自己送去报废厂啊，联系报废厂自己送过去或者拖着拖走。为什么？这样的话你能拿到足额的报废车的钱啊。正常来讲，如果把车给4S店，他可能得挣一点。你可能这车3000，他给你1500，给你1000，他的店里得留点利润啊。你说呀，这卖车都挣我钱了，你这车还得挣我钱呢。哎，所以你就自己送去啊。如果不认识报废厂大门从哪开的朋友，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报废厂大门从哪开啊。大连市内四区还可以免费拖车，因为昨天前天在抖音上有朋友私信我，就是我这车没有脚枪响啦，轮胎都不行啦，不敢开。我说没事，能拖车给你拖走啊，但你看位置，有些位置可以免费，有些位置可能你加点钱这事就办了，就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有需要了解报废厂的信息的话，可以直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报废厂大门从哪开，去操作一下就完事了，很简单。再说一下怎么找到我们啊，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刚才那个星月儿补充了，说就想换个二手车，因为因为一年车价赔的有点多了。对，你知道啊，这不是我们说的啊，买新车不划算。对呀，那你就是看你平换一个，你要品牌力与星月儿什么都差不多，你就像我说的，你看看有没有二手的那个银河的 M7， 添点的话就是 M9 的 ，M9 很少哈，因为量还不够。其他的，你说理想啥，你就添钱添太多了吧？你换个理想。星月儿，你 L7 理想的 L7 你不得照150000准备呢，二手的。
1: 嗯，二手的150000还买不下来什么正经车。
0: 啊，对呀，所以说你看你想添多些了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就是看你想添多少，你要不添的话，就是预算是最重要的。
0: 对，就是看钱了，反正你这个车的卖价基本上是锁死了，而且我建议你，你要真想换，你快卖。啊，你这个问题跟刚才那个2024年的15000公里的混动 CRV 是一样的，太新了，万一车展有价格波动，马上就刮到你。
1: 嗯，而且就是这个东西，你哪怕是车展之后卖，啊，那也是要尽快。就是咱说，不是说你今天车展了，明天这个车价就下来了，因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收车也好，就是。都有信息差，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个车现在新车已经到这个样了啊，那时候你卖给我，那我可能就按那个价收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都知道这东西便宜了，那这个东西你这个车价自然就必须下来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最终选什么车取决于你添多少钱，也同时取决于你的这台这25年这个星月它能卖多少钱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尽快的做一个评估，给出一个精准的报价，您再往后去做判断，不然的话光寻思不出来啥，是不是啊？
1: 嗯，对，寻思这段时间价儿就差不少了。
0: 哎，对了，犹豫这犹豫就会败北。万博发来的消息，21年的探岳，有件探岳好多哈，也是不说排量啊，排量我当你330吧，好不好哈？21年探岳93000公里，也是一年销2万，哈哈，这探岳都挺猛啊。保险杠后备箱门右侧前门喷过漆，保险杠后备箱门。哟，你这还不是一起事故呢啊？价格能多少？21年93000公里，默认为330的探岳，嗯，
1: 7万多一些吧。然后具体看您的那个咱说车辆状态了，因为9万公里也不是个小公里数。
0: 对啊，就是还是我刚才跟人19年15万公里的探岳说的一样的话，我不管你当年新车多少钱，我如果作为消费者，我看大点拍抖音了啊，他说了现在探岳300新车10万出头还是11万多少的，啊，你想卖多少钱？你还卖7-8万，我就不少了，这是我的感受啊，可能也是大部分消费者的感受，还行，可能嫌贵呢。要是我买的话，我还觉得多了，我再添3万我就买新车了。
1: 嗯，确实就是，有很多的人咱说就是找个人的一些个人卖个人，为什么不好卖？因为咱说我们收车是有一个横向的一个价的啊，我们知道大概齐咱说，多少钱收，我们有多少钱利润。但您卖个人的时候，个人只会咱说跟新车比，
0: 对，而且他都不去4S店，他就搁网上看。
1: 对，网上的那个价现在基本上。咱都知道落不了地，但是他买车的时候他确实是听那个价来的。

0: 没办法，这个
1: 对，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做一个分享，了解一下啊。虽然可能有时候感觉大家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哎，但就是实话啊，这就是大部分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会思考的问题。因为我接触的都是咱们一线的消费者的情况，做一个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跟车辆相关、政策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说啊。共富将来，很熟悉的名字，但你想买这个车吗？想买个23年左右的亚洲龙纯油，大约多少钱？不比新车便宜，实话实讲。
0: 嗯，纯油的，因为现在咱说你呢，在市场上看见了亚洲龙2022、2023年的，价格都不低，因为大家大部分这种车呢都是库存，啊，就是二手车商的一个库存，啊，因为按照现在的售车价去收23年车主的那些车，普遍的都不卖了，因为
1: 什么意思？
0: 价格都很低
1: 哦，
0: 价格都很低啊，啊，就比如说我们去年收这23年的啊，油的2.0的，可能是咱说10万左右吧。啊，那我就现在赔点卖，我也得9万多块钱。当然，今年的这个价肯定是九万收车了，那可能价格压得太低了。对，咱说23年买车的那些原车主来说的话，心里可能暂时不能接受。
1: 嗯，就还在这个犹豫阶段。
0: 对，就是你现在23年的，无论给你9万也好，10万也好，你会跟新车比，你可能觉得，哎呀，新车才13、14吧，是不是？好像是这么个价，
1: 不确定。我现在对好多新车，明天我去现学，明天我去学学现在新车都卖多少钱。
0: 对对对，可能你们还觉得，哎呀，就差着3、5万块钱，都3年的车了，嗯，都是这么想法。
1: 对，所以说你即使现在能买到的，也没比新车差多少。如果说你手里有个旧车，能整个补贴啥的，你干个这个新车就完事儿了啊。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旧车，就像他说稳稳当当的，你买23年图啥呢？他也没啥改，他19年之后看不对，他19年出的吧，那跟23年涨都一样。
0: 对，再买个年头长点的，公里数小的。
1: 对呀、
0: 啊，
1: 你整个19年的2.0的，都不到10万块钱，7、8万块钱吧，我现在感觉。
0: 嗯，那7万多块钱吧。
1: 嗯，行不行？你就别23年了，你要为干活，你也不能买纯油的啊。你说年限近，我为干活，拿纯油亚洲龙干活也没必要吧？我理解的哈。
0: 嗯，对。大可不必，没有人挣不着钱嘛。
1: 对，我记得好几年前我去南方出差，哪个城市不说了，我大半夜落地，就都打网约车嘛。那时候还不刚是刚流对，有网刚流行在机场能叫网约车那阵儿，我还不会研究，我还让人现场人教我，一大晚上啊，哗哗往这过车，没有一个蓝牌的。
0: 嗯，这都是咱说几年前，
1: 好对，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儿呢，都不是说现在事儿。
0: 对，现在咱这个就是也是往这个趋势发展了。
1: 嗯，所以说共富将来就是从年限上和车型上，如果你要家用，不用买年限那么近的；你要是干活，不用买这个车啊。现在干活基本上，我觉得大伙普遍就是哎3、4万、4、5万能买个能开得住的新能源是一个主要方向，是不是？
0: 对，就是咱最近问的一些朋友，基本上都是问新能源
1: 啊。
0: 去年我记得这时候还都是看混动。啊，就是咱说看丰田的雷凌啊、卡罗拉啊，这种双擎。对，从今年转了年之后，4月份开始，突然间大家就对新能源特别的包容。就是之前去年可能咱说啊，我这有个新能源的网约车也好，干嘛也好，哎，我说这个东西挺省的，哎呀不行，担心电池，担心这个，哎，今年突然间大家对这个东西。嗯，怎么说呢？一下子就改了啊，混动的就是完全都不看了，就直接就是纯电，啊，也都能接受了。嗯，这个大家思想转变确实很快了，现在。
1: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就是目前的市场变化啊。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有没有说，哎，我想换个这能干活的车，想也是从这个刚才的绍兴说从油的或者说混动的往纯电换，如果有的话，也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咱帮您找找车或者推荐车，甚至于很多这种营转非的这样的车型呢，就是非常的便宜，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来关注一下路情，瞎嘚瑟发了一条消息，在职工街长江路路口，目前说堵了半个小时了啊，目前是没动地方，是有事故还是什么原因？有行进在这里的朋友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在职工街与长江路路口说堵了半个小时了。另外呢，就是人车志提到的是在富民路和西南路的交叉口，绿灯跟进太严重了，右转还有红灯啊，目前呢也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啊，提醒各位如果行进在这里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同时我们也会联系到交警部门啊，

0: 尽快这个赶赴这个有现场交警赶到现场啊。Rich 啊，你这个问题也对得起你的名字呀，非常的 Rich 啊。公司预算150万，买新车抵税，哪款车保值率高一点？没有保值率高的车，现在大 J 也不敢说保值率高吧？
1: 啊，对，这个现在都不好说。这个现在车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潮流品了，也不能这么说。就是很快，风向很快。今天可能一个新闻，就这个车就是火的不像个样。明天可能是又一个新闻，这个车就一下子就谁都不要了，就是根本不受这个车本身影响了。
0: 对，尤其是昂贵的新能源啊，那就根本谈不到保值。油车这块呢，咱就说，正常来讲，一年赔5%行吧？那你150万买的车，一年赔。

0: 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明天就是大连国际车展的第一天了啊，不管车展的规模如何，但依旧是我们大连的盛会。如果说您想要在车展期间去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可能想看看新车型，手里有旧车得卖呀、得置换的、零补贴呀，您的旧车想多卖点，通过节目能够实现啊，通过节目能够实现。您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么具体价格一定是看到车之后告诉您的啊。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真的讲，大部分车型给的价格都比 4S 店高。好吧，各位有需要可以继续发送过来，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啊。重复一遍，那如果说呢想要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呢，一定是在这个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小平的消息，想找的是凯美瑞混动21年的，去年找的挺多，今年其实 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卖得也挺好，就是也就量没有找的人那么多，但是量可能少了之后卖得也挺快，这个车型。
1: 对，量是我前两天卖个24年的，24年的，那个公里数可能大了点，24年来说，那个车应该是8万公里啊，8万公里还是多少，我有点记不清了。你这个21年的，我首先是卖了11万，啊，您那个21年的，如果是咱说公里数小的情况下，7、8万公里的，基本上要10万块钱。啊，差不多就是这样。
0: 就是照个10万来块准备，应该就是能买到差不多的，是不是啊？
1: 就是公里数极小，基本上9万、10万，公里数你能接触稍微大一点，10万公里左右的这种，应该是9万以里吧。
0: 哦，
1: 下来
0: 可以
1: 过9万的预算。
0: 性价比还可以，这么一听还没问题啊。了解一下，领悟发来的消息，想买一辆7座或者6座的 SUV， 要合资品牌，预算10万左右，有没有什么推荐？家里又添一口，恭喜啊！完了，轿车回头有点不够用了，没问题，10万块钱买一个6、7座的 SUV， 以前不好买，现在倍儿好买。我先挑一个，我说个锐界。
1: 6、7座的 SUV 哈。锐界啊，途昂啊，然后10万以里，咱就不推荐新能源了吧。啊，我觉得这个途昂、锐界这俩就挺够用啊。
0: 途昂分别哪年的，咱得把年限给人带上。
1: 锐界的话您能买到一个改款的啊，咱就说那个20年之后的，21年之后的吧，是吧？那个配置肯定不能是高配了哈。途昂的话您买一个咱说4驱的，19年10万有点讲究，18年吧，18年之前呢都没问题。
0: 一个美系，一个德系，我觉得都挺好。但你这么要看10万买汉兰达是有点不太够看，是不是？年限稍微有点老，是不是？
1: 也能买上。现在汉兰达10万，咱说跟那个途昂的年限也差不多，18、19的，啊，但是空间上感觉稍微小了点。是吧？
0: 明白。您看一下这算是3款车型吧，了解了解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这边做花卉绿植的朋友哈，说小米预期哪一款哪个年性价比比较好？去年刚出的车，它哪有哪一年呢？它不就去年有的吗？
1: 对，这个东西没什么性价比一说，它就像怎么说呢，特斯拉似的。价格基本上都很标准，
0: 就是一年
1: 是哪一年就是哪。
0: 我记得昨天
1: 是哪款就是哪款钱
0: 啊。昨天连线石头嘛，他刚收了个苏七，小米轿车，小米苏七，去年车，现在价格比他买的时候赔8万。那我估计预期如果有的话，大差不差呗。
1: 赔不了那么多，但是也差不多了，都得20。咱说25年的怎么得个20冒头吧？
0: 对，
1: 然后您就看配置了。
0: 对，他是 Max 了，还是Pro 了，还是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咱就具体不太懂了哈。反正就大概齐啊，怎么着？我说比新车省个5、6万块钱，我觉得省上了吧？是不是啊？
1: 啊，那省上了。
0: 但是没车，呵呵，白聊了。但没车源。
1: 对。但这个可以，您确定好了什么，咱就上新车那种，你选好什么配置啊，选好什么公里数，选好什么颜色，这个可以帮您找找。
0: 对，你确认好，咱们在全国给你划拉划拉。

0: 而且我多次在节目当中讲，像这种带点网红属性的或者说这种新能源挺贵挺贵的新能源啊，大连的怎么说好呢，二手车的转化不是特别好，问的人多但真正交钱的人少啊，所以在大连摆着呢不如直接批南方，南方价格给的挺猛啊。完了你像比如举个例子，在大连零售的价格南方车商可以批发，他还背个板车钱，他能在南方卖出去，第一个流转率比较快，第二点南方那电车能多卖点。
1: 对，就是咱说了，就是周转的快，咱这个周转的慢，可能一个车得看的多一点，人家周转的快，那少看点就少看点呗。
0: 哎，就这个意思，就是它利润可以低一点，但是走量。那大连这个车可能是摆着一话，这200多个人过来问，都不交钱，所以就时间可能就会长一点啊，他就肯定要看高点利润，所以大连车商心，那我这费那个劲，我不如直接批南方，少挣点就 OK 了。所以说你在大连看到的概率能有，但是少或者不便宜。
1: 嗯，对，就是您看吧。嗯，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帮看看。
0: 对，你看刚才那个10万块钱那个朋友，就是想买 SUV 那个，自己补充了一个昂克旗，没想到这个车哈，10万块钱出让出头也行，没啥车源，有但是也是不多。嗯，
1: 对，就是这种，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是原车一手车主，就是一听那个价都不想卖，
0: 对
1: 啊，所以车源都不多。
0: 对，就是你要求认准可以找找，但是我觉得找到的概率不是特别特别的好，或者找到的车型，这就是这个款型或者公里数状态不一定是你能喜欢的或者能接受的。
1: 对，就是毕竟车源少，但是车还是没什么问题的。你要是这么说的话，XT6你也可以看。对吧？
0: 嗯，对，就是这个道理啊。XT6那10万XT6那就得那添不少呢。
1: 嗯，就是年限找齐呗。咱说就是买那个，2020年10万冒吧，12-13。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就是大概齐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最关键的，我觉得，如果你有喜欢的车型了，你咱就定点找。如果说你还在犹豫纠结，有时间去车市转一转，现在虽然这两天天儿热点哈，那马上周末好就凉快了，去转一转看一看，我觉得可能会建立，哎，啊，这个车10万。举个例子啊，我刚突然想到一个车，理想ONE，10万多好像也下来了。那如果理想ONE跟昂克，虽然我理想ONE对比现在理想 L 6789可能说差点意思了啊，但如果对比昂克旗来讲的话，我觉得也不遑多让的，也挺好的。
1: 嗯，确实，你说该有的配置，它肯定只多不少。
0: 嗯，舒适性上各方面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所以就是新能源有新能源的优势，就是看看您多去看看，你现在的车价。挺惊喜的，
0: 对，转一转，我觉得会确实有点好消息带来啊。继续来看一下，哎，这台车都有印象了，是姑姑呀，2023年的大众 ID.3 智享版，跑了4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我怎么有印象？
1: 哎呦，确实，但是好像，哎呀，反正 ID.3 这，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公里数比较大的啊，是前几次节目。
0: 就是4万公里，反正也还行。
1: 4万公里，它这4万公里公里数挺小的，啊，23年的智享，纯净智享就是低配哈，这个基本上收价和卖价基本上在往7万使劲儿吧。
0: 啊，就是6多，能不能到期就看你这个车辆的实际状态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行，了解一下。张老师，22年以后的奥迪 A6L 会买车啊？5万公里以下的，小公里数的精品，两驱就行，那就是40低配，个人一手啊，能接受点小刮蹭。目前价位照多少钱准备合适？得不得20万呢？用得上20万吗？
1: 嗯，他如果是22年的哈，22年的，用不上了。是低配能接受的话，基本上咱说18万多一点，18万左右，差不多了。
0: 大概，哎呀，这个这么一看的话，你是真会买车。
1: 嗯，对，今年 A6 价格
0: 掉
1: 的挺厉害的，对，掉挺狠。他好像把那个去年和今年同样的车掉了，没有5万也差不多了。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滴答滴答呀，你稍微涨点就行了。你10万块钱买 XC60 17年改款的， 车况差点，反正是不是也够上了？
1: 买上了，买上了，
0: 买上了。
1: 这个，就是这几个月也掉的非常厉害，咱都不用说2017年，他这个2018年的也买了，2019年的也差不多了，
0: 哦、
1: 啊，车况像样的。
0: 那行啊，我还寻思说，因为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吧，2017年还2018年卖12.3，我说稍微涨点是不是也行？你这么看就不用涨，够了。
1: 对你不用涨，咱说2019年四驱致远豪华100,000一里下来了，正经车况好公里数。
0: 行，了解一下啊。幻听，你看可能刚才说听着锐界了，想问问，想买个2023年以后的锐界 L 混动的，车况好点什么？没有，没有，放心吧。
1: 对，就是。推荐是推荐，但不好买。
0: 对，就是属于你买我推荐，想买真没有啊，因为新车销量，没有那么高。
1: 对，就是同你找他的概率不亚于他，你找一个那个改款的那个林肯。
0: 嗯，
1: 啊、他俩这么一比，林肯更显性价比了。
0: 对你，哎，现在有个新款的什么冒险家、航海家蓝，是哎，它不是蓝牌，它不是绿牌，它是蓝牌的那个混动啊，多好，是不是？
1: 对，其实他俩的价格可能差的也不是那么多了，啊，但都不好找，你可以两个分一块找，分一块找。
0: 嗯，是这样的。红哥发来消息说，2024年的坦克300征服者30,000公里没有磕碰，142,000可不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价格我就卖了。我问问你吧，我这都到这么具体的事儿，我就不懂了，不准了。
1: 征服者23年的，
0: 24年的30,000公里142,000。
1: 能点钱好价，
0: 能点钱就是他这个价格是确认能要了就立刻联系他卖他，别后悔了，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价咱说是个非常好的价了。他这什么颜色呢？
0: 没提，
1: 不隔路吧？啊，
0: 当好颜色呗。
1: 那对对，好价，直接卖不犹豫。
0: 那就咱俩当没说这个事儿啊，红哥，你明天赶紧电话联系他，万一他也听节目，他回头后悔了，可不赖我啊。
1: 我觉得您这个基本上贴着个人成交价卖了都。
0: 哦，就是不是车商的收购价格了，相当于把利润都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基本上跟个人成交价差不多。我们卖个人基本上能往14.5万卖过15肯定费劲了。
0: 嗯，
1: 要收车14.2万真是好价。
0: 赶紧联系的红哥啊，或者你不行，今天晚上让他来把车开走，把定金先收了。
1: 哎，对对对，碰见这种就可能人家手里真是有个人客户。
0: 哎对，真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过一下，可能也这边收马上就能卖掉，那就也可以了。
1: 对，各挣各的钱嘛。
0: 哎，可以啊，这张老师挺狠呐。刚才那个22年的 A6那个朋友说，16以下最理想，那你把车况就得在就50,000公里啥你就被要求了，年限你也可以再放开个1-2年，16以下可以。嗯，这我觉得180,000能买到22年的 A6已经是相当便宜了。
1: 对呀、啊，你16以下最合理。那原车主这，
0: 他赔他，你让他赔一半多，哎，一半都不够。
1: 对，我就是我去收这个车，我得挨多少骂，我也不一定能给收回来。
0: 对，
1: 难啊，太难了，就是。
0: 所以说你可以期待，对，你可以去砍，但是他肯定不卖你。
1: 对，或者是您再等一年。
0: 哦，对，别着急是吧？
1: 对，别着急，你要非得卡这个年限的话，或者是你再看看，再说下半年新能源啊，是不是有没有更多的突破？
0: 嗯，
1: 把这个油车再往下打一打。
0: 对、
1: 啊、
0: 反正不着急就等，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包括今年车展，我跟大伙儿说，因为没有什么额外的车展补贴，去年有，今年不没有嘛，说您那你要有用得上，你今天就非换不可，你就买。那我不是，你再等等，反正你有车开，基本上都是咱说家里都有车，你就再等等，无所谓的事嘛，对不对？
1: 对对，我这个，而且你这么想一下，这个听友，就是我看大点那个节目说了一个 A6 的什么价格哈。啊，他现在那个新车价格实际上也得30多点落地。
0: 对，算上如果算上利息的话，应该是34还是30几？
1: 对对对，咱说也是低配，我看节目里说的啊。然后你看他4年的车，其实照现在的车价，他已经也赔了一半了。
0: 嗯、
1: 啊，所以也算个合理的。
0: 对，您自己参考一下啊。但你说我就想照这个预算买，没事儿，那咱就找呗，是不是？那找不着那没招啊。季泽这车也就少卿在这能懂啊，他现在整好多这种这个，反正赢不赢转非也不重要了。23年雷凌双擎，25万公里，呵呵，前后杠都换过。哎，对于你这公里数，前后杠换不换我都不重要。
1: 对对对，你就是哪怕咱说你再换个门，换个机盖也都无所谓。

0: 主要是您这个手续是个人手续吗？
1: 那赔没提呀、
0: 啊。啊，这个东西基本上23年，另外这个您23年改没改款，这个东西都是，
1: 啊，站在改款年上了，
2: 年上了。
0: 对对对，它都是差着车价，你说改款不改款，这个车能差个5000，这个个人手续和单线手续这又差个大几千，这个所以、
1: 哦、
0: 其实这种车也不太好回答，咱说你这种车多一件漆少一件漆
1: 都无所谓了，
0: 无所谓了，对对对，
1: 嗯，明白、
0: 这个、
2: 明白，
0: 您再补充补充吧，
1: 嗯，就影响你的第一个23年是个快款年，老款新款一个问题，手续就在车辆的手续，你是营运手续还是非营运手续，还是营转非的手续啊？那都对您的这个价格再说有一定的影响，是不是啊？这个新车多少钱？要昂科威，
0: 嗯，
1: 哎，能不能上10万？我说你开玩笑呢？
0: 对，我上个月其实收了一台2016年的，啊、哦，2015年2016年我忘了，啊，也是一手车，但它是个1.5T 的。就是那个车卖了，那个车收是21000呀、啊，还是多少的，我忘了。然后卖了，反正将将往25000上卖。
1: 嗯，
0: 啊，那个车主一开始也是以为自己的车能卖个50000块钱左右，啊、也是后来来回沟通，啊，这很正常，可以理解。
1: 对，就是我又不是干车的，我哪知道这个车价格变化怎么事儿？但是只不过这种快速的跌幅或者对比我新车那个价格有预期，但是做的不够，没准备好，是不是啊？
0: 对，就是像我们这种成天看车、买车、卖车的人。可能有一些车型我老长时间不看了，哎，我一开始给人咨询给一个价，我后来我一查，哎，不对呀、啊，现在这车怎么掉成这样？我们都可能有这种事儿。现在所以说，您一手车主对车价不了解，太正常了。
1: 是的啊，了解一下，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一路收听支持，再次感谢少卿连线。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少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0: 好的，
1: 嗯，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另外呢，明天上午大概11点左右吧，争取10点之前我就到。我会在车展现场为您带来实时的视频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轻松愉快。晚上好，爱美食的胖子，我就知道你在。小曲说，晚风四起，云卷云舒，周二问候送给理查德谢老板，想听如果云知道，在旋律里安放白天的疲惫，感恩这一段温柔电波时光。幺幺幺的思雨他说，想点播一首爱你一万年，他说我失恋了，希望自己爱的那个人能回到自己身边。他说不管你怎样，我心永不变，这是浓浓的爱意，这是告白日吗？齐电龙说想听一首第一滴泪，第一滴泪是 Winboon 的翻唱吗？吉星高照说想点一首好久不见，特别的送给大家，好久不见甚是想念，祝大家开心每一天，谢谢你。明智说今天是父亲的生日，想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父亲，祝他生日快乐，永远开心。刚才我看到路发送过来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呢是在莲花山隧道看到的，里面是有一个男生肩上在行走，肩上扛着好多好多捆在一起的泡沫箱，白色的。大家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在莲花山隧道不知道哪一个方向，大家一定注意瞭望，其实有点危险啊，在这里面提醒大家格外留意一下莲花山隧道。其实我看到这个图片呢有一点心酸，可能我们始终都觉得认真的谋生努力生活的人真的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里的普通人，都在为

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当下奔波忙碌，也都在风雨里独自的成长。所以生活是这样，我们不攀比也不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花期，别人有别人的璀璨，咱也有咱的安稳生活，对不对？好好的赚钱，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注意安全，然后在平凡的日子里慢慢的咱好好沉淀，悄悄的拔尖儿。OK， 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的人吧。如果云知道，大头真的翻唱。

首，这叫大头针的翻唱。如果云知道，唱的总是那样的撕心裂肺，所以你想，一定会有一个人，他带着真诚靠近你，不图别的，就是因为你，他喜欢你，懂你的破碎，也拥抱你的不堪，心疼你坚强背后的委屈。

风和绿叶，还有我眼中的你，以及你眼中的我。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紧调频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小曲说：“云看得见人间烟火，却无法替谁诉说心事。如果云知道，唱尽深夜无声的煎熬，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与委屈，就让旋律在夜色里慢慢安放，真好。”有为说想点播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一首写给所有普通人的散文诗。人海茫茫，总有人与你悲欢相通，祝我们都能遇到那个人。 Oh yes， 等等我。晚上好，杨依依爸爸。默然离心说，胖胖啊，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一天不听浑身难受，来一首你的拿手曲《无人扶我凌云志》走起，我给你呱唧呱唧。哥们儿昨天晚上唱了，今天就不敢唱了。我觉得这歌仨月唱一回。大涛哥说，我停车休息，我听胖胖八板。大涛哥说，蝉声渐隐，雁字出横，一纸素笺写不尽这浅浅深深的秋意与情长。哎，来一首歌，南海姑娘，她说这首歌，哎，哪去了？要送给那个失恋的朋友，你看看，又呼应上了。来看一条路面上的情况 ，Zachary 说，红陵路和金柳路交叉口的信号灯配时错误了，两个方向的车都积压严重。红陵路、金柳路交叉路口信号灯现在可能有一点问题，大家如果行驶到这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消息收到了马上反馈。两个方向的车现在都有一点积压，有点拥堵。晚上视线不好，大家注意瞭望，安全行驶，平安回家。你看加勒比海带也说，金柳路往红陵路左转灯，他说是不是坏了呀，过两辆车就变灯，消息收到了马上。Superman 说，加持一下 Winboon 的第一滴泪，你看看。Superman 说，今天晚上点播一首很有年代的老歌，刘欢演唱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哎呀，这歌我熟。完了，又暴露年龄了，我嘴真快呀，我的天。一人说，长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在五一广场国大药房门前发生了出租车撞到行人的交通事故了，大家一定提前瞭望注意，提前的规划路线吧，希望现场我再说一下，点位呢是在长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在五一广场国大药房的门前有出租车撞到行人的交通事故，大家一定提前注意避让，耐心等待一下，希望无大碍。奔波说，今晚晚高峰听到了《秋天不回来》这首歌，他说我猜会有听友点播这首歌，不知道会不会猜中，不过呢刚刚又想起一首老歌《朋友的心》。他说这是很久远的歌了，是当年把明星贴纸贴在日记本的中间或边角，然后呢把歌词写在贴纸周边的年代。他说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首歌啊，希望能听到，我努力吧。OK， 来吧，下一首歌，筷子兄弟的《父亲》，送给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刚才明智紫色阳光说今天是父亲的生日，想点播这首歌送给他，祝他生日快乐，永远开心。关于生日，其实很多人没有告诉你的就是，每当我们长大一岁，你并没有失去，我们的这一生不是线性的时间，而是一整个温柔而完整的集合。哎，怎么不唱？我们的这一生不是线性的时间，而是一整个温柔而完整的集合。哎，怎么不唱呢？这啥情况？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掉链子了，看看这个对不对。

首歌呢，是刚才一位朋友点播送给今天过生日的老爸的一首歌，筷子兄弟的父亲。爸爸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你不用反复确认就知道他永远是最爱你的那个男人，对吗？所以爸爸的爱呢，就是我们人生路上最大的底气。有老爸在，你就永远都会觉得你的生活里有一个人他为你托底，永远都有底气，对不对？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20:26，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我还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小宝森说你的超级铁粉，每天都会准时打卡来和你报道，真的是五天未见，甚是想念，谢谢你的陪伴，小宝森。小老虎他爸说晚上好晚上好。Wooster 说 Long time no see， 他说最近过得好吗？送来迟来的问候，感觉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今天想点播一首陈雪凝的《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好久不见了 Wooster。 关念他说谢敦敦啊，想点播一首

哦，菩提树下许无悔，这个压力好大。芝芳来了，他说此刻带着狗狗静静的在听节目，哎呦，无人打扰。有时候不知道听什么说什么的时候，就来月光快递和大家一起听你的节目。你在的时候就是最放松、最治愈的时刻啊 ！Yes， 吉星高照的赵先生，对吗？我要分清楚。他说要借交通广播，祝吉星高照啊！今天节目里的另外一位吉星高照的朋友，他说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心想事成说，感觉大头针翻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顶流的存在，其他的歌手只有部分的歌曲翻唱比原唱好听。默然离心说，哇，凌云志听过了，那就让彪哥出场吧，彪哥很想你啊，胖胖。他也不管，毫无顾忌我想不想他呢。一人说，刚才受伤的行人已经被救护车拉到车上了，交警目前也正在现场对肇事的车辆进行现场的勘查。提醒大家，刚才有好几个点位，比如长江路自动向西的方向，在五一广场国大药房门前就有事故发生了，大家提前避让。小曲说，奔波在外才更懂得父亲那份不善言辞的疼爱，默默扛起家庭的重担，愿时光慢些，少给他一点风霜。大宝说，这是最不敢听的一首歌，我又何尝不是呢。他说咱俩是不是可以拥抱一下，一切都会好的。

0: 来吧，接下来是这首歌。小明说，今天是我媳妇儿飞跃的生日，在这里祝她生日快乐。虽然她有的时候脾气不好，偶尔招人烦，但是不耽误我永远爱她。她非常喜欢李宗盛，想为她点播一首，就是这首李宗盛的山丘，送给她，愿她快乐不止今日，
1: 还很多，
0: 祝她永远开心快乐。人家说生日不是庆祝你出生，而是庆祝你存在的。生活本来没有太多的意义，也正因为你喜欢的喜欢你的人他们的存在，而创造了一个节日，这或许就是这一天最好的意义，对吧？生日快乐。
1: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到一位朋友，他说经常听节目却很少互动，今天很感慨，生而为人虽然有很多精彩的事情，但真的很累，想点播一首《生存以上生活以下》。我想那这首歌出现的特别及时，越过山丘，山丘李宗盛。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对曾经的那个天真勇敢相信房顶开花就是天下的自己的一种缅怀，一种怀念。

发呆呆呆鱼，他说 ：“Hello， 晚上好，好想听一首《If You》。”哎，这歌好熟啊，《If You》，我找找，别着急。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吧，因为节目当中互动的信息非常多，如果我招呼不周，照顾不过来了，点播的歌我没播放出来，发送的消息我也没念到出来，大家原谅我好不？九点钟下节目我会复盘的。王威说：“哎呀，不整几句词儿啊，都有点不好意思点歌了。”他说：“但是呢，整不动了，江郎才尽，努力学习，待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为你写诗。”我等不了那么久，哥们儿，你快点，现在就整两句。他说：“你开心，我快乐，想点一首《借我一点爱》，DJ 二零二六，借我一点爱，还你一块好利来。”朋友说：“大哥的歌都是经典。”李宗盛山丘，大家点播率非常非常高的一首歌，秋天的乐叶你回来啦，他说我好想你啊，我也想你了。 OK， 来吧，刚才有一朋友点播了这首歌，李健的人间共鸣，非常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有为，点歌的朋友是有为，祝我们都能遇到那个人。你和

年可能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不快乐的时期，经历了坎坷和心酸，然后悄悄地换一种心态和性格。这种感觉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的错觉吧，有可能它真的是客观存在的，对吗？

该经历的不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忍受的不该忍受的咱也都吞下了。人到中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身不由己，对吗？岁月在催我们赚钱，而年龄呢在催我们要可能即将要老去，所以总以为中年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可是你看现在日子还要一天一天的向前跑，一晃已经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时间了，快乐已经遥不可及，怎么办？只希望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少一些坎坷，少一点心软，慢慢的褪去少年的青涩。老乔说，谢老板晚上好，好像情绪不高啊，哎呦我被带跑啦。韩张引风他说，谢卓最近被一首歌洗脑了，这首歌跳跃的节奏，充满地方特色的发音，推荐给大家。哥们儿，我回去使使劲行不行？今儿整不出来了。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就说这个 If You 这首歌我怎么这么熟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惦着这首歌说这 If You 是哪一首歌，我怎么了？水路明他说，谢老板背景音乐不就是 If You 吗？波斯说，你自己的 BGM 背景音乐不就是 If You 吗？If You 来吧， OK 来吧，听这首歌。我不说话了，点歌的朋友是发呆呆呆鱼，好想听这首歌。

OK， 这首歌 If You， 人总是在记忆里面刻舟求剑，但是时间它不是创可贴啊，哥们儿，想起某个瞬间，还是会泪流满面。欣欣然说：“谢老板，今天想听王鹤野的《过海》，咱一块儿欢快一下。”压力更大。吉星高照说：“我又在抖音作品里看了你的作品，都那么经典，是饭盒吗？”昨天还有一哥们说：“我一听到你说话我就饿了，我脸上挂满了饭盒啊，怎么办呢？贪吃鬼。”我说：“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愿望，一个梦想，就是我长大要开一个熟食店，我就坐店里吃，我管他吃黄吃不黄。最近太懒了，最近光顾着吃了，做好了饭菜都来不及掀饭盒，都造没了。”谢谢大家关注我的抖音，掀饭盒的号叫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我的名字。还有一个号呢，一般直播呀、听歌啊、聊天唠嗑的号叫谢卓，谢老板，谢谢你的关注。彪娜说啊，谢谢山丘啊，喜欢听这首歌是吗？他说昨天没来得及播放，今天能不能点播一首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我的天哪，快快乐乐说卓姐这首歌也应该提上日程了， Teach me how to do it。 哎呀，这都要关门了，给我上难度。 Neo 说外地回来，在高速上终于进入大连段，能听到你的节目了，可惜有些晚了，不晚哥们儿，谢谢你的陪伴，好好开车注意安全。

先生说，今年的秋天来得格外有存在感。立秋一到，大连立刻就给出了该有的尊重。早晚的风突然变凉了，太阳还是明晃晃的挂着，却少了黏糊糊的暑气，呼吸都变得轻快起来，能清晰地感受到四季更替，是一件浪漫的事情。一年四季，春有新绿，夏有蝉鸣，秋有落叶，冬有白雪。他说，时间不再只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有温度、有颜色、有味道的。他像是一位脾气好的朋友，不吵不闹地走开，收走炙热，留下清爽的舒适。秋日安好，不止今夕，岁岁年年。哎，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大涛哥也说，好像发了一段文字，跟秋意有关。刚才呼吸的小猪他说，能不能来一首张学友《秋意浓》，让这秋意再浓烈一些。来吧，应景吗？秋意浓。我们总以为时间很慢，可是转眼真的已经立秋了，朋友，你说什么叫来日方长呢？

许先生说又到了说晚安的时候了，谢谢谢谢一个小时的陪伴，晚安谈谈。老乔说你这周节目正常呢，不再调班了吗？不再调班了，这周正常。大涛哥说秋意浓情意更浓，谢谢大家每一天晚上不离不弃的陪伴，情意更浓了，晚安，快快乐乐。

明明说今天的歌又听差不多了，快乐时光总是过得好快，又快到点儿了，晚安哥们儿。心想事成说这段时间是暑热最后的挣扎了，到了处暑节气以后，凉爽北风将常驻滨城，到那时候一年当中最舒服的季节就到了，我爱秋天，一年四季我最爱秋天，这是我说的。晚安 Neil， 晚安白志芳，把全名念出来。你看有的时候你觉得念出一个人的全名你会觉得有一点别扭，对不对？不如念志芳好听。晚安心想事成，晚安曲先生。

0: 友，他叫欣欣然，他说今天想听王鹤野的过海来欢快一下。 OK， 情绪不能少，必须拉满。咖啡很苦说，刚才那哥们儿应该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来一曲为你写诗。我估计他吓跑了。OK， 关门了。
1: 反正麻烦的人来，这事处理又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0: 晚安平儿，晚安老乔。
1: 可可爱爱，痛也不太。爱风吹，心情飞过。
0: 这一天又过去了，这日子过得真的快啊，时光悄悄的翻篇，四季往复更迭，所以所有的美好的珍惜都从来不是其他，而是就在当下，而非以后，对不对？ OK， 今天就说这么多，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谢卓， Love you， 明天见，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立秋刚过没几天，白天呢还是挺热的，但是早晚的风呢好像已经隐隐约约有点变味了，少了股黏糊糊的潮气，多了一点干爽利落。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那英和肖战的《恼人的秋风》。

一首动感十足的歌，老歌新唱总是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保持好心情，好听的歌还在继续。

北京时间21:1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打卡报道，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爱美食的胖子，他说晚上好啊 Summer。 哎，你怎么知道？其实我刚来交通广播的时候，我打算给自己的播音名起做夏天，但是后来呢没给我这个机会。还有吕胖胖，他说想点播一首不浪漫罪名。欢迎史密斯志，他说夜晚如镜，有人在呼唤着，但是听得到却见不到，想点一首张洪亮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欢迎快快乐乐，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周二快乐，准时守候月光快递，今天想听一首07的最真的梦。欢迎小许同学，他说周二快乐月如，奔波在城市的夜色里，想点播一首山高路远，愿不惧前路风雨，奔赴心中远方。感谢月光快递陪伴无数个晚归的夜晚。欢迎平儿，继续听歌。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大涛哥，他说夏未央，初秋上，薄念风凉，暑气未消，相思已长，待枫红染透，与君共斜阳。哎呀呀，这小词儿整的。他说今天想听一首南海姑娘，我一会儿给你找找哈。欢迎北岛新乡，他说晚上好月如，真是好久好久没听节目了，哎呦真的是。那今天呢想来打个卡报个到，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

生活没法一直退后，往前走才是常态。时光流转，留在我们心中的永远是那一场最真的梦。07最真的梦。

生活匆匆，我们总在赶路，但是却忘了回头看看心底最真的梦。它或许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愿，或许只是一个念念不忘的人，又或者只是一份纯粹的美好。收好心中的那份旧梦，前路漫漫，我们的人生还要奔赴远方。这首歌来自陈幺九，《山高路远》。

吉星高照说想点播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哦，诚信也点播了这首歌，一会儿我找找哈。欢迎杨一爸爸，欢迎玲玲。吴 Sir 说周二快乐月如，今天想点播一首古巨基的好想好想，好想好想一直听月光快递，好想好想和所有爱月光快递的朋友们见一面，好想好想和月如见一面拍一张珍贵的合照，一定会有机会的，我相信就在不远的未来。

0: 心里藏着满满的惦念，生活还有别样的热血。这首歌王杰不浪漫罪名，点歌朋友是吕胖胖。
1: 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

0: 其实最好的从来都不是花式浪漫，而是实打实的真心。浪漫不在花言巧语，踏实真诚就是最好的答案。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啊！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有雾，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6到30度。

0: 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好嘞，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大涛哥说：“月如啊，你是人小鬼大，说找找就找没影了，好像又被套路了。你说说，你师父是谁？”我师父指谁？这还用我说吗？大家说。小许同学说，人生本就是一场山高路远的漂泊，路上有人相逢，也有人走散，听山高路远，读懂现实里的遗憾与无奈，也依然守住心底的期许。做人一定要真诚，他说想点播一首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艾美是个胖子说，你的开场曲不就是 Summer 吗？跟你的性格也挺接近的。完了，我在大家心目中都是这样的狂野 girl 吗？小鬼看家说，晚上好，月如，既然播放周杰伦了，那连锁反应不能放过你了，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李浩南说，主播主播，我要听不遗憾。

平说每次现场的不遗憾，李荣浩都会说唱完这首歌就再也没有遗憾了，好不好？天哪，好细腻的他。我记得香港地铁里有一句话叫做请往前走，不要再次停留，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风景，接下来请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一首歌的时间很短，却足够安放当下的情绪。先好好接纳情绪，再从容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每一天。

一定要真诚，他说每天晚上都听2个小时的歌。感谢你的陪伴，之后可以多多跟我们节目互动。小雪同学说，月如就像夏天一样热烈明媚，声音温暖治愈，听节目心里满是暖意。谢谢，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守候。言说，月如阿姨你好，我想点播一首孤勇者。岁月不饶人啊，我也成阿姨辈儿了。今天时间可能来不及了，宝贝儿，明天行吗？今天可能如果来得及的话也放不完这首歌。许先生说，爱是晚风吹不散的秋月，而你是我缠绵悠长的惦念，就像心之火里的那句，谁的爱不疯，相爱本是平凡人生的奇迹。说得太好了，朋友。之前我就看有人说，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哪怕爱带来了分别，带来了痛苦，带来了深夜的眼泪，也会让人前赴后继。

快快乐乐说晚安月如，这一个小时太快了，还有差不多一首歌的时间，我今天也要下班了。艾吉夫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西西里，来不及了朋友，马上下播了，明天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之前神预约了，他说你好月如，压轴曲呢想点播一首陈冠普的太多，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爱稀松平常的日子，也爱实实在在的当下。热爱生活的人很难被生活打倒。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我们再会，拜拜。

0: 安排，凡人心知就消白。
1: 朋友们。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0度，潮海24到30度。
1: 妈妈，好热呀！
2: 天热的时候，妈妈有几句防暑小妙招，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注意哦。三伏天气温高，防暑物资随身带，户外工作错风干，补水避晒是关键，老人遛弯选早晚，小孩玩耍误中午，必要降温别硬扛，身体不适不逞强，该歇就歇保安康，
1: 户外工作错风干，老人遛弯选早晚，我们玩耍不中午，平安过福安然宁夏。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这看起来啊，天气又挺晴晒的啊。一直到明天凌晨两点前后才会有雨，那明天呢雨就来了，明天的八点到后天八点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明天呢刮的是东北风4到5级，这倒是能体感能凉快一点啊，但只不过有雨，而且呢明天因为这场雨呢气温也下跌24到28度，今天25到30度，你这要是在28度以内，在中伏来讲还算是一个挺低的温度了哈。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啊，这两天，那么周四这场雨呢实际上是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的影响，那就是部分地区啊。

不是全部啊都下雨，那么周四周五这两天都会有雨，东北风呢也风力不算太大哈。好，到了周末，受白海豚残雾和西风槽的影响呢，降雨会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目前的资料分析来看呢，雨量较大，主要影响时段呢是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而且呢降雨期间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周六周日全天的风力较大，陆地的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风大雨急，可能引发城市暴雨、积涝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呢，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白天是有雨，但主要影响时段是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那么也就是，其实我们比较关心就是东北超嘛，东北超的比赛，希望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啊。那么这个雨呢，下的稍微再晚一点啊。那出门，周末出门还是带上一把伞啊。因为这个天气变动还是挺大的啊，咱们每一天都跟进一下，兴许还有其他的变化出现。无论怎么样，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我们应该是熬过去了啊。这个台海豚啊，白海豚呢，残涡的后续发展的移动也是受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我市的风雨强度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每一天的这个预报的情况也都会有一些差异啊，所以大家呢就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相信今年这个夏天2026年会令大家非常的难忘，希望明年啊能稍微有所缓解啊，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啊。就厄尔尼诺第二年，通常来讲依然是高温，除非是拉尼娜啊出现。那么专业学术期刊《自然气候变化》在北京时间10号的夜间，这是最新上线啊，发表了中国学者领先的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呢是对1981年到2023年的全球小时尺度气温数据进行研究，其中呢结合气象观测和模型估算结果，并与21世纪末的未来气候预测相结合。那么在高排放场景下，研究团队预测呢到2070年到2099年，这个有点过于遥远啊，现在在2026年，这还有这44年呢啊，那到那个时候，我们不一定能经历到啊。说和当前水平，就是2001年到2023年相比呢，每一高温日会额外增加4个小时的高温时段。你看，还是全球气候在逐渐的在变暖哈。那么他们还预计呢，非高温日也可能会额外增加3小时的高温时段，而且呢，这些小时数可能仍无法被每日尺度的指标检测到。中等和低收入国家占当前和预测高温暴露的3/4以上，而且低收入国家新生代人群面临的终身暴露量相比其前辈增幅最大。就总之啊，都会有增幅的。将来我们的孩子们，他们经历的这个气温肯定比我们这一辈的人经历的要高啊。这个地球是越来越热了。研究团队表示呢，未来应集中于小时尺度极端高温的机制研究，如热暴流或快速热浪事件等。他们认为呢，在小时尺度上改善人们对短期高温事件的理解，有助于改善早期预警系统，评估潜在健康风险，以及适应日益变暖的气候。所以之前啊，那南方那个地方说这个供暖管线，然后流的是冷水嘛，所以集体供冷啊，这个就未来肯定是有应对措施的啊。如果说越来越热的话，所以我们人类一定有办法去对抗重重热浪，但还是希望这个地球能够热得慢一点，不要热得太猛烈。

这也是需要我们共同维护地球的环境。好吗？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 Landy 温岚，这个夏天总要听一遍吧，热浪。

哇 ，Landy 温岚的《热浪》这首歌、啊、听起来一点也不热，反而有一丝清凉啊，非常的带感啊，因为有一种带风的感觉，是不是？很动感啊。就是2010年前后吧，特别的流行舞曲，所以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年代应运而生的啊。直到现在听起来也都感受很不错。Mr. 李，反映一个路况：松江路张前路路口，张前路的入室方向在外侧车道是有两车的追尾事故，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是在松江路张前路路口，张前路的入室方向外侧车道两车的追尾事故。向某微光说：2099年。留给孙子的孙子去体验吧，爱热不热。是刚才说了嘛，说在高排放场景下嘛，到2070年到2099年和当前水平相比，每一高温日会额外增加4小时的高温时段。

不瞅着2099年，这离得太远了，这70多年了，再瞅着最近的2070年，咱坚持坚持啊，咱整个百八十岁的，咱就能体验到了啊。但这也不是什么好体验啊。Rex 说，哎，啥时候有机会啊，能跟体育广播的浮尘一起主持一下，你俩一起聊球呢挺好。其实我俩一起聊过呀，当时浮尘还隔三差五呢就找我去他当时下午的节目去聊聊欧洲五大联赛。现在浮尘的这个可以说的进步的非常快哈，成长提高的很多。当年呢他是1067的实习生啊，那个时候我也在1067，所以我们也是做过同事一段时间啊。后来呢他去到了1057，就是体育广播啊。这些年啊无论是主持的能力还是专业的能力啊，确实是进步的啊，有目共睹啊，应该说现在是独当一面的啊。作为这个算是哥哥啊，也非常的为他感到开心啊。确实就是年轻人只要是努力就没有什么做不到，而且潜力巨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减肥啊。昨天呢其实在这个时段我们提到这个话题啊，今天呢提醒大家要避开三个坑，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开始主动的管理体重了，但是呢有一些可能不太科学的方法啊，付出了健康的代价，有些常见的误区大家警惕啊。首先呢就是说，哎，你怎么瘦的，就是饿出来的啊。是你目前看到的好像确实是瘦了，但这不行啊。很多人对减肥存在就少吃就能瘦的误解，甚至采取极端节食的方式，医生说呢这其实是对身体的透支，你光瘦下来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你要注意一下身体健康，这才重要啊。当我们长期摄入的热量严重不足的时候，身体会启动防御机制，大幅降低基础代谢率，反而呢将自己变成易胖体质。所以说啊，这个减肥啊过度节食也会导致营养不良啊。人体需要超过40种营养素来维持运转，那么极端的节食必然会导致营养缺乏，长此以往呢各种疾病找上门来。首先呢就是内分泌系统疾病，比方说甲状腺激素分泌减少，使人的畏寒乏力脱发，生长激素分泌受影响啊，受抑制，那骨骼发育组织修复，哎，这都不行。另外呢消化系统疾病，比方长期时间的空腹就大于12小时啊，就这个胃酸直接刺激胃黏膜引发疼痛，长期的极低脂的饮食会导致这个胆囊收缩无力，使胆汁淤积，增加患上胆结石的风险。你看其实嘛对身体的不利还不仅仅是一点点啊，而是多方面。那么过度节食呢还会诱发营养不良性的脂肪肝，严重者呢还会面临脱发、免疫力下降乃至精神焦虑等问题。所以怎么才算是过度节食，有个标准吗啊？医学上的极低能量饮食通常呢指每日摄入600到800千卡，就是科学减重啊，绝是不能靠饿啊，而是要向健康方式平稳的过渡。所以减重期间呢，这个饮食调整啊，应该是控总量、优结构。减重的底层逻辑是构建稳定的能量缺口，就是每日的总能量消耗减去每日摄入热量啊，它就是有消耗嘛。那每天的500千卡的缺口是最为温和的。适用绝大多数的减脂人群，1000千卡的缺口强度就偏大了，仅仅适合大基数肥胖人群的短期使用，不建议普通人群长期自主采用。但需要注意啊，每天摄入不能低于个人的基础代谢率。啊，刚才就是管住嘴啊，迈开腿啊，啊，过度运动，突击锻炼，为了快速的瘦身，短期内高强度突击，这个身体也受不了。医生介绍呢，说最典型的运动损伤是横纹肌溶解症，其发生的危险信号出现在运动后4到12小时内，持续的肌肉剧痛，这个远超普通酸痛的啊，以及尿液呈茶色、酱油色或咖啡色，这都要引起注意了。这个横纹肌溶解症啊，不是说肌肉什么融化了，它是骨骼肌细胞因为超负荷运动。

运动导致缺血、缺氧和破坏崩解。那么细胞内大量的肌红蛋白和肌酸激酶释放入血，那么这些物质呢，在通过肾脏排泄的时候呢，极易堵塞肾小管，不仅会引起代谢紊乱，严重的时候呢，会诱发急性肾损伤，甚至是肾衰竭。这个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运动啊，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那么成年人呢，可以从小运动量开始，逐渐增加到每周累计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其实哈，这个运动就不要想自己哎帅啊，哎运动员啊，有就行。开卷有益，你要书你翻开，你运动你得迈开腿，你只要是有就行，哪怕就是推墙俯卧撑，哪怕就点个脚尖儿，啊，都行，哪怕你就转转身，弯弯腰，啊，然后呢推几个这个哑铃什么的都行，啊，走两步都行，啊，骑行游泳，不用把自己累得呼哧带喘，慢慢的，哎，你身体逐渐的热开了，打开了。其实这个强度会慢慢的适应的啊，那么每周可以安排2到3次的抗阻训练。其实运动啊，你最好带抗阻的啊，你这个不能丢了。举哑铃啊，深蹲啊，是吧？俯卧撑啊，这些啊，那还要适当安排1到2天的休息日，或者进行啊低强度的拉伸、散步等恢复性的活动，给身体和肌肉修复的时间，避免过度的疲劳和运动损伤。另外呢，减肥啊，它不是突击，不要急于求成，分阶段设置科学的目标。对多数超重或者轻度肥胖人群呢，科学目标是6个月内减轻当前体重的5%到10%。啊，那么重度肥胖人群呢，在医疗干预下可以设定更高的目标。大多数人群减重初期可以参考每周是减0.5到1斤，每周啊，这个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慢慢来，每月2到4公斤，按照这个标准去执行就行了。每个月减5斤不行吗？咱这折中一下。不也挺好啊。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减肥针呢、啊、什么减肥药啊，这得当心。那近年来呢， GLP 这个就是胰高血糖素样肽啊，这个 GLP 类的这个减肥针啊，被一些人炒作为躺瘦神药，引发了盲目的跟风，自行购药，违规注射现象。这个减肥药的药物呢，包括什么司美格鲁肽啊、利拉鲁肽等 GLP-1 受体激动剂啊，还有呢替尔伯肽等等啊，这种双受体激动剂，只有部分特定制剂获批用于体重管理，而且呢需要严格按照批准的适应症来使用。而在临床当中呢，滥用减肥药导致身体损伤的案例呢是很多的，有人连续用药3个月体重下降，这个没错，但是呢随之而来的是严重肝损伤、心慌乏力、肌肉流失。那么有人呢代购药物，擅自加量，引发剧烈呕吐、心律失常，需要急诊抢救。那么众多体重正常或者轻度超重者呢，跟风用药，无视健康风险。以司美格鲁肽为代表的 GLP-1 受体激动剂啊，它不是全民可用的减肥产品的，不是别人弄的这个司美格鲁肽你也弄。所以这类药啊，通过是延缓胃排空，抑制中枢食欲，实现减重。那么适用范围呢，其实非常严格的，仅仅适用于 BMI 大于等于28啊，而且经过3到6个月生活方式干预仍不能减重5%的人，或者是 BMI 大于等于24，而且合并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代谢功能障碍、相关性脂肪性肝病、体重相关骨关节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患者。所以医生提醒啊，减重它没有捷径，如果确实需要药物干预，必须你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去评估一下，那么符合适应症之后，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并定期监测肝肾功能、心率等指标，一定不要相信网络代购或者是擅自加量。减重是全民话题啊，所以跟每个人可能也都有关系，大家要科学减重啊，然后呢去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啊，不是想当然的我们就减了就减了啊。那淼说94年出生的我还不一定能赶上2070年，
赶得上最好活个百八十岁，赶不上

谁有福谁就感受啊。我们说了嘛，要百八十岁的话兴许能赶得上啊。那就到时候再向天再借五百年呗。你再过五十年啊，这个地球的科技发展还不一定怎么回事啊。你看现在发展的相对比较平稳啊。咱就说回望一下两千年，这已经二十六年了。你觉得这个世界上的变化多吗？好像两千年的时候也挺发达的啊，也挺现代的。那时候大连跟现在好像没什么区别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时期了。那么从世界的变化来看呢，从科技上，你看我们用的手机有什么变化吗？第一代的这个拿手机 iPhone 3是吧，你从 iPhone 几开始， iPhone 1开始，我印象当中可能就稍微流行点从 iPhone 3啊，后来 iPhone 4就拿的比较多。那是哪一年？那应该是12年吧，差不多啊。到现在这十几年大家拿的是一样的手机，功能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像素提高了而已。车呢，车的变化就是燃油车占绝大多数，现在是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是也没到占有量要超过燃油车的地步啊。房子，两千年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住这个高楼大厦了，电梯房了，那现在又回去洋房啊，反正还是这样的房子。你说世界有那么大变化吗？科技方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变化，我们能够享受到的，这就二十六年。好，再往前再推四年，三十年，1996年到现在2020年，好，你再往后推三十年，2056年，它也有可能是在以某一个阶段啊，叫厚积薄发，跨越式发展，这也是有种可能性的啊。但是过去的这三十年，其实世界的发展啊，没有再往前那个三十年变化要快啊。比如说，你是在2000年，你倒推三十年到1970年到2000年，那么这期间的变化是很大的啊。前经人不住说是2011年最先发布的3GS， 嗯，是吗？基本上就那样呗。11年，然后12年是4，是吧？未来不敢想象啊！再过三十年，我们的生活变成什么样子？那不管什么样子，我们得珍惜自己生活的环境啊！而近几年啊，咱们东港现代广场周边啊，这海鸥盘旋啊，这也是成为大连游玩的必打卡项目，就喂海鸥嘛，啊！然后呢，就拿着香肠，就是伸得高高的海鸥就跟着叼走。但是啊，热闹喧嚣的背后，时常散落着大量投喂食物时遗留的垃圾，这个我们要注意啊。近一段时间呢，有网友发布了在新爱广场和东港等地海边拍摄的一幕。那么视频当中呢，人们在海边投喂海鸥的同时啊，满地都是香肠皮。那么昨天记者来到新爱广场的海边，那么游玩的人很多，地面上呢不时能看到垃圾，其中呢以投喂海鸥的肉肠外塑料包装袋居多。啊，在一处写着守护自然之美爱护景区设施的警示立柱旁边，塑料袋包装袋啊零食残渣是散落一地的，显得格外的讽刺啊。那么在一旁的垃圾桶旁呢，也有很多的包装袋直接随手就丢在地面，尽管垃圾桶就近在咫尺。那么游人很多，环卫工人呢身穿黄色工作服啊，也是穿梭在密集的人群当中，不时的清扫地面上的这个零食袋啊塑料碎片。但又一波游客散去，刚清理干净，很快又新增了不少的垃圾啊。那么大连市野生动物植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古国强说呢，这些随处丢弃的垃圾带来多重的隐患啊！塑料包装袋啊，如果被海鸥误食会堵塞消化道，危及鸟类生命；要是垃圾入海呢，还会污染近岸的海洋环境，破坏海岸生态。所以啊，我们希望啊，我们的游客和市民共同维护我们的环境啊，维护城市的文明，只留欢笑，不留垃圾，只留热爱，不留伤害啊，守护我们大连最美的海岸线。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歌手2026总决赛舞台帮唱环节，这是齐豫和毛阿敏合唱的《相思》，这是两人的首次合唱。那么齐豫的空灵飘渺的声音搭配上毛阿敏醇厚沧桑的嗓音，欲一虚一实相互交融，唱尽了相思的诗意悠远，道尽了红尘爱恨的厚重。这两位歌手可以说在歌坛的地位都是很高的，组合到一起他们将会呈现怎样的效果，来听听看。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在周三的早间，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因此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本周六东北超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赛区，大连队与呼和浩特队将于8月15号本周六在大连苏玉湾足球场举行。比赛当日上午9时到24时，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苏玉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苏玉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路段比赛当日的14时至24时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时视情况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另外，观众的车辆在和风路两侧、万鼎路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两侧和万鼎路以北的苏玉湾地区道路两侧单排停放。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李妮编辑播报。
2: 有些印记无法消失，因为它成为了图腾。
3: 训练时留下的疤，痛是有点痛，军人呢，这点苦不算啥。
2: 有些印记无法改变，因为它成为了习惯。
4: 退伍几年了，可是一站这身板还是不由得就挺起来，这是军人的样子。
2: 有些印记无法退去，因为它成为了信仰。
3: 若有战，周必回。
5: 数万退役军人投身疫情防控一线和抗洪抢险前线。
2: 八一建军节，可爱的军人，你的印记真好看。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见晴。明天凌晨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0度，旅顺24到30度，金浦24到30度，普兰店23到31度，瓦房店22到31度，庄河23到30度，潮海24到30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0: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39，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叶红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两天啊，时不时要来一场雨啊。明天零点，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呢，也是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啊。明天的这个温度呢，就下来了啊，24到28度。主要大家关注周末啊，其实呢，这个降雨呢，究竟是范围多大，啊，强度有多大？其实每一天的情况会有变化。今天的预测的情况就是到周末，受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影响，降雨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那目前来看雨量较大，啊，昨天呢还说雨量不大，今天就雨量较大。那主要影响时段呢是周六的夜间到周日的白天，啊，降雨期间呢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周六周日全天风力较大，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那么主要是东北超的比赛是在周六的晚间举行，啊，希望这个雨啊能够下的迟一点啊，不要对比赛有太大的影响。那我估计问题也不太大啊。这个握好方向盘，走好当下路。说黄补路红绿灯坏了，红灯一直不变，所有车现在都不敢动啊，都停在那儿，已经压了挺长的一段路了啊。那目前就是不能走嘛，啊，就只能再等待了啊。好，接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一件事情啊，有乘客反映说呢，在坐高铁的时候啊，原本 DF 两人座的座位啊，因为邻座免票儿童不断挤占空间，硬生生的坐了3个人，乘车舒适度大打折扣。他回忆说，他买的是靠窗那个 F 座，这一排呢就2个座位，旁边是 D 座嘛。起初想着孩子啊只是在边上坐一下尚可忍受，但孩子一直扭动身体往里挤，甚至手越过他趴着窗边向外看。那么针对这个情况，记者呢也是致电了铁路12306客服。那么工作人员明确表示说，根据铁路部门相关规定，一名成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六周岁哈，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那么如果你单独占了一个席位啊，就要买儿童票了。那么免费乘车的儿童呢，不占座位，只能和同行成人呢挤在一起啊，不能占用他人座位。如果乘客在旅途中遇到类似情况，那么可以怎么办啊？通过座位上一个二维码，叫铁路畅行码，你扫码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请求协助协调处理就可以了啊。这个事情大家如果说真遇到了，也不要着急和对方有什么纠纷呢，因为毕竟车上是有工作人员的啊。那么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呢，未满六周岁的儿童可以免费乘车，一名成人旅客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不占座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那么14周岁及以上的儿童就要买全价票了。那么免费乘车儿童呢，就是你在成人旅客购票之后啊，你点击订单当中的已支付或者是本人车票，然后你点击一个免费乘车儿童申报，添加免费乘车儿童就可以了啊。这情况也是公道心的啊。现在呢有那种静音车厢，静音车厢稍微有点动静哈，这列车员就是提醒你啊。这静音车厢呢就不太适合带孩子去了，他也不会给你分配到那儿的啊。好，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更闹心。你说坐个车旁边有个孩子啊，你找人还能协调，这个事儿就他就是一个热闹的场合，但是呢明明他应该是热闹闹的，但是完事之后却发现哎被人算计了啊。这是最近啊一段大家比较热议的话题，贾冰啊知名男演员，他一段私人饭局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其实这事啊

桌面缝隙里偷拍的熟人兄弟。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看呢？律师从法律角度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他看到这个私人饭局被偷拍，说还是觉得后怕，说人总得有私人空间，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隐私权的需求。那么一个人选择做艺人，不代表就他就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了。他可以接受舞台上的审视，可以接受作品被评价，甚至可以接受一部分生活被关注，但还是需要保留一些作为人最基本的需求的。演员也是人呐，明星也是人呐，对吧？你在舞台上，你在公共场合，接受大家的审视，接受大家的关注，他必须要承担的啊。走路上被人认出来指指点点啊，或者在网上被人骂几句，你挣这个钱啊，你这里面都包括这些的啊。但是你这封闭包间啊，这熟人我感觉也不是太熟啊，就是怎么，如果说很熟的话，他就不会说发到网上去嘚嘚瑟瑟。发到网上只有两种考虑，第一种就是我嘚瑟一下，我跟贾冰一块吃饭，第二种呢就是我怀恨在心，我就要把他这个酒后失态的样子发到网上，是吧？无外乎这两种可能性。所以真的哈，你现在啊，就是视频、音频的记录的工具还是挺多的。比如你吃吃饭、喝点酒，这摆个录音笔，这是很可怕。所以有的时候哈，生人饭局啊，你可真的谨言慎行了。有时候喝多了，说言多必失啊。还有什么呢？现在就咱说拍摄设备哈，咱不用录音设备，拍摄设备，智能眼镜啊。所以说一个饭局，如果说你都不熟，第一次见，他戴了一个黑框眼镜，你就要引起警惕了。黑框眼镜他有的时候呢，右手去扶这个眼镜框，而且有向下按压的动作，完拍摄眼镜，所以真的小心哈。因为你说啊，这个拍摄眼镜它不是那个拍摄的时候要发光吗？它有那个遮光贴啊，这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哈。贾冰啊，一开始是演小品被大家所熟悉啊，后来呢，哎，这个演一些电影也不错。他就是长得着急，实际上是还是80后呢啊，80年生人，《飞驰人生二》啊，《末路狂花钱》啊，叫《狂飙》里面啊，你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电视，就那个表情包也火了啊。再说到电影啊，这边有一位大咖，哎呦哇，电影票房天花板，他就是沈腾。昨天的时候呢，沈腾的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上映，其实呢提前两天都已经点映了啊，也不少人就冲着沈腾啊买票进场。因为这些年呢，大家都觉得含腾量的高低就是这部电影的质量的判定标准啊，而且大家呢往往奔着他的喜剧表演去的，觉得可能是轻松爆笑，哎，这部电影看完才发现挺沉重啊，啊，它是战争题材，就是笑着开场，沉重落幕，很多人都说值得一看啊。那么这部电影呢是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入演，蒋奇明、李治廷等特别出演。这影片整体故事它不是完全虚构的啊，创作灵感来源于本世纪初一批在中东谋生的华人餐馆从业者的真实经历。原型人物呢是被网友熟知的伊拉克炒饭哥群体。这影片讲述的是沈腾饰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担任一家中餐馆的主厨，和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起啊，把餐馆经营的有声有色，但是战争突然爆发，哎，他们被卷进了命运急转的局面当中。那么徐福呢也渐渐地转变成一个不惜代价拯救中东某国儿童的中国英雄。那么沈腾啊，过去出演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的喜剧作品哈，什么《夏洛特烦恼》啊，《西红柿首富》啊，《抓娃娃》啊，就大家看到他就想笑。那么这次出演正剧口碑也不错啊，很多人影评人称他为影帝级别的演技。那么录影现场呢，全场观众高喊沈腾影帝，他回应说呢，哎，也重要也没那么重要。那么将表演突破呢归功于导演把控和角色本身赋予的空间，直言说这个角色比较丰满。其实必须要强调一点哈，就沈腾从来没有获得过影帝的殊荣，你能想象吗？没当过影帝啊。但是时间问题

0: 啊，迟早都是影帝，兴许就从这部影片开始啊。最新数据截止到昨天傍晚六点，这个影片累计票房已经突破2亿了，快啊，真快啊。那么截止到昨天的下午3点，沈腾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45亿元，位居中国演员主演电影票房之首。这为什么他是电影票房天花板是吧？他就是带票房啊，就都爆款啊。你像2015年咱数一数啊，夏洛特烦恼14.44亿，这是他从春晚小品进入大荧幕并拍出高票房的电影啊。2015年里程碑之作啊，夏洛特烦恼，一说起喜剧电影这部一定会被提起。2018年西红柿首富25.47亿，沈腾式的喜剧风格电影正式成型，他饰演的角色是那个可以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却依然能站起来笑的人。2022年独行月球31.03亿，这是沈腾第一次演一个人的喜剧，完成大量的独角戏啊，在月球上孤独地对着袋鼠说话，对着地球直播。2023年《满江红》45.44亿，张大这个角色是他转型的一个关键节点啊，角色的笑声背后藏着的是赤诚厚重的家国大义。到2019年《飞驰人生》17.28亿，2024年第二部33.61亿，今年第三部44.2亿，所以他主演的电影票房是节节攀升啊！观众看到的不只是张弛在赛道上飞驰，更是关于热爱、坚持和自我突破的故事。那么今年啊，他演绎了普通人的悲欢坚守，欢迎来龙餐馆啊！有网友评价说，这是一部让人看完会沉默、会心疼的电影，会让你想好好的吃一顿饭，抱抱身边的人，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对，这个暑假真的应该多多进电影院看看这些很优秀的作品啊。去电影院也可以去星海啊，因为星海啊白天的时候有车展啊，今天就开始了，一直到14号。我们交通广播呢也会对本届第31届大连国际车展进行现场直播。那么我们去观展的同时呢，也可以在会展二期大堂看到我们的现场的直播间啊，欢迎大家打卡互动。同时呢，8月14号的下午1点，大连云平台车生活频道将对车展现场要进行2个小时不间断的视频直播，带大家呢足不出户云逛车展。那么本届的车展呢，启用的是大连世界博览广场，还有呢星海广场外环路室外展区，汇聚了国内外100余个主流品牌近1000款的主流热销车型。咱们大连国际车展呢是始于1996年，已经成功举办了30届，累计销售汽车达到了16万7374辆，交易总金额达到322.14亿元。于2025年呢，斩获国际展览协会认证，成为拉动汽车大众消费、赋能大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另外呢，本届汽车展呢，所有的官方利好政策也是同步落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还有呢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等福利呢都可以正常使用，多重政策加持，购车实惠拉满。还有呢各大合资自主新能源车企呢，都是将本届的大连国际汽车展作为年度区域核心营销阵地，将释放年度最大购车福利，推出特价车限时秒杀、订车专属优惠、购车大礼包、多重置换补贴等重磅让利活动。广大车企，不论是德系、日系、美系等合资汽车品牌，还是强势崛起的众多自主汽车品牌厂家，那都携众多的旗下重量级的车型空降大连，推出购车抽奖、特价车限时享购、购车呢现场送大礼等一系列的福利活动啊。那么最高的是10000元的红包大奖啊。展会呢是从今天开始，早上9点到傍晚5点啊，下午4点半就停止入场了啊。从8月12号到16号，展会为期5天。这届车展呢不销售纸质票，全部电子票，在大连国际汽车展的微信公众号上购买是10块钱啊，当然外展是不要钱的。好，另外呢来关注一下油价啊，买完车的话呢还得加油啊。好，那么昨天的时候呢，距离8月14号这个最新的这个窗口啊，看到有一个统计啊，走完7个工作日，现在呢油价下调预期在逐步的放大。近期的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下调幅度呢 这几天开始回落哈，开局的时候还是往下走，但是目前来讲下跌的这个趋势是不能改变的。预估呢汽柴油下跌345元335元每吨，那么折合92号汽油下跌2.8毛，95号0号柴油每升下跌2.9毛。那么如果国际油价呢继续维持高位，这个可能降幅会进一步的收窄啊。这快了，还有3天了啊。啊，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演唱会方面啊。8月14号、8月15号、8月16号，本周末的3天，周五、周六、周日，连开3场。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大连站，这也是周华健第一次啊，本来就1场，后来2场，然后加到3场，第一次在大连连开3场啊。这个时间是晚上7:30就开始了啊，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大家早点去。另外呢，32粒岁月流金2026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之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演出大连站，我记得去年都来了是吧？今年又来一次，8月22号，下周六晚上7点，也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另外，接下来9月5号晚上7:30，这小岳岳这个演出早哈，7点就开始啊，你早点去，也是在体育中心体育馆，李玉刚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另外呢，9月12号、9月13号一个礼拜，9月19号、9月20号，还有呢。再隔一个礼拜，9月26号、9月27号，一个礼拜，9月19号、9月20号，还有呢，再隔一个礼拜，9月26号、9月27号，连开2周，连干4场啊！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这个规模，连开4场啊，那必须是顶流啊！薛之谦《万兽之王》巡回演唱会大连站，我还记得当年啊，薛之谦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就放在大连，当时是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那全国各地的歌迷啊都飞上大连，一票难求啊，而且那个溢价特别高。多年过去了，薛之谦在大连一开就是4场，而且全部是体育场，那不得了啊，谁能想到呢啊，薛之谦有今天啊。啊，另外刘若英飞行日2026巡回演唱会大连站，时间是在10月31号的晚上7点，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在就可以攒一攒了啊。这一年啊，得看一场演唱会。如果说有你喜欢的话啊，这个在家门口就太好了，省得出去这个又机票又酒店的啊。这一场演唱会也是犒劳自己辛苦工作和生活啊，而且这个戒断反应会很长啊。这一年当中看一场演唱会，应该说会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好，接下来呢，来进入到今天的中原海运的航班动态。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万港始发，9:40吉隆岛轮，9:20顺龙海轮，21:50昌隆海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万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啊，国哥呢在平台说东北超出票了，这次东北超我也抢到票了，看看还有谁是吧？就觉得这次还挺顺利的啊。那么提醒大家，周末的时候可能会有雨，大家在看球的时候还是要带上雨具。啊，今天的教逛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子轩和小林继续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和您不见不散。

0: 的东行方向，后一会儿小区路段暂时是压力比较大的。我们正在寻找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但是的确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疏港路沿线侯一侯二小区到绿波桥路段去往香炉礁立交桥附近的位置，目前是压力非常大的一种情况。如果您选择这个地方经过的时候，耐心等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勘查是什么样的原因。在看到这种情况啊，早上七点整大部分主干路街都非常顺畅的情况下，应该是有故障车了，所以呢被滞缓在疏港话，早上七点整大部分主干路街都非常顺畅的情况下，应该是有故障车了，所以呢被滞缓在疏港路的朋友，上东联路目前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主要的问题是进入到香炉礁立交桥这一段啊，暂时是缓慢通行的。但是我们看到，那么过了香炉礁立交桥之后啊，已经发现了距离铁道口比较近的最外侧车道，有一台厢式货车停在这里，它应该是拉货的货车啊，所以呢会占用最右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导致了疏港路的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过了东联路之后，大家一定要避开最右侧车道。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还是非常顺畅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奥尔眼科摘镜技术再升级，全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奥尔眼科全球定制卓越摘镜，现在预约立享大额补贴，摘镜咨询400-077-5677。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今天两点左右，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6级转东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5级转东北风4-5级，大连市区25-30度。
1: 天一热就莫名心烦，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是交广早会和的主播阳光，炎炎夏日，分享三招快速给我们的情绪降降温，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高温天气不要逼着自己紧绷工作，尽量早点睡，减少熬夜刷手机，状态不好的时候就短暂放空休息，把重要的事情放在自己状态比较好的时段来处理，接纳情绪不内耗，烦躁时不要责怪自己，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很正常，坦然接受，心情反而恢复得更快。稳住日常，找秩序感，情绪不稳的时候越需要微小的秩序感，比如定时喝水，睡前不看手机，日常短途散步，规律的小日常能很好的稳定情绪。大连交通广播，愿大家出行在高温天气都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快1008收听领先早高峰，也同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么节目的实时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1: 好的，我们也先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来的消息。大海泉水说，今天早上真风凉啊。
0: 今天早上我从金人滩出来的时候哈，车载温度显示的是25度。
1: 对，昨天晚上你就发、就已经是吹响凉风了。
0: 哎呀妈，这大连这个天呐，这小风吹的你呀、心情真的很荡漾哈。
1: 是的，小雪同学也说，海岸晨光微亮，周三早安呐，愿海风捎来好运，前路皆是坦途啊。
0: 谢谢啊，早安帖又来喽。
1: 是的，虽然说这你发现啊，这小风吹凉了，但是温度依然挺高，所以呢大家还会有中暑的这个危险。所以提醒大家这个秋老虎的这个不能小视啊。
0: 是的，这个威力还是在的哈。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来关注一下油价走势。截止到昨天，本轮油价计价周期的第七个工作日了。机构测算呢，预计啊，汽油将会下调的价格是每吨345元，柴油下调每吨335元。
1: 那么换算成日常的加油单价呢，92号汽油预计下跌是每升0.28元，95号汽油呢预计下跌是每升0.29元，0号柴油预计下跌是每升0.29元。那么预测下轮的油价调整时间是8月14号的24点，我们就静观其变了啊。
0: 那如果有加油需求的好朋友，
1: 14号是本周五啊，就本周五的这个24点，油价会有调整。那么具体发改委的落地价格呢，大概在本周五的14号是本周五的这个24点，油价会有调整。那么具体发改委的落地价格呢，大概在本周五的下午4-5点钟的时候会有准确的价格出来，下一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怎么调，调多少，所以我们就等待周五的消息了。
0: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进入到今天领先新气象，关注一下天气的走势情况。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白天我市天空云量比较多，有雾，气温变化不是很大，市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最低气温是26度。明天后天受到了台风白海豚外围影响，我市局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气温是在24到30度之间。
1: 到了本周末呢，受到白海豚残涡和西风槽的影响，降雨将在全市范围内铺展开来。目前资料分析来看呢，雨量较大，主要影响时段是周六夜间到周日的白天，降雨期间将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周六周日啊，这个全天风力都是比较大的，陆地最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呀、风大雨急，可能会引发城市暴雨、积涝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
0: 是的，那么台风白海豚残涡后续发展还有移动，受到多个天气系统的影响，我市风雨强度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公众，一定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而且呢要提前的来做好和安排好您的出行规划。
1: 是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路上遇到什么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是的，领先早高峰哈，就是大家这两天可能得找一找。来，把一首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呢把路面上的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中岛。好嘞，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萱。
1: 我是小林，我们来关注一下理想发来的消息啊，说疏港路东行呢，去往东快的那个岔道口最右边的那个货车好像是爆胎了吧，一直在路边停着。提醒各位一下啊，是在疏港路东行去东快的那个岔道口，最右侧是有一辆货车停在那儿，不知道后方有没有放置警示标志啊，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绝地战警啊给我们发来了一组特别好看的这个是视频啊、
1: 哦、对，
0: 是拍摄的今天早上蟹子湾看到的日出朝霞，
1: 确实很美呀、啊、
0: 是我昨天还看到他拍的那个晚霞了、
1: 也特别好，
0: 也很好看。
1: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会拍呢，你说说是镜头好啊，还是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啊就是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1: 是的，
0: 然后
1: 另外你还得付出辛苦啊，咱们现在坐在这儿，这人家都已经拍完了，
0: 对呗，
1: 拍完做好视频了，
0: 你得付出辛苦了之后，
1: 对，
0: 哎，然后我们就欣赏到美的作品了，你的心情也跟着美丽起来。
1: 天哪，就是一直能坚持这事儿就挺不容易的，
0: 是吧？
1: 嗯，
0: 蓝灯的士正能量，不行咱就送上。来，继续再关注哈，这一位兔发来的信息说，咱给管管这辆车呗，
1: 看看哪辆车啊？
0: 嗯，他是天天早高峰就停在这个位置。
1: 你说的是那辆押运车吗？
0: 是押运车，我觉得是押运车。
1: 嗯，他说站了一排右转道，在华北路转香一街的这个拐角的这个位置，应该就是他。
0: 嗯，这前面就是那个香炉礁的那个加油站，然后他就是在侧方，前方有天桥，你看有好多的车是需要右转经过天桥下方的那个小道通行的。
1: 嗯，
0: 天天咋那么会停个地方呢？
1: 他天天早上在这停，
0: 他搁这接人啊，还是这有银行？
1: 应该是不是一个42429啊？这车牌号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
0: 嗯，
1: 就是我们也提醒很多的这个车辆不要违停，尤其在早高峰，车这么多，你在那违停，你不尴尬吗？
0: 你太影响别人通行了，
1: 真是这样。
0: 而且别人就是从你车边走过的时候，都会对你指指点点。
1: 另外，也别觉得自己是特种车辆，我就可以随便停。如果您真的是正好有这个相关的任务的话，一定要打起双闪，然后呢，尽量靠边，别这样占用一排右侧车道，就太影响大家正常通行了。
0: 是的，嗯，希望赶紧改正啊。好，还有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菊次郎的夏天，也是走在了疏港路这边，说疏港路的上桥方向啊，现在呢是有三车追尾全压了。
1: 嗯，
0: 我看见啊都压得看不见尽头了。
1: 哦，这是一辆三车追尾在中间的车道，这个地方应该在哪儿啊？应该还在西北路上，应该还在西北路上，
0: 疏港路的上桥方向，
1: 上桥的方向，就还没上桥呢。我理解应该是这旁边，明显这还是在西北路上啊。
0: 嗯，
1: 具体的位置也麻烦告诉我们一下。还有呢，大海泉水说到了八一路转盘去傅家庄的方向中间位置两车刮蹭。
0: 嗯，
1: 你看这朋友就说的很准确，西北路新生路的交叉路口三车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
0: 嗯、
1: 应该说的就是这一起，
0: 就是刚才有朋友反馈的，就是疏港路要上桥的那个口
1: 方向。
0: 对，
1: 还没到那口呢，他说那方向就大概是往那个方向，西北路入市方向走。
0: 嗯，
1: 新生路的交叉路口啊。
0: 嗯，也是都拍过来照片了哈，感谢大家提供的路面情况。还有服药啊说到的是希望交管部门对渤海大道上骑摩托车的人来加大一下治理力度，他们呢不光是骑，还随意搁那变道，这车道当中还随意搁那停车。
1: 嗯，
0: 这真是胆大妄为，多大个胆儿啊。
1: 是的，另外呢还有小萌同学也说疏港路入市区的方向简直要压死了哈，堵车，
0: 就是因为前方有事故。
1: 具体您在哪个位置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疏港路也挺长的呀。
0: 嗯
1: 嗯，
0: 九月还问说现在抖音还直不直播了呀，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们直播了，还在休整的过程当中，有好消息呢、会第一时间在抖音当中来告诉大家。
1: 是的，还有兔说这个押运车好像是附近某银行，他每天早上就在这等银行上班，我走得早6:50路过这儿他就在这儿，走得晚7:40他也在这儿，他这么早去等人家干啥呀？
0: 不是，
1: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我怀疑这可能是司机在附近住。
0: 关键是他这等的时间有点太长了，你这太影响别人早高峰的通
1: 行。你不用早上6:50在那等银行上班啊？那他得几点从家走？
0: 那周围有小便小道的，你上别地儿停呗。
1: 不，那也不行，耽误事儿。我怀疑他应该是不是这司机在附近住，
0: 车就停着就扔那儿了。
1: 可能是啊，他车里有司机吗？
0: 不知道呢。
1: 嗯。好，雨人美善也说那里正好是银行，没有车位，早晚需要送款箱，没办法，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干过押运啊，就这我们都理解，但是你稍微的不用这么早就去等着，因为银行人还没上班呢。
0: 哦，
1: 是不是？
0: 是。还有啊，这位啊，
1: 哎，
0: 这位朋友说，
1: 就是，这位朋友也说到了疏港路这个事故，
0: 是刚过了那个新生桥，
1: 对，还在西北路上，刚过新生桥，应该是入市区的方向啊，有一个三车追尾，刚过那个信号灯。嗯，
0: 所以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好像上那个疏港路就异常的拥堵起来了哈。
1: 嗯
0: 嗯，所以啊，告诉大家，因为前方有三。

0: 单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可能会造成拥堵的状况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0: 大家可不可以及时的变道通行啊？
1: 是，兔说他车里有司机，周六周日就不在，那还真是押韵的。那能不能别这么早上去？银行啥时候开门，咱再上去？
0: 哦，
1: 就迅速整完，咱赶紧撤走。
0: 对，
1: 别影响正常道路通行啊。
0: 嗯，小孟同学还说了，我现在已经上东联了，我是跑了。那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呼唤之后哈、更多的朋友也选择这个绕路通行啊。
1: 嗯，
0: 香伯伯说，你说这要是下雨哈、
1: 他说看这天色应该是要下雨，因为朝霞不出门嘛、晚霞行千里嘛。那昨天晚上有一点晚霞，今天早上还有朝霞，你到底出不出门了？老天爷给我们准信儿啊，这是
0: 限于粗与不粗之间。
1: 你给我们准话，出不出门了到底？
0: 小车神仙还说了，有没有可能那个押运车啊，他是怕钱过期了，就早点搁那等着呢？不要开玩笑好吗？太顽皮了。
1: 还有潘帕斯说，珍惜现在的早高峰吧，再过20天就开学了。
0: 是
1: 啊，那早上真不敢想象。
0: 嗯，那早上就得提前20到30分钟出行才可以
1: 了。那你这6月份的时候，7月份之前咋走还咋走呗？这一年你也不是经常放假，
0: 一年也就放春假和冬假嘛。
1: 对，
0: 嗯
1: 嗯、但是确实是你等着开学之后的。刚开始的第一个月或者第一周肯定会出现，
0: 确实很慌乱的。
1: 而且9月1号呢是个星期二，还是个工作日，1、2、3、4号是工作日。
0: 不是31号就开学了吗？
1: 31号开吗？我不知道啊。
0: 你们没通知31号开学吗？
1: 那我都忘记了，不知道到底哪天开学。反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都是工作日哈，大家这个提前做好准备吧。
0: 是的，是的，把提前量给打出来哈，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在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里边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能想象吗？你加入到了一个群里边，这群里可能有60个人哈。
1: 嗯，
0: 50来个人都是托儿啊。你敢想吗，小林？
1: 太吓人了。
0: 就有深圳市民现在呢是深陷到了虚假投资群里边，8万块钱的积蓄啊就险些被骗了。
1: 嗯嗯，高收益稳赚，你就这几个词儿5个字放一起，它保准是陷阱。
0: 对的，
1: 群内的托友呢也都是骗局，守住资金的底线，只认官方正规投资渠道，你才能远离电信诈骗啊。
0: 是的啊，敲响这个防诈骗的弦儿。
1: 嗯，
0: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手机的事儿哈，一定要警惕一些折射的手机壳，因为啥呢哈？不是说它的质量好不好，而是它暗藏偷拍陷阱。
1: 嗯，
0: 保护好你的个人隐私安全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偷拍手机壳暗藏隐患，严守隐私边界，方能守护自身的权益啊。
0: 对的，我们再来说一个5岁的孩子啊，你说到5岁的孩子都是可爱的、待人亲的，
1: 嗯，
0: 你能想象5岁孩子他喜欢跟 AI 聊天吗？啊，
1: 现在的小孩太正常了，
0: 他不愿意跟人交往了，
1: 嗯，
0: 他就愿意跟 AI 聊天，而且哈，跟着 AI 学会了暴力语言。
1: 哎，这个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就说到那儿了呢？妈妈打开平板之后就非常气愤，因为发现这个聊天内容啊 AI 是一味的顺从，
0: 嗯，
1: 而且编造一些血腥暴力的情节。
0: 是的，
1: 甚至还给他推成人动画，
0: 太让人我想把他掐死。
1: 嗯，所以这 AI 虚拟陪伴难抵真情，这时候家长的监护和监管缺一不可。你这时候生气、你早干啥了？你为啥把平板要给个5岁的孩子随便看呢？
0: 估计是想要早教呗。
1: 而且你想想，他跟 AI 聊天，他的这个语言你是能听到的，你怎么可能一直不知道呢？
0: 嗯，就是缺乏对孩子的照顾了。
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的监管和监护啊实在太缺位了。
0: 哎，然后说完了这些事儿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官司啊，给大家来断一断，讲一讲一口口水，你能想到换来了3天拘留？哎，深圳法院现在已经给出了一个市民啊，当众吐口水是属于公然侮辱违法的行为，所以遇事儿千万不要冲动，冲动侮辱人代价太大了，遇事儿守法，理性化解纠纷、那才是正确选择。
1: 是的，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的文旅市场啊，现在文旅的住宿市场迎来了新的这个供需的考验、就是什么呢？床车露营大军扎堆酒店楼下来蹭配套。
0: 哎，
1: 啥叫配套呢？我们一会儿来了解了解，怎么来完善平价的自驾配套，平衡游客的需求和商家的经营权益呢？
0: 嗯，
1: 哎，想问大家，您现在出去旅游有什么省钱的绝招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说。
0: 哎，来到夏天了之后呢，除了有人觉得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榴莲自由之外，你知道吧？西瓜它也是夏日宝藏的报恩水果。
1: 对、
0: 因为它低脂低糖，适合大众食用。 这么说吧啊，就是到什么季节咱吃什么水果、吃什么菜，
1: 对，
0: 那也都是必须的啊，
1: 瞬间应时。
0: 哎，应季鲜果各有优势，按需使用，健康又实惠。
1: 是的，另外到了本周六了，我们这个大连就太热闹了，本周六又迎来了东北超的赛事啊、那么会有一些相关的比赛场地周围的道路的禁行和禁停，那么我们稍后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也欢迎您锁定交通广播，持续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1: 路况报道。

0: 好，早上的7:30了，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北路新生桥之前的三车追尾事故已经撤离了，刚刚撤离交警赶到现场之后，目前西北路新生桥路段去往绿波桥的入市区方向正在缓解的过程当中，车流的密度非常大，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西北路新生桥去往绿波桥附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车辆比较多的路段，首先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栓隧道附近开始，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联路金三角的入市方向一直缓行到春柳下桥，另外呢，在疏港路的绿波桥到侯一侯二小区这一段之前发生故障的车已经撤离，目前后方正在缓解，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路口处等待信号周期大概需要2组以上。另外滨海路沿线已经开始出现缓慢通行的情况了，是森林动物园门前。另外在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去往广电中心北行方向也是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果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孩子近视防控到爱儿，爱儿眼科近视防控体系国际前沿医学干预，科学防控近视问题。大连爱儿眼科医院同城双院区服务更便捷，山东路总院、西泥洼卓越分院，400-077-5677。
2: 在这座城市，有一群每天在风雨中驰骋送外卖的小哥。
3: 你好，你的外卖。
2: 他们争分夺秒，饿着肚子给人送饭。
3: 先生，您的馄饨我快马加鞭送到，汤都没洒，请您慢用。
2: 如果订餐送慢了，饭菜没那么热了，请给他们多一点理解和包容，一个微笑，一句体谅，或许可以温暖别人整个世界。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13号2点前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5到30度。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8月7日到23日，大连商场燃动盛夏聚会狂欢，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电器数码三重补贴、多款机型专享优惠、副食千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12: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心怀美好，

0: 好嘞，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我是子轩，
1: 我是小林、嗯、啊。我们看看这个舒克说，舒港路已经过了三车追尾的堵点了，但说实话，路过了之后还是堵，跟这三车追尾倒是没啥关系，不知道前面啥情况，就正常早高峰吧，我觉得可能是。嗯、
0: 就是。
1: 然后另外前方不是还有一个是好像是一个货车，好像是这个爆胎了还干嘛呀、哦、早上有人说过这个事情、啊、
0: 也是占用了一排车道哈。
1: 对，
0: 然后无微不至说，想问问从就是今天开始的那个车展是需要门票的吗？
1: 需要的，10块钱，
0: 需要10块钱一张门票哈，您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购买一下。
1: 对，
0: 还有与人为善说，其实司机我觉得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押运车的那个司机、嗯、因为一早上要送4-5家，是银行的问题，因为车必须停在监控底下。
1: 哦，明白了，
0: 拉的钱儿，否则你就扣工这个司机的钱。
1: 所以还真不能像你说的停哪个小街小巷。
0: 对，我就寻思那
1: 越僻静
0: 街巷啥的哈，你别在人这儿占人这个主路的通行啊。

0: 新能源车也很多的，能不能咱也说一说公共充电桩电价的问题？我就是住在旅顺，这个电价呢是普遍比大连地区的要高一些，市内的啊，收服务费我能理解，但是服务费快比基础电价要高了，我就不理解了。
1: 咱为啥天天说油价？因为它每天涨幅的不一样。你这电价它不是固定的吗？
0: 不，电价有的时候
1: 也有涨幅吗？
0: 那个区间段
1: 啊，那
0: 区间段
1: 但是它不是固定的吗？就这价格是不是固定的区间段？
0: 它得分哪个加电站、充电站？
1: 那咱还真不能
0: 有的就是真高，有的还是
1: 真
0: 便
1: 宜。便
0: 宜
1: 对，
0: 但是你看便宜的人也有可能是慢充。
1: 对 ，X 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啊，这日积月累的充电的费用就很高了。那肯定是这样。他说电价均价都在9毛以上，
0: 你这个有点高了。
1: 关键是我们说他电价他不听我们摆弄啊，他以为的你们说了是不是就能便宜了？这好像跟这没啥关系。像油价这个，我们说完之后他也不听我们的，还得亲自拎着桃酥和牛奶去探讨。我们光坐直播间里说好像没啥大用啊，只能是跟大家通报通报吧。
0: 好呗。然后 GU 还说，你看哈，华北路的烟雨春风门口现在呢就看到有大挂车的故障啦。然后目前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朋友们注意了啊。
1: 还有星石啊说西北路应该是还没到锦绣的路口，应该是入市区，在最左侧内侧车道有辆驴车把后面的车都压住了，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情况了。然后他说是真驴还是一种行有位朋友说
0: 是真
1: 驴还是一种行走
0: 不是，
1: 是真的一头驴，
0: 对，
1: 后面拉着平板，平板上坐着一人，拉着一车的香瓜，
0: 骑上我心爱的小毛驴。
1: 哎，一看你啊，就从来不走西北路，西北路每经常能遇到，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子桥这个市场，我跟你讲，
0: 小毛驴拉着香瓜从太子桥批发的香瓜，
1: 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认为你这样的装备打扮特别原生态。肯定从自己家地里拉出来的，
0: 就是没有任何的那个，
1: 没有无污染，
0: 科技与混合，
1: 哎，就特别好，
0: 会吃得非常的安心。贼成想啊，这只是妆造问题呀。
1: 对。
0: 还有啊，这一位呢是 MA 说了，每天早上啊都有站着车道，是有车站着右拐道停车。右拐的车没有地方走，
1: 哎，所以呢很多人就只能是走从直行右拐。你看这条道特别多直行右拐，你这一纯右拐道你在那违停啊，这哪个地方啊？
0: 路街没有拍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看不大清楚。我觉得您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这个12跟警方来说一下，这么停那别的车咋走啊？
0: 821-12123啊，拨打一下电话。
1: 是的。
0: 还有 D 说张前路南行方向第五郡这附近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1: 还有人生啊说电站的电价是固定的，每个充电站都一样，它就是额外的服务费，什么场站费呀、耗时费各种费用加起来就有高有低了。
0: 没有啊，我那充电站就不是那样啊，充我车的那个你找专业的他的那个啥去充是一个价，然后你去别的地方的快充又是一个价。
1: 对呀，他就说嘛，就费用加起来就是有高有低嘛，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充电站都不一样。不就是这意思吗？你俩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
0: 不，电价不是固定的
1: 啊。
0: 他说不是电价是固定的吗？没，电价它也有阶梯式的，它也不是完全固定的。
1: 还有 Mr. S 说，我有次就发现充电桩充电的电量不准。我车是50度电，剩了10%开始充的，充满50多度。
0: 这就相当于加油加冒样了，还能给你加进去是一样的。你觉得不能充进去50多度电然后还充进去了是不是？你确实挺厉害的，你是不是调了车里面电池的什么按钮？
1: 还有大龙说这个电站啊很多都是私人的，这个电价和每个电站的情况优惠价是不可能统一的，
0: 所以你就要能花会省的话，你就得上网上找一找那种比较优惠的地方。
1: 对，那这个东西只能自己来努力了，是不是？
0: 对，不行问问川少呢，
1: 因为人这关。对，纯让我住在旅顺吗？
0: 是
1: 啊。还有南风说，咱们市内的某些充电站现在已经不分高峰谷峰时段了，全天一个价，会员价是一个价，非会员价是一个价。
0: 又了解了更多哈。还有广博天地说，电站不是固定的，五一路和那个联合路交叉口，五一路西行方向的红绿
1: 话题转得太快了，
0: 急转直下呀。
1: 你
0: 哎呀，绿灯哈，时间特别短，中间就跳了几秒钟。
1: 我以为要说那个路口的电站特别便宜呢。原来是想说那个路口的信号灯特别短。
0: 是，你就瞅大家哈，这话题的切入口哈，
1: 是的，
0: 硬切生切
1: 生切呀。啊，朋友说不必一直纠结油价，反正你只要想开车，那你必须要加电加油，对吧？然后呢，他说一年呢也就是12000的油钱，一个月1000，一个月要是1500，一年呢是18000。那你这个钱你如果想买车准备要开了，那你这个钱是肯定要准备拿出来的，做好准备的。
0: 有些东西吧。

0: 你要是精打细算到这种程度的话，你就觉得肉疼，心疼。
1: 对，
0: 我怎么总在花钱的路上？
1: 那没办法呀，
0: 挣钱的速度赶不上我花钱的速度。
1: 因为它就是一个消耗品啊，
0: 确实
1: 是
0: 这样。
1: 是不
0: 是？
1: 而且你这车落地，它马上就打折。
0: 嗯，
1: 那你说你咋整？是吧？
0: 对，大伟还说你们交通广播啊，现在啊在卖的那些东西，如果说没有发货的话，我可以选择这个客服来进行那个退换之类的吗？完全可以，没有问题。就是你收到了之后，你觉得不满意，你都可以全程的联系咱们的小客服、啊。
1: 对，咱们说退换货怎么操作？进入商品页之后，你就还是点击你之前购买那个商品页的链接，点进之后，点击右下角不有店铺嘛？然后呢，再点店铺之后呢，有个个人中心。然后呢，进入页面之后点击我的订单，其实那不就跟咱其他那几个平台是一样的流程，
0: 一样的，
1: 就还是就右下角右下角我的我的什么之类的个人中心，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就点击退换货订单，点击退货退款就可以了。然后呢，也可以上门预约取件时间，这流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0: 一定给大家服务。
1: 然后你退货流程你走完之后，这个消费的金额就原支付退还的这个路径就退还到您的这个银行卡了，支付账户了。
0: 或者你记一部客服热线啊，400-699-2799，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我分析人是不是买的那个七夕礼物啊，觉得现在还在发货的路上，着急了。别着急，再等等呗，因为那礼物真的是非常超值哦。
1: 啊，还有这个刚才跟我们说那个关于电站那个，他说我那语音输入啊，本来我一摁完之后第一句话是你们说的，我就是想报个路况，我没想参与你们话题。那你看他一摁完之后他不说话等我们说一阵呢，你看，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语音识别准准的，
1: 是非常准。
0: 对、还有再来关注啊，这位全屋定制又说这台车车窗抛物，而且抛的是卫生纸。哎，就这个季节啊，鼻炎患者真的是非常不友好。每天你可能需要用卫生纸特别特别的多。
1: 对，那你就弄个袋在车里呗。
0: 可不是嘛，你车里放一个那个那个车载那个
1: 垃圾
0: 袋，或者是
1: 都可以，
0: 就在你那个放
1: 水瓶，哎，你就放你副驾那座位上又能怎样？然后你下车，
0: 副驾坐的人他不让我放，
1: 那让他帮你擎上，双手握到一起，手心朝上。
0: 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建议大家，也不允许大家车窗抛物，
1: 这肯定的。
0: 嗯，
1: 还有啊，这个有位和平机电，他说所有的电价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服务费，所以加到一起的时候，每个电站的电费才不一样。他是这，我也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就电钱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是
0: 不
1: 同的服务费。不
0: 一样，电钱现在你充电都是一个价的话，那最后达到的那个价格它不一样，因为它和快慢它也不一样。
1: 因为服务费不一样，因为你充电站的东西也不一样啊，它给你加的服务也不一样啊。
0: 不，你站位费是站位费，服务费是服务费
1: 啊。你会，它那个清单里边会有列名的，
0: 它电价的那个它还是不一样的。你多走几家那个充电站，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1: 还有孙说，西部通道入市区啊，从万达开始就堵车了，前面发生什么了呢？了解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好嘞，
1: 好嘞，也欢迎大家把更多路面上的消息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发送过来。直接呢再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直接发来文字图片就行了。
0: 好嘞，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哈，就是刚才一讲到这个新闻话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说，我进了一个60人左右的群，咋的？50多人是托，
1: 合着就专门骗我钱呗？
0: 是啊，就盯上我了。
1: 人民日报联合央视新闻就披露了深圳福田警方成功拦截的一起典型的全托式网络投资诈骗，
0: 你知道吗？全托式这个词儿啊，
1: 我们只用在孩子身上。
0: 对呀、就上托儿所的时候，幼儿园的时候，全托还是半托，没想到竟然在群来形容的群的时候，用上了典型全托式的网络诈骗投资。
1: 对啊，这个市民的黄女士啊，险些被骗走了全部80000元的积蓄。这个案子清晰还原了当前电信网络投资诈骗的完整套路，同时也为广大理财爱好者敲响了反诈的警钟啊！
0: 是的。黄女士本人呢，平时是有炒股理财的习惯，人家也是对各类网络投资项目关注度非常高。于是呢，就是你看这属于精准的哈，就是找到你的头上。某天呢，她就接到了陌生推销电话，对方呢是大肆鼓吹所谓的，哎，我有内部的内幕投资消息，而且反复标榜我这项目是属于零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起初黄女士呢是心存戒备，并未轻信，随即呢被对方拉入了一个活跃度极高的投资交流群呢、
1: 于是这个进群之后，黄女士就多日观望群内动态，看到群友不断的晒投资盈利的截图，分享高额提现的经历，不少人呢声称长期投入获利丰厚，慢慢所以她就放下心理防线了。哎，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呢，这群里边50多名活跃人员啊，全部都是诈骗团伙安排的托，全程分工配合，持续的洗脑，
0: 是在群内话术轮番诱导之下，黄女士点开了骗子私发的链接，然后下载了一款没有官方备案的虚假证券 APP。 诈骗分子呢也是深知受害人的心理啊，于是呢就采用了小额获利获取信任的经典手法，这个大家都不陌生是吧，就是先引导你少投入一点。黄女士呢先投入了4000块钱试试水，平台就立即显示盈利了，哎，后续100、200、138，
1: 哎呀，
0: 这多笔的小额提现均是顺利到账了。你叫你觉不觉得你这4000块钱
1: 太棒了哈，
0: 我的天哪，能有这么多的这个利息啊。
1: 对呀，
0: 彻底就打消了他的警惕性啦。
1: 所以你看这骗子一看时机成熟了，就不断的抛出专属投资窗口期、独家涨停股票消息等等这样的噱头来催促黄女士加大投入，哄骗她拿出全部80000元的存款。为了规避线上资金的监管呢，这个团伙特意要求黄女士线下现金交付。哎，就在黄女士即将赶赴交钱，财产面临全额损失的紧要关头，深圳的警方呢是依托大数据反诈预警系统捕捉到了风险的线索，所以民警火速奔赴约定的地点蹲守，当场抓获了涉案的嫌疑人，全额追回了80000元的损失。目前这个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深挖和侦办当中。
0: 是的，民警也给大家介绍啊，此类全托啊，这种投资群诈骗是精准瞄准了你有理财和炒股需求的人群，我是精准定位你的，而且隐蔽性与迷惑性非常强。警方郑重提醒大家，正规理财证券软件仅能在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任何陌生人私发的链接，哎，投资链接也好，二维码呢链接也好，都是诈骗后台。凡是对你啊讲到的说咱这投资稳赚不赔、高额内幕收益的投资项目，一律不要相信。而且呢，是切勿轻易相信群内陌生网友晒出的盈利截图，因为啊，大额资金投入前呢，务必要核实平台的资质。如果说你遭遇了诱导投资，你得及时报警止损。
1: 是的，所以呢，这种陌生电话包括投资群推荐的高收益的理财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仔细分辨，不要轻易的就进到他们的坑里了。
0: 对，你要去分辨它的真假哈。但是呢，也提示各位，大家不要像黄女士一样哈，第一开始觉得，哎，我扔点小钱，我得点小回报。你惦记人家给你的小回报，人家惦记的是你手里的大本金。
1: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是 JL 说这个是非常标准的杀猪盘了。还有一览中山小说，你们说那些赶驴车上大赛事进香瓜卖的人，是不是有点扰乱香瓜市场秩序，不讲究啊？你让那些真正从农村进城卖瓜的人怎么想的，还让不让人家有活路了？你哪怕你蹬三轮去进货也行啊。
0: 哎呀，他要是能蹬三轮去进货的话，他就不用赶驴了，不是吗？
1: 这也扰乱不了香瓜市场的秩序，因为你最后的价格大概都在那儿。香瓜的价格它不会说差了天差地别，说驴车卖的100块钱一斤，
0: 你卖太贵我也不能买呀。
1: 你三轮卖的是10块钱一斤，那不可能啊。
0: 哎呦，然后蔡不然还说了，每次说到新能源车充电的时候哈，我都特别骄傲啊，就是我6年前买的某品牌的电动车，我能换电。当时品牌刚推出，商家给的优惠政策是终身免费换电。
1: 啥叫换电呢？
0: 就是你车开到哪个地儿没油没电了，你可以直接在它的指定的那个地点、指定的充电站换一块新的电瓶，就是这样来换电。他说我这6年我换电我1分钱没花，想想真是自己最英明的决定，这6年我得省了多少钱呢。哎呀，谁算都算不过你呀，蔡不然。欢迎各位大家继续把路面上的情况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上来，我们马上进入整点的路况提示。
2: 第31届大连国际汽车展将于8月12日至16日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近100家汽车品牌超多优惠补贴，购车抽奖最高可得中石油云闪付红包10000元，看车购车就来大连国际汽车展。
3: 北京时间早上8点，
4: 路况报道。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看到东北快速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方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去往东北路的广电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尾段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东莲路有两段，第一段呢是东